0: 吴永林又来招呼东东吃馍馍。
1: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这个母鸭是牧民家饲养的，已经是满一岁了。他现在是喜欢吃这个馍馍啊，干啥的？从小那个牧民喂惯以后，他这个已经熟悉了人的身上的这个气味，一举一动呢，他已经熟悉了，所以他不怕人了。这个呢，就是牧民打的记号。牧民呢，把普轩当成一种神圣的动物，他们在这保护意识啊，救护意识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怎么舒服了没？啊，哎呦喂，我们把这个两只，一只驯养到两岁以后，再放到那个大的种群，因为现在它们气味不一样，其他的母羊和公羊会攻击它们。所以两年以后，我们跟其他的母羊、公羊合群以后呢，进行自然生活规律，自然交配。
0: 除了精心呵护刚刚来到保护站的小羊，吴永林还要操心保护站的饮水问题。尤其到了冬季，河流结冰，70多只普氏园羚需要完全依赖保护站人力供水。每天，吴永林都要巡查保护站的草场，把站里所有的普氏园羚清点一遍，并记录它们的身体特征和行为变化。夏天的产羔季，他还会守着一只只待产的母羊，准备为它们接生。每到此时，他就会连续两个月寸步不离保护站，餐餐以方便面为食。这位曾经手握钢枪的七尺男儿，如今已然变成普氏园羚的守护者。
1: 我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拿着照相机，扛着望远镜，巡查的时候呢，依依和东东呢跟着我的身后，我走多少时间，他就跟多少时间，一直到我巡查结束为止。我给无数只普氏园羚包扎过、喂过奶、打过针，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里面酸酸的。明年呢，我开始到了那个退休的年龄了，和家人逝去的春节、元旦这些节日的快乐，我可以补回来。没有照顾女儿上学、工作、结婚等等这一方面的，我可以补回来。但是呢，我救助回来的，我看着他们生下来的，看着他们一天一天天的长大的这些普氏园羚，我离不开这些老朋友，我会一定回来会看望他们。野生动物呢，是人类最好的一种不会说话的一种朋友。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

何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油猪比赛。这是我家呀，怎么洞变大了？
1: 这里现在是我的家了。
2: 这是野猪吗？
0: 是油猪。
3: 找到油猪，补齐它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
4: 出发！
3: 草原太大了，咱们分头去找油猪吧。
0: 好。

0: 啊，好像有人在哭。小兔子，你怎么哭了？
1: 我的家被抢了。
2: 谁这么可恶啊？
1: 是油猪，他总喜欢抢别人的洞穴。
2: 油猪，我们正好也要找他。
0: 你的家在哪儿？我们帮你把家要回来。
1: 真的吗？就是这里。啊，
2: 油猪先生在吗？风暴，你的声音太小了。风暴力量。
3: 油猪先生在吗？你们吵到我睡觉了，到底想干嘛？
2: 你抢了小兔子的家，这是不对的。
0: 你要把洞还给他。
3: 不关闲事。怕了吧？赶快离开，不然把你们都撞飞。
2: 你太过分了。
1: 彩虹姐姐，要不我们走吧。
0: 我们答应了帮你，就要说到做到。
2: 你不把洞还回来，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3: 那这样，你们三个和我进行比赛，要是都赢了，我就把洞还给这只兔子。
4: 好，
2: 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5: 哟，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6: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0: 哼，说吧，比什么？
3: 第一场比赛，比战斗力，打倒我就算你们赢。
2: 哼，我和你比。
3: 那就开始吧。呀，
0: 风暴小心。
3: 小老虎，你就知道躲吗？有力气，老虎可不会输。风暴，
2: 风暴力量，白虎之力。你输了。
3: 赢一场有什么了不起的？三场都赢了，我才会把洞让出来。
0: 那第二场比什么？
3: 比挖洞，五分钟内谁挖的洞大，谁就赢。
1: 彩虹姐姐，加油！
2: 风暴，谢了。怎么油猪眼睛上没沙子呀？看，他眼睛下面的油把沙子都挡住了。是头要输了，
1: 我可不会输。
7: 彩虹，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5: 绿豆能量，神爪飞扬。
1: 耶，彩虹赢了。
3: 这几个洞都不错。

0: 全要了。
1: 下一场比什么？
0: 比速度，谁先到石头那儿，谁就赢。谁来？
2: 我来和你比。嘿嘿，
1: 开始。
2: 树竟然可以跑这么快，
0: 俺的速度可以达到50公里每小时呢。小猴子，我赢定了。
2: 我还没发力呢，闪电飞速，超超超级速速。大圣，
3: 有俺老孙在，保他没事。
2: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0: 小猴子，谢谢你救了我。
4: 当时也不用这么热情。
0: 按愿赌服输，这个洞就还给你，而且买一送二，这两个洞也给你。
1: 你挖洞这么厉害，以后就别抢别人的家了。
0: 习惯了。
5: 谢谢你们帮我拿回了家。
1: 别客气，
5: 答应你的事当然要说到做到。
6: 已经准备好接收邮珠数据。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5: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套装。嗨，停。
7: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油猪。
0: 废话少说，铁鸟，出击！
5: 彩虹能量！
1: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鸡，金翅狂舞。
5: 一兔能量，一兔能量。
1: 白虎战神冲击。
0: 场景似曾相识，结局也不会改变。
1: 白虎战神之力，
3: 给他最后一击。
1: 白虎战神，
5: 玉兔战神，
2: 猴王战神，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瞬移的蜂鸟。
1: 哈，好大一片折龙草！它怎么会瞬间移动？
0: 蜂鸟，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2: 蜂鸟会在什么地方呢？啊，前面有片灌木丛，我们去那里看看吧。
3: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
1: 谁在里面？
3: 快救我出来！
1: 抱歉，我的身体太轻了，没办法拉你出来。等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2: 让小小护卫队来帮助你们吧。太好了，我们一次找到了两只蜂鸟，这次的数据可以获取的很充分了。
0: 你们两个不一样。我是蜂鸟。
3: 我是蜂鸟鹰鹅。
0: 仔细看起来，蜂鸟是鸟，有羽毛。蜂鸟鹰鹅是一种蛾子，有着蛾子的翅膀。
3: 你观察得很仔细，不过我有一个请求，非常非常非常急，需要你们帮忙。
2: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告诉我们小小宇宙护卫队。
1: 我也可以帮忙。
3: 我的好朋友鹅鹅掉进了某一朵猪笼草里，请你们找到它，救救它。
2: 什么？你怎么不早说
0: 一点求救声都听不到。鹅鹅现在肯定很危险。
2: 小小护卫队变身营救。白虎能量，
4: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4: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2: 小小护卫。

0: 他怎么会瞬移呀？还能垂直起落？你怎么总是在吃东西啊？
1: 因为我长期高速飞行，消耗的能量非常大，每天需要吃够我体重6倍重的食物。
0: 还能倒着飞？
2: 我也试试。
0: 在这里！
1: 我的身体很轻，而且很脆弱，不能过度用力，所以还是没办法拉它出来。
3: 闪电，坚持住，我来救你。
0: 别打！罗罗需要急救，
4: 我来帮忙。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下次要小心，不要再被猪笼草吞没了。
2: 你看在咱们都是飞行动物的份上，你先瞬间移动，垂直起降，倒着飞行，都接着我呗。
1: 你真的要学？
2: 当然，我会学得很快的。
1: 好，跟我来。这是醋浆草花丛，醋浆草的种子在触碰后会向四面八方喷射。你和我一起闯过这片丛林，你就算学成了。我先给你示范一下。
0: 出师不利呀。

0: 这小猴子倒是有几分像俺老孙从前的样子。
1: 恭喜你，闪电！
2: 风风，你怎么了？
1: 我一直保持高速度，白天的身体消耗非常大，夜晚的时候，我的体温会从40度降到15度，以保持体力。我先休息了。
2: 真是说睡就睡啊！快把蜂鸟的数据收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1: 出战神套装，停！
3: 化为透明，
2: 那你就试试，沉龙战士，冲击！

0: 太棒了！
1: 彩虹能量研发，来！
2: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速度最

0: 等一个吗？看我的！
1: 好大的风力啊！
0: 我的速度带动这样的风，简直小菜一碟。转起来，转起来，都转起来吧！
1: 我好晕啊，我也吐了。
2: 傻逼，你刚刚那么努力，只有你才能跟上蜂鸟的速度。
1: 你说到这，变回去。闪电飞梭，最大功率，底牌出击！
0: 有没有下次竟然能跟上我的速度？
3: 我的身体很轻，而且很脆弱。
1: 电飞梭，最大功率！你果然又轻又脆弱。
4: 闪电，干得好！
1: 就是现在，大家一起上！
5: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5: 猴王战神，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2: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0: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3: 过了，
1: 现在就不用那么通过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0: 请大王明察。
1: 哈哈哈！田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
0: 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1: 田元帅，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
0: 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安将军，你有奏吗？
2: 微臣今天无奏。
0: 你直说无妨，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
1: 是，安将军不必拘束。
2: 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同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但是，他对内是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我
0: 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同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
2: 这不是大王？
0: 大王，请吃安大人的罪
2: 啊！
3: 这是铁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
0: 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政？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

0: 是我劫机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按唐宫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进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等大王一声令下。
1: 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1: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2: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退朝。

0: 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
1: 没有啊，田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0: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我枉为元帅。
1: 元帅，元帅，哎呀，哎呀，哎呦，哎呦，
0: 哎呀，打你已经便宜你了，要是在战场上，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2: 安将军，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

0: 你是什么地方？啊，这是溪口村，我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我怎么会在这儿？哈，今天我卖豆腐回来，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呢，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哦，
1: 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刚捡好的草药，趁热喝了。
0: 这是我媳妇儿。多谢大嫂。
2: 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啊，
0: 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2: 哎呀，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
1: 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哼，传，
3: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于朕呢？
2: 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1: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枚、将皇莽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狮文给劫走了。
0: 什么？竟如此事！
1: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0: 你如实说来。
1: 臣不敢。
0: 朕不会怪罪于你。
1: 谢皇上恩。

0: 爹，铁石门反贼说，兴平过海，推翻朝廷，入住长安，称霸中原。此话当真？
1: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0: 写在哪里？
2: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1: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3: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哎，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盟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盟贤臣，那个徐军师。
1: 又扯出个薛仁贵来，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当然了。
4: 我会继续努力的。王爷，参见王爷。啊，哎呀，王爷，皇上如此重视这个应梦贤臣，
1: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啊，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
0: 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
1: 王爷，您认为呢？
4: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啊。
0: 哎，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1: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爱妃，你意下如何？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哪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
0: 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
1: 那我们就只能……
4: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
0: 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4: 是是是，王爷。
5: 次兴兵过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尽得秦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0: 说，
5: 活捉唐童，必是民。
0: 啊！嗯。 狂徒，皇上，一个小小的帮郡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是啊，皇上，如不斩，如不斩，下旨吧，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泄心头之恨呐。
2: 启禀皇上，伯辽叛乱应当早日除之，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
4: 启禀皇上，伯辽之乱定可铲除，

0: 现在伯辽军人强马壮，尤其铁石纹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辽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
1: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铁石纹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4: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3: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4: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3: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石纹所说，押他去朝廷请罪。
4: 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3: 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石纹抗衡。
4: 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石纹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3: 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4: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有何不同啊？
3: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石纹。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
5: 父王。
4: 哦，昭儿。
5: 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4: 昭儿，你来的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石纹。
5: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可是父王您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3: 哎，朝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5: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4: 什么？暗杀？哎呀，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5: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3: 妹妹，你可低估铁石纹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4: 啊。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5: 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
3: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哎呀，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
1: 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2: 别客气，
0: 哎呀，吃吧，
2: 多吃点，
0: 来吃吧。
2: 兄弟啊，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住在冰山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住。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
1: 就是啊。
2: 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
1: 住你这儿啊？
2: 不行，
0: 我跟我媳妇儿啊都是很随意的人。
2: 嗯、
1: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
2: 哎，你既然兄。

0: 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
1: 那多谢大嫂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
2: 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2: 兄弟，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
1: 大哥，
0: 太好了，又多了个好兄弟。
3: 众位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
4: 我。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哎呀，
3: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那伯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4: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
3: 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哎，
5: 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3: 好，朕认为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6: 皇上啊，俺老程比老黑更为年轻，临兵打仗也不比他少嘛。
7: 我不比你老吧？
6: 我比你年轻啊！
7: 我不比你老，
6: 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4: 哎，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只比他小3个月，算什么年轻啊？
6: 就比他年轻啊！
4: 启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8: 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
6: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7: 不，还是我来吧，
6: 我比你年轻。
7: 来，我真比你老吗？
4: 谁也别跟我争了。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掌此帅印。
5: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6: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5: 我比你年轻。
6: 我不要争
7: 了，我比你年轻，
6: 我比你年轻。
4: 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京师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3: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2: 好。

0: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钟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1: 哎，
2: 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试试啊！
1: 不。
2: 秦老千岁，请吧。哎，
1: 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你来，你来。
2: 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1: 不不，皇上不必了。
2: 老夫献丑了。
3: 不行了，不行了，哎，老夫不行了，你看，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别说了，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儿。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要在价钱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
2: 您请，您请，朕拭目以待。
4: 小心点，秦哥，
2: 别拉他，别拉他。您请，
4: 慢着点，秦哥。

0: 哎呀，这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1: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0: 没事，陛下放心。

会讲的，大哥。

秦王兄。

0: 秦兄王兄，您这是怎么了？您醒醒啊！快传御医！传御医！快！秦御医！哎呀，别吓唬小弟呀，秦哥！哎呦啊！长广兄，不要再摇了，就你这种摇法，活着也给摇死了！就是嘛！
1: 秦哥，你别跟小弟开玩笑啊！你我驰骋沙场几十个寒暑。
0: 经历无数个战役，什么战役没打过呀？难道一个小小的技师就把你打败了不成吗？秦哥，不能啊，秦哥！
2: 岁月不饶人呐！
0: 大老黑，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你还要和他比？
3: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0: 不管，你救活的，不然的话，我拿你电棺材顶。
2: 是，
0: 好了，不要再吵了。
2: 赶快把人叫醒吧，秦老将军，秦王兄，秦王兄，你不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呀！
0: 秦王兄，
2: 啊，秦哥醒了，那，秦王兄，你别吓唬朕呐！啊，秦哥醒了，秦哥，醒了，醒了，醒了，秦老将军，秦老将军。
0: 我不该跟你争，跟你比呀！我
4: 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
0: 大黑真的是老了。秦王兄，你身经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
2: 是啊，是啊，
0: 快扶起来，来，来，快，
2: 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
0: 其他的事容后再议。
2: 是啊。
0: 看来，老臣真的是不行了。
2: 哎呦，
0: 不过皇上如果念老臣昔日威功，啊，
2: 待我回去休息休息，
0: 我有话对尉迟将军讲啊。
2: 我
0: 好。 再托他帅印呐！哎呀，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2: 是啊，
0: 秦哥，
2: 辅佐吧。
0: 既然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2: 好，好，好，
0: 是啊。
2: 哎，
0: 哎，
2: 哎，
0: 哎，
2: 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
5: 没事，还好，要是有事了，我找你算账。
0: 去，
2: 找你算账。
0: 慢点，
2: 慢点，
0: 让让让让，哎，
6: 慢走啊！
7: 这不足千金，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
8: 皇上。
9: 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 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
10: 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10: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 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大家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2: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

0: 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0: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 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
2: 你为什么要跟我做规划？
1: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

0: 叫胡爷啥事啊？这么着急？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
1: 啥单位？不是，我想让你辞职。
2: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地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士文。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
1: 真的？
0: 绝不食言。
1: 铁士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岂敢有异念？
0: 好，空口无凭，请安大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好，谢世子厚爱，谢。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呢。
0: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送豆腐去了，大哥。早该回来了。哎，回来了。哟，相公。啊，哟，
1: 没事吧，大哥？哎，哎呀，
2: 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哎，
1: 不碍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
0: 你行吗？哎，
1: 没事，你快去吧。
0: 哎，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
1: 哎，没事没事，还是我去。
0: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1: 哎，好，走，回去吧。
0: 兄弟，谢谢你啊。
1: 没事，
0: 走走走。
1: 哎，
0: 哦，对了，别忘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1: 翟管家，
3: 哎。柳家庄翟管家，
4: 这，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5: 这是聘礼啊！
6: 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4: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
5: 哎，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6: 你这可我女儿没同意呀、啊。
5: 这事还用她做主吗？
4: 这，
5: 啊、那晚生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4: 哎哎，这，哎，张公子，哎、张公子，你慢走啊！
6: 老爷，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哎，
4: 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哎，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哎，
7: 哎，小伙子，嗯，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初时叫他再送一单过来。
5: 哎，
7: 行了。
5: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你得赶快找人来搬呢，要不然该耽误工期了。
7: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8: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7: 你？
8: 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
7: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薛仁贵。
7: 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8: 哎，好，多谢翟管家。大哥，大哥，
9: 哎呀，
8: 我找到活干了。
9: 是吗？哎呀，兄弟啊，来来来，坐坐。
8: 哎，
9: 什么活啊？
8: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9: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8: 没关系。
9: 给多少工钱？
8: 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
9: 哎呀，这
0: 啥？不给钱？这翟管家也太抠门了吧！
9: 是啊，
8: 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9: 怎么会呢？
8: 凡事慢慢来。
9: 哎，那倒也是。

0: 哎，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
1: 管家，您看，
2: 管家，木头放哪儿？
1: 就放这儿。

0: 哎，这木头怎么来的这么大力气啊？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1: 啊，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啊。

0: 来，够了够了。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了，薛仁贵，干了那么多的活，多吃点。啊。

0: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 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
1: 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0: 三朝国庆变，休沐还旧报。
1: 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
2: 啊，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1: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1: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2: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1: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2: 嫂子，
1: 嗯，
2: 我也去。
1: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2: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1: 但是，
2: 嫂子，我求你了。
1: 那，走吧。

0: 谢谢。
1: 别客气。哎呀，发生什么事了？
0: 翟管家。
1: 啊，大小姐，少夫人。
0: 今天的事儿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1: 啊，是。
0: 谢谢。
2: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你们不要乱走。
0: 我们走吧。
3: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呀！来，再干一杯。干！
4: 谢大王。
3: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
4: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3: 真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5: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4: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5: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辞行，恳请大王恩准。
3: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
5: 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
4: 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还不快谢大王。
5: 谢大王恩准。
6: 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3: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4: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国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0: 连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1: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0: 你再如此任性，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的迈出了一步，
1: 恭喜嫂子。
2: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众击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
2: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1: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2: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1: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2: 应该的。

0: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佛地黄旗鳞甲开，数对银枪做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寒碜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0: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1: 薛公子客气了。
2: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1: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
2: 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1: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1: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
2: 什么？抛绣球？
3: 抛绣球？
0: 让我去接绣球？
2: 是。
0: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4: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0: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4: 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3: 什么呀，快抛下去吧。
2: 快点抛啊。
0: 银环抛吧。
2: 仁贵，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1: 顾妈妈，算了吧。
0: 哎呀，快走！你，
1: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0: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
1: 哎，
0: 快跟我走吧。
2: 哎，我拿到了！哎，
3: 把绳子给我！
0: 仁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
1: 不，顾妈妈，
0: 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
4: 什么名花有主？她是谁啊？
0: 她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
4: 哦，就是苦力一个，家丁一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
1: 老爷，这绣球不是我抢的。
0: 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
4: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不知好歹，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1: 哎，爹，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吗？
4: 嗨，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5: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4: 你说什么？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给这个穷光蛋呢？他配得上你吗？
5: 哎呀，老爷，您消消气，消消气。
4: 好，好，好，我来跟大家说清楚啊。今天抢绣球的这个事儿呢，不算数啊。以后我还会再为我的女儿另选佳婿。你们大家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吧。嗯。哎呀，算了，
6: 走吧，走吧。
7: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之民，莫善于礼。”
8: 可惜啊，可惜啊！
7: 可惜什么？女儿有背错吗？
8: 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
7: 爹，如果爹喜欢，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
9: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干嘛要女扮男装呢？
7: 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8: 回来。
9: 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也不习惯呢。哎呀，
8: 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真是福气呀。
9: 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8: 哦，是吗？哎呀，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呀。我看看，
9: 我喂您。慢点啊，慢点，烫吗？
8: 好。
9: 来。

0: 剑山的武功越来越进步了，哎呀，跟他比的人不出五招就被他打败了
1: 啊！王爷有这样一个义子，实在是福气啊！
0: 好，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2: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
2: 啊，谢义父。
0: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0: 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1: 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
0: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
2: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1: 你爹那边是明察，见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2: 还是王爷想得周到。
1: 爱妃啊，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
2: 王爷言重了。哦，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应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1: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
2: 太好了。
3: 等等我，我也要去。
0: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3: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0: 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得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驾驾。
3: 哎，等等我。
4: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5: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4: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5: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4: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5: 老爷，
4: 这是木匠的工钱啊。
5: 老爷，近日盗贼猖獗，需要有人看守材料才行啊。
4: 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好，你负责吧。
5: 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
6: 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4: 你？
5: 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啊，管饱饭就可以。
4: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哎，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6: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
1: 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全网以及全球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上午好。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郭强。
0: 我是青海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刘思维。
3: 我是西宁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磊。
1: 欢迎大家来到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的直播现场。
0: 昆仑雪融千溪长，青海花开万顷香，七月的高原，天蓝水碧，万象辽阔。此刻我们相聚在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共同迎来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省人民政府联合

0: 主办的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1: 25载风雨兼程，赛事始终坚守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办赛理念，成长为国内办赛历史最久、平均海拔最高、竞技难度最大的顶级公路自行车赛事。这里既是全球骑行健儿同台角逐的竞技舞台，更是青海各族群众共享欢乐的盛大节日。
2: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欢迎来自全球12个国家22支代表队的运动健儿荣耀登场。
3: Let's applaud and cheer warmly to welcome the outstanding athletes from 22 teams across 12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0: 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
1: XDS Astana Team。
0: 这是本届环青赛竞技级别顶尖的世巡赛车队，也是全场瞩目的焦点之师。2025环青赛上，车队曾包揽团体总成绩冠军黄山与绿山。作为亚洲顶级职业自行车队，车队近年来战绩攀升，2025年全年斩获32场胜利，69次登上领奖台， UCI 世巡赛排名升至全球第四。
2: 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
1: Guardiani CSF 7C Bar。
2: 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老牌职业自行车队，2025年环意大赛斩获两个赛段胜利， UCI 车队排名第34位，在环青赛中战绩辉煌。
3: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Burgos Berpalit BH。
3: 这是西班牙战绩最出色的职业车队之一，核心车手常年包揽西班牙地区自行车赛冠亚军，2025年拿下12场胜利，并有多名车手入选西班牙国家代表队，环西大赛多个赛段进驻前五名。他们对高原赛道有着丰富的适配经验，相信这支底蕴深厚的车队将在本届赛事中交出亮眼的答卷。
0: 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
1: Cadrero Seguros RGA。
0: 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已经连续三年获评西班牙最佳职业车队，在赛场上始终保持着顶尖的竞技状态。2025年拿下七场胜利，24个领奖台，121次前十，环西大赛获得团体总成绩第四名。
2: 法国科菲迪斯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Cofidis。
2: 这支来自法国的知名车队是首次参加环青赛，他们有着强悍的赛段争夺能力，竞技状态始终在线。车队首次亮相本届环青赛高原赛道，期待他们带来的惊艳发挥。
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
1: And the next team is Euskaltel Euskadi。
3: 这支西班牙劲旅是环青赛的老朋友，2023年征战环青赛、环葡萄牙等国际多日赛，多个赛段位列六至十名。本届赛事他们将再度的向爬坡荣誉发起冲击，我们也期待各位车手的精彩表现。
0: 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
1: MBH Bank CSB Telecom Ford。
0: 这支车队是中欧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车队之一，2023年至2024年主打中东欧区域赛事，2025年环匈牙利大赛多名车手进入赛段前十。
2: 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
1: Solution Tech Nipo Rally。
2: 这是一支对亚洲赛场有着丰富参赛经验的意大利职业车队，2023年环青赛第六赛段拿下赛段冠军，创下车队亚洲赛场年度最佳战绩。本届环青赛他们将再度向赛段胜利发起冲击，期待车手们再创佳绩。
3: 下面让我们欢迎意大利波地探索马

0: 尔他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Team Porti Visit Motor。
0: 这支意大利车队，他们也是环青赛的老朋友，在2025年环青赛第八赛段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他们对环青赛赛道已经有充分的适应，本届赛事将全力向赛段冠军发起冲击，让我们共同期待。
2: 荷兰阿泽里翁车队
1: ，Azurin Villa Wickenburg，
2: 来自自行车强国荷兰的洲际劲旅，2023至2024年以荷兰、比利时区域性赛事为主战场，多次进入赛事前十，打磨了扎实的团队配合能力。2025年在法国瓦兹巡回赛拿下赛段冠军。
3: 澳大利亚凯旋巴迪瑞车队
1: ，Ccash X Body Rap，
3: 作为大洋洲的主力洲际车队，车队常年往返于大洋洲与亚洲赛场参赛。本届环青赛，他们将继续稳扎稳打，期待他们在大美青海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0: 下面让我们欢迎菲律宾711车队。
1: And next team is 711 Clyde Road Bike Philippines。
0: 这支车队堪称菲律宾公路自行车运动的旗帜，已经从纯粹的东南亚本土车队，逐步蜕变为拥有欧洲外援、活跃于国际赛场的多元化洲际车队。今年，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环青赛的精彩表现。
2: 爱沙尼亚快客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Quick Pro Team。
2: 这是一支在亚洲赛场战绩赫赫的东欧劲旅，对中国赛事极为熟悉。近几年在中国赛场大放异彩，曾经在环青赛斩获单站亚军。
3: 泰国陆家保险车队
1: Ruja Insurance Winspace，
3: 该车队在亚洲及国际多项自行车赛事中积累了优异战绩，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在今年的赛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马来西亚登加楼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Terengganu Cycling Team。
0: 2025年核心车手稳居亚洲车手积分前列，我们也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2: 巴迪瑞蓝图车队。
1: Body Wrap Vertu Cycling Team。
2: 这是一支稳步成长的中国本土洲际车队，是国内职业赛场的中坚力量。2024至2025年持续参加中国公路职业联赛、环青赛等赛事，环体成绩稳居国内车队中上游，多次登上国内赛事领奖台。
3: 中国安踏 Mantec 洲际自行车队
1: China Intermantec Cycling Team。
3: 这是一支肩负中国自行车奥运突破使命的职业车队，承载着中国公路自行车的发展希望。本届环青赛，期待他们展现中国力量。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凤凰菲尼士 Storm 恒翔车队
1: ，Phoenix Storm 恒翔 Cycling Team。
0: 作为中国本土的老牌洲际车队，爬坡项目是车队的传统优势。2025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总决赛拿下年度爬坡王原点山，单站季军，包揽了大中华爬坡王等奖项，让我们期待他们在群山之间展现爬坡能力。
2: 李宁之星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Leaning Star。
2: 这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洲际车队。2023至2025年车队实现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个人团体冲刺积分三项年度总冠军三连冠。2025年海外赛场同样高歌猛进，斩获多项海外赛事个人总冠军。
3: 深圳景业喜得胜车队。
1: 深圳景业喜得胜 Cycling Team。
3: 来自中国深圳的本土劲旅车队，敢打敢拼，战术灵活。本届环青赛，他们将在高原赛场上全力冲刺，争取更好的成绩。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轮风 Roto 成都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Wiltop Roto 成都 team。
0: 这是一支成长速度迅猛的中国西南地区职业车队，赛事出勤率与战绩同步攀升。 期待这支车队在今年的环。

0: 青赛赛场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1: 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
2: 青海天佑德 Hotel Cycling Team。
1: 作为环青赛的东道主车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职业车队，2025年环青赛斩获亚洲团体第一，核心车手获评赛事最佳亚洲车手，车队连续多年称霸环青赛亚洲组别。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所有的骑行勇士，预祝各位选手驰骋高原赛道，超越自我，斩获佳绩。
2: Let's give another round of warm applause to the riders and wish them excellent results in the competition。
1: 迎国旗。

0: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Please all rise, raise the national flag and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请坐下。
1: Please be seated.
0: 有请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罗东川先生致辞。
1: Now let's welcome Mr. 罗东川,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hai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Governor of Qinghai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to deliver a speech.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在大美青海最美好的季节，我们相聚夏都西宁，共迎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隆重开幕。我谨代表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全省592万各族人民，向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环青赛、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

0: 表示衷心感谢。今年是环青赛创办25周年，25年来，环青赛走出了一条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进阶之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际自行车联盟的有力指导和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大力支持指导下，这项赛事在交流、借鉴、融合中不断迭代升级，已跻身全球高海拔顶级职业赛事行列。25年来，环青赛走出了一条立足高原、拥抱世界的开放、人文的主题，驰骋于雪山之间、碧水之畔、花海之中，把大美青海的壮阔带向世界，把世界的目光聚焦青海，成为青海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25年来，环青赛走出了一条体育赋能、造福人民的发展之路。环青赛融体育、生态、发展为一体，其价值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成为赋能民生改善、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载体，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本届环青赛，来自12个国家的22支高水平车队、154名优秀骑手，将在未来8天时间里，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征途达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上，展开激烈的角逐。比拼的不仅是骑手的体能和技术，更是对团队的意志与信念的考验。我们期待全体骑手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与全球观众共享独属于青藏高原的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速度激情。本届环青赛，沿途处处皆风景，骑手们将穿越黄水河谷、祁连山区、黄河峡谷、青海湖畔，欣赏到天下黄河贵得清、百里油菜花海、人生第一座雪山岗斯卡雪峰等绝佳风光。我们期待以赛事为窗，让全世界看见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青海，进一步增强守护全球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责任担当。本届环青赛沿途将呈现夏都西宁汇聚蓬勃发展活力、共和光伏、南海涌动、零碳未来、龙阳峡冷水鱼跃动产业生机，向大家展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聚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丰硕成果。我们期待各界朋友跟着赛事去旅行，亲身感受这片热土蕴藏的发展潜力与蓬勃活力，与我们携手 共创美好未来。本届环青赛还将让大家感受到多元文化的魅力，在互助县土著盘绣针脚里藏着千年记忆，在冈察县藏族酥油茶里盛满着待客诚意，在海盐县两弹一息基地承载红蛇记忆，在大美青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期待大家用心感受大美青海多元一体、和和共生的文化魅力。我们相信青海各族群众将共同续写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时代篇章。最后，预祝本届环青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骑手取得优秀成绩，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有请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静先生致辞。
2: Now please welcome Mr. Li Jing, Deputy Director and Member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of China, to deliver speech.
3: 尊敬的吴晓军书记、罗东川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上午好。盛夏七月，我们欢聚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共同出席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我谨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向本届赛事的隆重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共同主办赛事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青海省委、省政府，向赛事组委会及全体参赛办赛人员，向长期关心支持中国自行车运动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25载风雨兼程，环青赛扎根高原，砥砺成长，从区域性赛事逐步发展为享誉全球的国际高海拔公路自行车标杆赛事，走出了一条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高原特质的品牌发展之路。25年来，环青赛见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见证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既是我国公路自行车运动接轨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体育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环青赛始终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促进体育与生态保护、文化旅游、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体育的盛会和人民的节日。多年来，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青海省体育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体育总局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发挥政策优势，统筹各类资源，更好支持青海省体育事业发展。 为青海省

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对外开放贡献更多体育力量。期待环星赛继续。

0: 哎，昆仑清起苍穹日月，商商三江哺育华夏文明。青海始终沿着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基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战略擘画，在戈壁瀚海中书写新时代的蝶变答卷。今天我们共同相聚的这片世人向往的高原秘境，共赏山河壮阔，一同见证大美青海书写新时代奋进华章。
1: 25载迭代深耕，不断丰富赛事内涵，完善赛事体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体育强国战略的深度融合。青海正在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打造世界自行车运动版图上鲜明的绿色地标。
2: 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独特高原风光、厚重河湟文脉，走出一条契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源头活水奔涌千里，万千溪流汇聚华夏江河根脉，三江源头滋养高原大地，哺育592万青海各族人民，自昆仑山谷缓缓流淌，为这场跨越山海的体育盛会徐徐拉开唯美序章。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文艺演出现在开始。

巍巍昆仑，万山之祖，横亘雪域天地，千年风雪，静静守望高原，山河万里，奔赴一场跨越万古的相约。青海人民始终沿着历史的脉络，坚定信心，砥砺前行，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都西宁清风拂面，丁香之城馥郁芬芳，雪豹之都生机盎然。青海各族儿女欢聚一堂，以歌舞为礼，以盛景设宴，敞开高原，热忱怀抱，迎接八方宾客，共赏西宁独有的清凉与烟火温情，共话五个之城的建设新篇。

草木扎根雪域，生灵栖居江源，一棵棵生命之树蓬勃生长在青海大地。我们以最严格生态保护筑牢生态屏障，守护万物共生之美，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永久铺展在三江源头。

飞轮追风，少年驰骋，赛场逐梦，步履勇毅。青海抢抓储能，绿电绿铝，算电融合，盐湖科技创新，高性能材料五大新赛道，全省上下活力迸发，向心而行。青海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如同赛场上奋勇前进的运动健儿，不畏高原长路，始终一往无前。

25载新城再起，大北青海全新起航，一条赛道连通山海，一场盛会连结世界，怀揣绿色发展理想，踏稳时代奋进征途，青海正以昂扬姿态，携手全球友人，共赴逐梦新征程。

0: 征途如虹，使命如磐，青海各族儿女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感恩之心化作奋进力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民族团结、共同富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
1: 这个盛夏七月，让我们为环青赛喝彩助威，祝愿第25届环青赛圆满成功，
2: 祝愿所有参赛棋手全力以赴，突破自我，勇攀高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到此圆满结束。
1: 让我们相约大美青海，相聚夏都西宁，
2: 让我们共享骑行盛会，共赴高原之约。
0: 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姑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1: 唉，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0: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1: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0: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
1: 那就不让他知道，
0: 可以吗？
1: 可以。
0: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1: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0: 顾妈妈，快去吧。
1: 哎，这就去。薛仁贵，是我。
2: 顾妈妈，你来了。
1: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2: 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3: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1: 啊，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他。
3: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哼，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4: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3: 嗯，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哦，老爷，
0: 这红宝衣是哪来的？
1: 啊，天上掉下来的。
0: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
1: 哎
0: 哎，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段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2: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2: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你去叫银欢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3: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跟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3: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怎么了，爹？
1: 这件衣服先放在这儿，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环儿，找着没有啊？
3: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2: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3: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的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那红宝衣啊！
2: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3: 娘，
2: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4: 大少爷，
5: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4: 我是从地上捡的，
5: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缎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4: 我不知道，
5: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4: 他知道了，他刚走。
5: 坏了，
2: 哎呀，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2: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5: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嘛。
2: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4: 大小姐，
3: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4: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3: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4: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3: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1: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

0: 驸马，跟我来。
1: 不好，我爹来了。
2: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
1: 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0: 宁桓，开门！
1: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0: 开门！开门！
1: 从这里走。
2: 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你怎么
1: 办？哎呀，你别管我了，
0: 开开门！
1: 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快点！
1: 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0: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2: 老爷，
1: 爹爹，
0: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3: 站住！
4: 快！
3: 站住！站住！
4: 快！
2: 给我抓住他！
3: 站住！
5: 站住！
3: 站住！
0: 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
1: 老爷，
2: 爹，
1: 娘，现在该怎么办呢？
6: 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2: 哎呀，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6: 什么办法？快说！
2: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洪宝一晾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1: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洪宝一吗？
2: 把他给我拿下！
0: 薛仁贵，我知道。

0: 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救过我一命呢。嘿嘿，
1: 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0: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
2: 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哎，你去哪儿了？小姐，
3: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
2: 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0: 是啊，
2: 娘，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0: 哪条路？你快说，
2: 让她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0: 那您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2: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
0: 姑妈妈，
2: 哎，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0: 好，银环，咱们走吧。
3: 娘，
2: 女儿啊，你去吧。姑妈妈，你照顾她啊。银
0: 环，快走吧。
2: 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
3: 我这就去。
2: 快去！
3: 打你臭要饭的！我打你臭要饭的！打你！
2: 老爷，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3: 怎么了？
2: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3: 什么？
2: 投井自尽！
4: 不好了，救人呢！小姐投井了，快救人呢！
3: 快快快快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别捞，都不许捞！
2: 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3: 别叫！
2: 快找个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童的女儿。
4: 爹，
2: 管家。
4: 你这是干什么？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瘾。你赶快走吧！啊，可我这一走，你怎么办？我就说你力气大，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
2: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4: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
2: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还我女儿！哎，娘，你不要这样，
4: 先回去，先回去，
2: 还我女儿。
5: 你还我女儿！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这个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6: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达尔。
5: 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锋芒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7: 大元帅，王彪求见。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
8: 是。
7: 夫君，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嗯。末将参见元帅，梅丽夫人，免礼。起来说话吧。
8: 谢元帅。
7: 唐童怎么说的？回元帅，皇上，不，是唐童。
8: 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句句属实，绝无虚言。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是，末将告退。这唐童也太小看我们了。
5: 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童若敢东来，我俩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
1: 信在人在，
2: 信师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1: 嗯，
3: 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是。
1: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4: 我也去。
5: 哎，稍等。

0: 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绝地之时。
1: 明白。
2: 朝阳，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3: 好，不见不散。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呀？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贵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
1: 来，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啊，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0: 哎，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

0: 等了大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2: 站住！
3: 来啊！
4: 站住！
3: 来啊！
4: 站住！
3: 站住！
0: 啊！他们来了！
1: 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4: 周阳，快跑！别管我！
0: 哎！

0: 赵阳身上可能也有，追！如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
1: 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不，
0: 姑妈妈，你跟小姐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1: 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0: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
0: 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不行啊，顾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你先听我说，俗话说同床过度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
1: 大小姐抛了绣球，薛公子你接了绣球，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您？
0: 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
1: 怕连累了他，大小姐，说话呀！哎，说话呀！全凭乳娘做主。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顾妈妈。
0: 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1: 太好了。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外天地。好，二拜高堂。
1: 哎呀，这可使不得，
0: 就来吧。来来来，老姐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二拜高堂。嗯，
1: 好好好，
0: 夫妻对拜。

0: 请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1: 就是，
0: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姑妈。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1: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啊？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8: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6: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4: 哎，秦王兄哪里懂啊？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就会康复了。
6: 秦二哥，身体好些了吗？贤弟特来探望。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4: 托已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陛下如何？
6: 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8: 谢主隆恩。
4: 一直平身吧。
8: 谢皇上。
4: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6: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啊。
9: 老元帅有话请讲。
6: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9: 请老元帅赐教。
5: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9: 去，
5: 你跪下吧。
9: 请师父赐教。
6: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见高山先莫登，见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9: 是，承蒙师父赐教。
6: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10: 可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啊，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

0: 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哎，你活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啊？一介小辈，
1: 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
0: 别打了！
1: 跑！
2: 怀玉，怀玉，
0: 我是你叔父啊！
2: 别打了，怀玉，
1: 怀玉，
2: 怀玉，
0: 你小子，
2: 别打了！他好歹也是你叔父啊！啊！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
1: 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
0: 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了。
2: 静罗记住了。
0: 尉迟恭听旨，臣在，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3: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3: 遵旨。
0: 张士贵为先锋官，程千岁负责军备粮草。
4: 老臣领旨。
0: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1: 领旨。
0: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1: 儿臣领旨。
0: 魏丞相。
3: 臣在。
0: 国舅长孙无忌。
5: 臣在。
0: 还有房玄龄。
6: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府政。
7: 遵旨。
0: 钦此。
7: 吾皇。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不知道啊。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不是，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啊。
2: 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1000只战船办好了。嗯，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呸！岂有此理！这么大的事，连秦怀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扬不了名，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
3: 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嗯，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2: 不吃，恢复六子庙他又不相信我。
3: 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
2: 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嗯，本王知道，所以才让监察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3: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您就别生气了。

0: 把这药给喝了啊。
1: 相公，你干什么呢？
2: 哈，我在做弓箭呢。
1: 做弓箭？
2: 啊。
1: 做它干嘛用啊？
2: 我呀，要去射大雁。
1: 射大雁？
2: 哎，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风河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设宴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
1: 这个主意不错。
2: 这设宴呢，就要设开口宴。
1: 设开口宴？
2: 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
1: 这要很高的箭法才行啊。
2: 当然了。
1: 相公，那你行吗？
2: 你看我行不行？你看
1: 我
2: 行不行？
1: 放我下来！别闹了！
3: 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9省4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因孟贤臣乃微臣之婿何宗宪无疑，请皇上详查。
4: 皇上，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孟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5: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
4: 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3: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4: 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
3: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4: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十万之众，这万一找不到呢？
3: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4: 哎呀，我不跟你说。
5: 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孟贤臣来，不得有误。
6: 遵旨。
4: 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3: 怎么？
4: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3: 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4: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3: 哎呀，你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4: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谁让你总算计我。
7: 这
8: 王成，你饿吗？
9: 少爷，你饿了？
8: 我不饿，你呢？
9: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0: 剑法如此之深，要射出此箭，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箭是你射的吗？
2: 正是。
1: 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
2: 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

0: 你刚才能在大宴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
1: 这位少爷，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射个大雁，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支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
0: 告辞了，朋友。
1: 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0: 后会有期。哎，少爷，啊！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1: 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0: 你我萍水相逢。 在下不敢高攀。哎，
1: 你的雁不要了吗？不要了。走。好功夫。 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少爷，你没事吧？
2: 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0: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少爷，哎，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2: 你快去啊，少爷。
3: 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的不耐烦了！
4: 老子得教训教训你，找死！给你啊！
3: 多谢。王成，回来！
4: 跟他去吧。
3: 想这么就算了，没门！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4: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啊，王成！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3: 起来吧，
4: 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与我百姓。
3: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
4: 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3: 不用了。
4: 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好吧，这样也好。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是是是。
3: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4: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称何处？
3: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4: 你就是薛仁贵？
3: 怎么？
4: 哦，没什么。
3: 那在下告辞了。
4: 哦，朋友，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哎，薛荣贵。
1: 啊，周青啊。
0: 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
0: 哼，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0: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一起投军？
0: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
1: 我当然愿意。
0: 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
1: 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0: 你已经成家了？仁贵，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1: 算了吧。
0: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
1: 哎。
0: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啊，
1: 哎，
0: 我走了。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3: 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2: 哎呦，还说没事儿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3: 哦，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2: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4: 是。哎，少爷，哎，少爷，
3: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4: 知道。
3: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4: 少爷，这事不好办呢。
3: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
4: 不敢。
3: 那还不赶回去？
4: 是。
1: 娘子，多盛点。
5: 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1: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5: 投军，有志气。
1: 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5: 你同意了？
1: 没有。
5: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1: 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
5: 哦，来。
1: 嗯。
5: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1: 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5: 现在不想了吗？
1: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都不想去。
5: 不嫌孩子。
1: 来，吃饭啊，多吃点。嗯，怎么了，娘子？你怎么了？
5: 没事。
1: 啊，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5: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1: 我要做爹了。

0: 你是说，我们有孩子，我要做爹了！太好了！你放我下来！太好了！小心，小心，你的孩子！太好了！哎，我要做爹了！我要做爹了！娘子，我要做爹了！啊！爹，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她。
1: 唐童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哼，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
2: 被人杀害了，是吗？有这回事儿？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杀父之仇，我会报的。 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1: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2: 先把世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

0: 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众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家。

0: 这个事儿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 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 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

0: 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

0: 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

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乃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第一位。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桥。
8: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大卷，
9: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这些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3: 我来往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9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出席。吕中梅全面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本源、制度设计及实施路径，并结合青海实际，对生态环境法典与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衔接实施做了重点讲解，为大家上了一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精彩辅导课。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把握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重大责任，以法典为遵循标尺和指南，高水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引领全社会遵从生态法治，参与生态保护，守护高原净土，以法典精神把牢生态政绩坐标，把准绿色发展导向，压实依法保护责任，以严密法治链条扛起守护中华水塔法定职责，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加快法规清理，强化执法监管，开展分类培训，切实将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干部履职能力水平。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有关高等院校、省管有关企业、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9号上午，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为全省市县委书记讲授党课，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0: 会上，书面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西宁市黄中区互助县、天峻县、共和县、刚察县、囊谦县、达日县、泽库县等8个县区委书记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寄予深情厚望，对如何当好县委书记

0: 提出明确要求，大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志向和抱负，把造福二字刻在心里、落在行动，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以赶考姿态扛牢初心使命。吴晓军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全省市县委书记要把握好谋一域与谋全局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的工作放在全省、全国大局中审视和定位，推动形成发展合力。要把握好把方向与抓落实的关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把握好抓发展与保安全的关系，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谋当前与谋长远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把握好抓工作与带队伍的关系，以工作锻炼队伍，以队伍保障工作，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省领导刘美频、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朱向峰、曹骏出席。7月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通报省14届人大3次、4次会议期间代表建议工作情况，并与各相关部门及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开展交流座谈。通报指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要将办理代表建议与完善工作思路、推进工作落实、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实打实解决问题、硬碰硬破解难题，要重点从抓实制度赋能、抓实分析研判、抓实双向沟通、抓实落地见效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提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整体质量与实际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办理责任，把握实践要求，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宣传引领，切实把民意民智转化为治理效能，把代表智慧转化为发展动能，把群众期盼转化为惠民实际。
1: 7月8号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围绕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青海保险业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落实惠民举措，推动保险服务深度惠及民生，助力地方发展。
0: 近年来，青海保险行业紧扣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摒弃传统宣讲模式，聚焦国家战略与民生痛点，以优质服务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社会稳定器作用，彰显行业价值。
2: 我们聚焦灾害风险减量、科技保险、养老保障、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险五大重点领域，统筹开展宣传工作，以保险五进入活动为主要抓手，组织辖内保险机构下沉基层一线，深入校园、乡村、社区、机关、企业，将便捷高效、精准适配的保险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全省各保险机构升级线下服务阵地，优化温暖驿站、便民服务点功能，配齐智能设备与无障碍设施，提供咨询业务办理一站式服务，提升群众线下办事体验。
3: 组建专属服务专班，主动走进校园，开展金融反诈宣传课堂，讲解校园意外保险保障内容，拆解各类投保诈骗陷阱，下沉乡镇村落一线，现场办理农业保险答疑及查勘定损的业务，精准对接学生、企业、农户等不同群体的保险需求，多措并举提升便民惠民保险服务水平。
0: 本次宣传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现场设立反诈咨询台，警示投保诈骗、虚假保单等风险，针对条款晦涩、线上诱导投保等问题开展

0: 科普，引导群众理性投保，守护自身权益。
1: 我们面向广大群众普及重疾、医疗、意外、商业养老等基础保障知识，一对一拆解非法集资、电信金融诈骗、非法代理退保等典型骗局，同步发放宣传手册和公益礼品。
0: 今年青海保险业创新宣传形势，借助全媒体打造年轻化科普内容，各机构推出 AI 数字人 IP， 结合保险服务实景制作短视频，打造智能化通俗化的保险科普新模式。
2: 我们依托平安集团综合金融加医疗养老的生态优势和 AI 英沃的整体部署，打造智小安、龙博士等 AI 智能体，将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在投保指引、理赔服务、防灾减灾等民生场景，实现保险全流程智能化升级。
0: 同时，全省保险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面向老人困难群体落地公益保障项目，开展志愿服务与物资帮扶，以暖心服务传递行业温度。
3: 7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我省海北州门源县举行，标志着本年度全国暑期文旅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我省各地推出丰富的暑期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利好政策，持续升级夏季文旅产品，优化配套服务，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出游、文旅消费多元需求。
0: 主场活动中，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民航局、中国气象局等多部委联合中国银联、支付宝、大麦娱乐、滴滴出行、美团、热血奇迹等平台企业集中发布覆盖赛事、出行、气象、消费、演艺、冰雪运动等多维度的暑期文旅扶持及惠民优惠举措。
4: 我们山东省专门组织了一部分企业来满足海北州一些需求，来围绕着青海省拉动文旅消费，促进我们山东省和青海省两省的合作开展的对接活动。下一步呢，在产业发展、文化交流，包括产业供需对接方面，还要深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
0: 作为本次活动承办地，青海围绕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文旅 IP， 规划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游览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自然生态风光与特色人文景观，同步启动青海家宴特色美食推广，投放总额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全游玩场景，让利广大游客。
5: 这个暑期，青海啊将立足生态资源的独特禀赋，集中推出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擦亮全国稀缺的夏日雪山户外文旅 IP。我们还将统筹举办1000余项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活动，精心组织办好环大美青海自行车赛、雪豹柠檬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推出雪山攀登、高原康养、星空露营、地质研学等新兴业态，让广大游客在青海有全新的夏日旅游的体验。
0: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全国各地紧扣消夏避暑、夜间经济、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门出游需求，持续加码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计划开展超30000场文旅主题活动，发放总额超4.5亿元的文旅消费补贴，让广大游客尽享高品质暑期旅途。
3: 7月9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
0: 展馆内设历史科普、艺术展陈、数字互动、趣味参与4大板块，共16个展区，借助全息、光影投影打造沉浸式场景。现场配有儿童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体验，让昆仑神话以科技形式鲜活呈现。
6: 最吸引我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古典文化与高新现代科技的相结合，通过 VR 技术还有 3D 全息投影，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山海经》这部神话的魅力。
7: 展览把古籍文字转换成了可视化的体验，那种厚重的文化根脉站在展厅里真的能感受得到。
0: 作为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是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践行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探索文化服务新场景新业态的又一举措。展览展期至10月下旬。
8: 展览

0: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山海经》与昆仑文化内核，推动昆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青海五个文化中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根基，依托艺术展陈创新文旅体验场景，打造本土昆仑文化 IP，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据省气象台预报，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期间，多赛段降雨天气来袭，出现强对流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攀升。预计赛事期间，第一赛段有中到大雨，第二到第四赛段、第六到第七赛段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第五赛段有小到中雨，午后大气对流活跃，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第八赛段及闭幕式天气晴好。赛事期间，沿途天气复杂多变，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气温骤降、风力加大，同时存在高山垭口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等不利因素，同时还存在地质次生灾害隐患，需提前做好相关赛事安全保障。
2: 7月8号，海东市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创新采用半盲桌面推演加实景实战模式，围绕极端暴雨、山洪、城市内涝等各类险情，全方位检验各单位预警、抢险、转移、救援综合实战水平。
1: 演练模拟海东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立即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主会场统筹调度，乐都、平安、互助三地同步设立现场指挥部，开展预警叫应、避险转移、水域救援、通信电力抢修、道路桥梁抢通、河堤加固等全链条科目。现场分别模拟互助县临川乡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平安区实施孤岛救援、乐都区中坝水库泄洪疏散以及洪水冲毁桥梁、通讯基站等突发场景，各类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协同处置。
3: 今后我会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和入户宣传中，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好辖区安全底线。
1: 本次演练共有23家单位参与，出动37支救援队伍、340余名救援队员。演练全程线上直播，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同步联动，全面检验跨区域人员、物资、信息，协同联防机制，为平安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农时不等人，田间管户忙。连日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西扎湾村的荷兰豆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农时，搭建标准化藤蔓网架，为荷兰豆丰产打好基础。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立架、拉网、加固同步推进，田间作业高效有序。
4: 荷兰豆周围那么高原只能两幅菜哈，日润一大地啊，这个干户还有干结一大地啊。从去年至40亩，那么今年扩大了到120亩啊。
5: 日天一做法，这个萝卜就开到100日啊，以后家那家人会吃，这做法又照顾上家。
1: 依托高原独特冷凉气候，黄原县深耕荷兰豆、青蒜苗、豌豆尖等冷凉蔬菜产业，不断改良品种，提升种植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做强本地蔬菜品牌。不仅盘活乡村闲置耕地，还创造大量就近务工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6: 今年以来，黄南州泽库县牦牛肉、藏羊肉、高原蜂蜜三大特色产品获得欧盟权威认证，意味着泽库县特色农畜产品从源头生态养殖到生产加工管控、冷链全程追溯的全产业链条，均符合欧盟有机生产与食品安全标准，为青海优质农牧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欧盟认证成为泽库县农牧产业标准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地将立足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优势，深耕高原绿色有机特色品牌建设，推动更多本地优质农牧产品走出高原，畅销海外，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该认证打通了国际市场通道，助力高原特色畜产品走出国门，提升产品附加值、市场竞争力，同时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转型，有效带动牧民增收，为地方畜牧业之增效、乡村振兴增添新动力。
8: 近日，马多县举办首届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

0: 该项目围绕动物疫苗注射、样品采集、防疫档案规范填写等基层动物防疫核心工作技能设置。赛后还针对基层防疫工作薄弱环节开展常态化培训，全面提升牧区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能力。
1: 盛夏时节，海北州刚察县水草丰美，一年一度夏季游牧转场开启，牧民们骑着马，赶着牲畜翻山过河，青青草原，牛羊成群，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1: 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
2: 你为什么要跟我做规划？
3: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
0: 你叫我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2: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0: 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啥单位？
4: 不是，我想让你辞职。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2: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0: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3: 过了过了，
2: 现在就不用那么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0: 妈的，大胆狂徒，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
1: 老子得教训教训你，
0: 找死！你哟哟
2: 哟哟哟，给你啊，
3: 多谢。
4: 哟，王强，回来，
0: 让他去吧。想这么就算了，没门！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1: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啊，
4: 王成，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3: 起来吧，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
4: 了。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3: 不用了。
2: 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
1: 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3: 好吧，这样也好。
1: 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4: 是是是。
3: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2: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3: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承何处啊？
2: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3: 你就是薛仁贵？
2: 怎么？
3: 哦，没什么。
2: 那在下告辞了。
3: 哦，朋友，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哎，薛荣贵。
1: 好、哦，周青啊。
0: 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
0: 哼，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0: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一起投军？
0: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
1: 我当然愿意。
0: 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
1: 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0: 你已经成家了？仁贵，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1: 算了吧。
0: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
1: 哎。
0: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啊！哎，我走了。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
2: 哎哎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

0: 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1: 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0: 哎呦，还说没事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1: 哦，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0: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2: 是。哎，少爷，哎，少爷，
1: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2: 知道。
1: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2: 少爷，这事不好办呢。
1: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
2: 不敢。
1: 那还不赶回去。
2: 是。
3: 娘子，多盛点。
4: 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3: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4: 投军？有志气。
3: 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4: 你同意了？
3: 没有啊。
4: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3: 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
4: 哦，来。
3: 嗯。
4: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3: 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4: 现在不想了吗？
3: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都不想去。
4: 不嫌害臊。
3: 来，吃饭。多吃点。嗯？怎么了？娘子，你怎么了？
4: 没事。
3: 啊？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4: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3: 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
4: 你放我下来。
3: 太好了。
4: 快。
3: 哎呀，
4: 小心。
3: 小心。
4: 小心我们的孩子。
3: 太好了。我要做爹了，
5: 啊！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他。
6: 唐彤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
5: 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
6: 哼，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是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7: 师祖被人杀害了。
6: 是吗？有这回事？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
7: 杀父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 自会下令出兵。

0: 哎，仁贵哥，大嫂，打鱼呢？啊，你们去哪儿啊？
1: 嗯，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
2: 哦，
0: 哎，仁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你要是投军，说不定还能当个都尉呢。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1: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0: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能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1: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好男儿志在四方，
0: 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1: 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
0: 可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1: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 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投军？对，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0: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
1: 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0: 月亮啊！
1: 不，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0: 啊，
2: 啊。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啊，啊。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哎呀，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我就不送你了。
2: 你不送我了？

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银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休息。

0: 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啊，要好好的相处，哼，别闹什么意见。
1: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0: 是，千真万确。
2: 那人看起来如何？
0: 气宇轩昂，一表人才。
2: 哼，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0: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
1: 这徐茂公牛逼的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0: 少爷跟
1: 少爷怎么样？
0: 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
1: 嗯，伤得怎么样？
0: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2: 王爷，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1: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割舌头。
0: 是，
2: 去吧。

0: 这就是义父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个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昭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谢大王。
1: 到了！公主，前面就到长安城了，我跟你找个郎中聊聊伤吧。
2: 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石人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1: 好。公主，不要紧吧？

0: 官人，什么事儿？
1: 为何带利刃在身？
0: 小的卖艺的。
1: 走吧。
0: 谢谢官人。
2: 多谢公子搭救，
1: 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2: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
1: 你就是朝阳公主？
2: 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啊，听过。 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哼，
1: 在下便是罗通。
2: 你就是罗通，那可不可以？
1: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

0: 文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
1: 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0: 那怎么办？
1: 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
0: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
1: 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0: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2: 谢谢公子。
0: 啊，别客气。

0: 是罗将军。
1: 朝阳，在欣赏夜色。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为什么？
1: 啊，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1: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我一猜啊，这次你一定回来，我把军服和头巾状都给你准备好了。啊，
3: 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4: 哎，好嘞。哎，大人。哎，快到，快到我了。
3: 你也进去吧。
4: 哎，谢大人。
2: 真是这么多人，不会排不上我们吧？哎，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
3: 好啊。
2: 哎，不好意思，接过，接过啊，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中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头巾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3: 本中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
2: 哎哎，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哼，
3: 行啊，叫什么？
2: 周青。
3: 行了，进去吧。
2: 哎，哎，我先进去了。
3: 哎
4: 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5: 是啊，
4: 他这是不排队啊。
5: 就是
4: 啊，
5: 谁
6: 感觉在这怎么看怎么进去啊？
7: 周青，男，18岁，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哼，周青啊，你既来投军，学过武吗？都会点什么呀？
2: 张总爷在上，小人18般武艺，样样皆能。
7: 嗯，哦，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2: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7: 啊，让他耍耍。嗯。

1: 小人献丑了。哈哈，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0: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1: 大家就更衣吧。
0: 是。
2: 在下告退。爹，你看，真有薛仁贵。嗯，薛仁贵，二十岁，将中。果然如此啊。
3: 真是太慢，等这么长时间吗？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
4: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0: 是。
4: 谁是薛云贵啊？
5: 我是。
4: 行，进来。
5: 哎，
4: 你看怎么要紧你一个呀？你就是薛云贵啊？
5: 是。
4: 进去吧。
5: 啊。
4: 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
5: 啊。
4: 还有剑。

0: 你都会什么武艺呀？
1: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0: 左臂600，右臂有500。力量比周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1: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0: 哼，把他拉下去斩喽！
2: 是。
3: 哎，大人。
0: 大人，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大人，走，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齐派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抽了我这个贵，你就发了这个法？
1: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自会，请大人宽恕啊。
0: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该打40军棍，轰出军营。
4: 是，大人，
0: 给我打！大人，求你饶了他吧。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镀

0: 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

0: 有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7: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8: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9: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

0: 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过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滚！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我们就要好好干，啊！我没事，我已经答应了银环和我大哥。
2: 我不会放弃的。我明天一定还会再来的。啊，你真的还来啊？
0: 还来。走吧，你回去吧。哎，
2: 回去吧。那你当心啊。
1: 走吧。
2: 我罗通从16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无官不入，无阵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嗯，
0: 什么关呢？
2: 美人关。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0: 是吗？
2: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她喜欢我，而且她主动嫁给了我，放弃了她的国家呢。
0: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
2: 福分？嗯。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
0: 为什么？
2: 因为，在新婚之夜，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把他给休了。
0: 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他虽然嫁给了我，可是他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他。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他就自杀了。哦，原来是这样。
2: 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所以，你就不想成家了？对呀。哎呀，你看看，本来是我给你解闷儿，没想到反而是你听我诉苦，给我解闷儿。
0: 朋友之间。 就应该这样吗？啊，
2: 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
0: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哎，刘星。

0: 拉出去斩喽！大人，小人已经改名叫薛礼了。
1: 嘿，你今天呐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啊！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白服。你戴孝头君，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
2: 总爷，总爷。万万不可！百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0: 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3: 好，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那就重打八十大板，逐出军营。
2: 哎哎哎！大人，手下留情啊！大人，手下留情啊！不能再打了，大人。

0: 大哥，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
1: 周青，我没事儿。你听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我会再来的。你回去吧。回去吧。
0: 那你自己当心啊。
1: 回去。
0: 你当心啊。大哥，你保重啊。
2: 来飞，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剑山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嗯，哈哈哈哈，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孩儿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剑山，有些事情你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剑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体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3: 哼。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1: 哦，人呢？
3: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1: 你想把他打死啊？
3: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哎
2: 呀，这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1: 是，早晚祸在你们头上。
3: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1: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3: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4: 少爷，喝茶。
0: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4: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0: 真的？
4: 真的。
0: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4: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0: 那就说啊。
4: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0: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4: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呀？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0: 什么事？
4: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0: 我义父，
5: 公主的剑毒中途罕见呐、
6: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5: 哦，难怪呢。
0: 能根治吗？
6: 是啊。
5: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0: 朝阳，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6: 我知道了。
5: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0: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5: 哎，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0: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6: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
7: 我看呢，是你细心。
4: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

0: 你就是不听，没事。
1: 剑山，啊，义母，来，快坐下。剑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0: 是。啊，谢义母。
1: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0: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0: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1: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0: 不。
1: 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啊，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0: 为什么？他说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1: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0: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 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放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谁呀？薛仁贵在吗？谁呀？在下李剑山。
2: 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没事。啊，请进。哦，
0: 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啊，
2: 多谢李公子。
0: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
2: 打得非常严重，是吧？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你想知道原因吗？什么原因？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0: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2: 怎么了？
0: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
2: 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但我问你，你想不想投军？
0: 我当然想，那就好办。
2: 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
0: 多谢李公子，此事就拜托你了。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剑山就可以了。
1: 好，剑山，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哎，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0: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
1: 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 瓦岗派那些人呐，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3: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1: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3: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0: 王爷，您的意思呢？
1: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2: 是。
1: 非有吉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哎，何少将，志龙，
1: 哎呦，
0: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炖羊去喝一杯去。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改天再说吧。
0: 嗯，这干什么呀？这是？哎，
1: 你就不要知道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1: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0: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呢。
1: 你跟我来。这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好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0: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1: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0: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老夫急着赶路，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去投军。
0: 投军？嘿嘿，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好，老人家。
0: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1: 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0: 我叫程咬金。
1: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微臣，不知所谓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集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袭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你看看怎么办呢？
0: 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伯僚，我看用不着等应命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0: 啊，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0: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
1: 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呀？
0: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
1: 为什么呀？
0: 微臣研究过了，铁石文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
1: 哦，
0: 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
1: 好，
2: 别站住！
3: 你放肆！你敢阻拦本千岁？
2: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3: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
2: 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3: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4: 是我。
3: 嗯，
4: 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3: 臭小子，为何拦我？
4: 啊，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3: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
4: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还是跟您说。
3: 嗯，
4: 您别这样看着我呀。
3: 嗯，
4: 程伯伯，博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3: 这伯辽王一面派铁石文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4: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我认为伯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文的胁迫，其中必有隐情。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5: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文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一心全无，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3: 哎，好了，关于引荐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哦，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5: 谢谢千岁。

0: 程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1: 不过可以疑心，我呀，去安排。
0: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1: 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1: 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0: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1: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2: 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1: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2: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0: 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0: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啊！
0: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0: 程伯伯，你真好。
1: 哎呀，行了。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0: 多谢程伯伯。嘿，
3: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
4: 是吗？
5: 快点，快点，你快点。
3: 哎，少爷，别过去了。
4: 为什么？
3: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4: 也对，
5: 来深一点。
4: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3: 少爷，这里啊，
4: 来，
3: 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5: 来，真的啊，
4: 提防山里野兽。
5: 来，帮一把。
4: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的。
5: 可以啊。
4: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3: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4: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3: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2: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1: 啊，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6: 是啊，是啊，哎，不能操之过急。
4: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6: 哎，这儿没外人，但说无妨。
4: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
6: 啊，
2: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4: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6: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
1: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1: 是，我马上就去。
4: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6: 这个嘛，这个
2: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好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6: 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4: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6: 海飞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2: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6: 那就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2: 那当然了。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6: 你讲。
2: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6: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
2: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6: 哈哈，明白了。
2: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
6: 嗯，
2: 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6: 嗯，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2: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6: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2: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6: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2: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的。
6: 啊、你了你，早有打算呐。嗯。
2: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
6: 嗯。
2: 王爷，
7: 叫叫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

0: 的普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普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他们不嫌冷吗？
6: 哎呀，你不懂呀，
7: 那边宽敞，主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
8: 我们也有辣椒呀。
6: 不用，小燕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9: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请我？
10: 你是问出言幻语了吧？
9: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请我了是吧？
10: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9: 啊、
10: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9: 啊、那你怎么不清扎错呢？
8: 哎，小兵往这边看，治安好吗？快点上上！
6: 你捣乱！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2: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3: 国岭呢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2: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他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知道了，下去吧。
0: 是。见身
1: 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
1: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嗯，
0: 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说，我想您甲状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 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嗯，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哦，只有这样了。嗯，不行。
2: 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参见皇上。嗯，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嘿嘿，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3: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2: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荐他呀。这个伯辽王搞的什么名堂啊？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
3: 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嗯，好你个成王兄啊！ 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嘿，嘿嘿。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2: 皇上，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3: 什么？他就在殿外？哎，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哎。 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嘿嘿嘿，
2: 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朝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哎，
3: 好吧，船呢？
2: 嘿嘿，谢皇上。
4: 传朝阳公主觐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皇上，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
3: 嗯。
4: 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士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

0: 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
1: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0: 遵旨。
1: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2: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3: 哎，又是这个小畜生，他竟给我捣乱。
2: 皇上，吐鲁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3: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2: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哎。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了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通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分耽误，多一分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3: 是。
2: 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
2: 不能有失。
4: 是。
2: 啊，好好伺候着。
3: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2: 哎呀，你又来了！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宪呢，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4: 遵命。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2: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4: 好，请。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训练场有人在训练。这样，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已经开始了，还不去？

0: 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事吧？没事。
2: 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1: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2: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3: 行了，够了吧？
4: 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2: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5: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2: 宗宪甘心受死。
4: 好，你既然不知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6: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4: 怎么会是你？
7: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6: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做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7: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6: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4: 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他四十军棍。
8: 是。
4: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7: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4: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6: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7: 王成，你好愚蠢。
5: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4: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6: 谢王爷不杀之恩。
7: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
9: 王爷，

0: 王成也是旧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1: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
2: 谢王妃，谢王爷。
3: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1: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只令箭从何而来呀？
0: 啊，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只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
1: 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
0: 不知道。
1: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
0: 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
0: 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嗯，有办法。哈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3: 多谢总爷。
4: 哈哈，你们聊，哈哈。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0: 剑山，
3: 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嗯，
4: 其实我才是荣幸呢。剑山，来。
0: 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5: 义父，
0: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
1: 嗯，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爹，
2: 总爷，
3: 总爷啊，你看啊，这就是岳翔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4: 火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啊？
3: 怎么，你不满意啊？
4: 不是，只是
3: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有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4: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3: 去吧。
4: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3: 哎，连长，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4: 哎，知道。
0: 小兄弟，你先劈十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荣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公道去。
1: 哎，回来，我们是同人不同命，
0: 这样就算了。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跟你共同进退。
1: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说不定以后。 我同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0: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1: 周庆，当初是你。

0: 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1: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0: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1: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0: 哎哎，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1: 哎，你喜欢朝阳公主吗？
0: 哎呀，娘，你怎么又来了？哼！
1: 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2: 哈哈，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3: 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皇上就踏实多了。
2: 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3: 哦，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
2: 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
4: 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王兄，你又立了一大功。
2: 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
4: 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3: 遵旨。
2: 哎，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罗通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4: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3: 哎哎，皇上，
4: 嗯，
3: 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
4: 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3: 哦，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
4: 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
3: 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
4: 嗯。趁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朕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
3: 谢皇上恩典。
4: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3: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4: 哎，

0: 原来装病还真是累呀、啊！幸亏他兄妹俩还算有孝心，要不这样我不病也得装出病来。哎呀！
1: 王爷，等会儿把药喝了，病才好得快啊。

0: 哎呀，累死我了！
1: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
0: 哎呀，哎呀，
1: 哎呦，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通知我爹小心一点。
0: 哎呀，
2: 皇上驾到！
0: 快换衣裳！
3: 吾皇
0: 万
3: 岁万
0: 岁
3: 万
0: 万
3: 岁
0: 万岁！
4: 平身，你还病着呢。啊！
1: 王爷小心点。
4: 哎呀，贤弟呀，你的身体怎么样？
0: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4: 哎，你要保重身体。
0: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5: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4: 哎，这主意不错。
0: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4: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0: 哎，是是啊。
4: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召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5: 遵旨。
6: 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7: 就是，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6: 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
7: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权贵，过来。
8: 二位爷，什么事？
6: 怎么样，吃饱了吧？
8: 吃饱了。
6: 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7: 五边菜？
6: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8: 懂，
6: 懂。
8: 在下马上去做。
9: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10: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9: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10: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6: 哎，这个不错。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11: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6: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
8: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鞭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啊？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
6: 好了好了，

0: 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1: 是啊，
0: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1: 新鲜的？怎么了？可是这个时候不想找，想抗令吗？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行，那我去找找。
0: 去吧。哼，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1: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走。
2: 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3: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2: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麻黑的，上哪儿找去？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

0: 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怎么了？呸！这么重的尿味儿，你用尿做的？什么味儿？呸呸！太臭了！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洗过了是吧？你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 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哎，吃啊！谁
2: 叫你吃你就吃，
1: 吃了它，吃了它，哎，快点吃了它，吃啊，
2: 吃啊，
1: 吃啊！你们欺人太甚，老子不干了。
3: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0: 好了就不错了。哼，
1: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0: 什么贤的呀，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1: 啊！
0: 你说什么？贤的，反的？如果他是贤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1: 什么不错？
0: 你说什么不错呀？
1: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
0: 哎，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0: 哎，你们又跑哪儿去了？
3: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0: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
2: 哎，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0: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爹，
0: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哎，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啊？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3: 爹，不至于吧？
0: 你不要说了，宗宪，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4: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我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5: 投军去吧。
4: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能这样没有骨气吗？算了，走就走吧。

0: 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的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所以呀，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偷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你放我一。

0: 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1: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0: 可是我
1: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0: 左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1: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2: 徐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3: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印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2: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3: 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2: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3: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2: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3: 遵旨。
4: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2: 哦，什么画啊？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你看，
4: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呀。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2: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4: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2: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4: 谢皇上。
0: 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5: 回来了。
0: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啊？
5: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0: 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5: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0: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5: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0: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
5: 学礼啊，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5: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6: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5: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0: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6: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5: 好，

0: 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口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口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1: 对，
2: 好，我尽力而为。
1: 哎，你别答应的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2: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0: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2天时间，好吧？

0: 停！大家稍事休息。总爷，哎，赵青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谢总爷。哎呀，赵青啊，辛苦了啊！
1: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0: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哎，多谢总爷的夸奖。哎呀，朱青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嗯，那就好，那就好。总爷，哎，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2: 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总爷，
1: 此话怎讲？
0: 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 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1: 总爷，
0: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3: 今天训练完了，
1: 周青，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4: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
1: 刚才在我面前啊，又踢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4: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1: 哎，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嗯。 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应梦返尘，啊，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啊，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嗯，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程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把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
0: 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哦，啊，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哼，看走眼了啊！嗯，哼，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
5: 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啊，
6: 这活，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7: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5: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6: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
5: 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6: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5: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爹。
6: 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5: 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

0: 也会，
1: 好主意，
2: 好主意。
0: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3: 哼，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4: 哎，做什么？
5: 来，帮我盛一碗。
6: 来，有碗吃啊！
5: 来，坐来，坐，多吃点啊！
4: 慢慢，
0: 挺香，好吃。哇，
5: 你
0: 这
5: 空间好呀！
7: 吃啊，
6: 来，吃，
5: 你也吩咐。
8: 少将来我们善堂有什么吩咐吗？
3: 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8: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3: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哎，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8: 啊，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3: 嗯，好。
8: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9: 没有，没有，没有。
8: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9: 没有，没有。
8: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9: 啊，我知道。
8: 啊，来来来来，
9: 张爷，
3: 嗯，
9: 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3: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9: 嗯，
3: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9: 是。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8: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5: 怪人？
3: 嗯，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8: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3: 真的假的呀？
8: 真的，
3: 这么厉害吗？
9: 中军员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10: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9: 什么事啊，何言？
10: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9: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11: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9: 你就是薛礼啊？
11: 啊，
9: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11: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9: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11: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9: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11: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8: 不用说了，上！呀！哎！哎呀！哎呀！
3: 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8: 别太过分了。
3: 呀！
0: 这是在干什么啊？干什么？
9: 哎呀，
0: 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9: 是
7: 是是，
0: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11: 是。
10: 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0: 哎呀，这个薛礼还真够厉害的吧？
10: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0: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10: 你还要不要听？

0: 你说，就在序里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1: 怎么样了？
0: 张总爷来了。
2: 那就不能打了。
0: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1: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啊？
0: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1: 那是。
0: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要受什么罚。
1: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0: 我们走。
3: 走，
4: 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啊？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那我们也去看看。

0: 好家伙，这个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
1: 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
0: 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2: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通营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3: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0: 谢谢二位的关心。哎，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
1: 嗯，盯着他们。
2: 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0: 在下薛礼。
3: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0: 没有，没听说过。哦，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2: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3: 请，
0: 请
3: 走。
4: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1: 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2: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3: 应该就是他。
2: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3: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2: 好，我赞成。

0: 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1: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0: 啊。是啊。
2: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0: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1: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2: 是。
3: 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0: 你说什么？
3: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0: 哦，
1: 是这样。放下。
0: 哎，放下吧。

0: 月丽，不错，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1: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
0: 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1: 多谢大人夸奖。
2: 嗯，妹夫，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0: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
3: 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呀，
0: 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
1: 哎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1: 自己人，别说这些。
0: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哥，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旗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旗牌官是个什么官啊？
2: 哎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啊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1: 对，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

0: 今天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速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

0: 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 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
1: 你为什么要跟我做规划？
0: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
2: 你叫我回来啥事儿啊？这么着急？
3: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0: 是不是您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啥单位？
1: 不是，我想让你辞职。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哎，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哈哈哈哈哈！取我的兵器来！
1: 是，
0: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走，接他粮草。

元帅尉迟敬德帐下，36路都督管，72路大先锋张士贵之子张慎龙。

0: 是尽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统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世贵的姑爷何宗宪师爷。
1: 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砍锤！炸！

0: 你又是何人？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月字旁，火头军军老爷，薛礼师爷。
1: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这。
2: 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
1: 薛礼有这么厉害？
2: 不会吧！
1: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2: 记功？啊，这个功吧？
1: 啊，怎么个记法？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2: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嗯，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1: 啊，
2: 来人呐，记功！
1: 啊，
2: 总爷，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嗯，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啊，何谦，
3: 哦。
4: 总爷来了啊！
5: 何谦呐，饭怎么样了？
4: 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
5: 啊，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
4: 嗯，何谦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5: 知道了，总爷。
4: 嗯，好好干吧。
5: 走。
4: 慢走啊，总爷。嗯。
5: 涛儿，我有主意，能按时做好。
4: 什么主意啊？快说。
5: 我先把菜。 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4: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5: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泡，兄弟们，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
0: 多吃点啊！
2: 好。
0: 雪梨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
3: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3: 那好，谢谢啊。
0: 那。

0: 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
1: 是，
0: 走。
1: 嗯，饭来了，大人久等了。这真是火头鹰做的？
2: 是的。
0: 尝尝。宗宪，尝尝。
1: 要定他们的罪，我想很难。的确挺好吃的。
0: 看来用这种方法不成。
1: 其实留下薛礼也未必是件坏事。你看，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0: 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1: 那岳长大人，您的意思？
0: 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1: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1: 是。

0: 哎，真不错啊！来来来，好，真不错啊！来来来，多少两杯啊？这饭真好吃，坐好吃啊！来，喝酒，当着小，去去。雪莉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吃点，干了干了啊！属下不敢。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总爷叫你去，你都不去吗？雪莉啊，去吧，去吧，哎。
1: 来来来来来来，属下参见总爷。
2: 来来坐坐坐，
1: 哎呀，雪莉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呐，我是专门为你摆的。啊，
3: 总爷，不知雪莉有何功劳？
1: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2: 对对对，
1: 总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4: 哎呀，太客气了！弟兄们，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5: 吃了，
6: 吃了，
1: 好不好吃啊？
7: 好吃！
1: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
8: 来来来，
1: 干杯干杯！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哥，
1: 来
0: 来。
2: 有一种呢，我们是
0: 岳父。
2: 哎呀，雪莉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0: 是，
2: 啊，去去去去。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院长大人，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
1: 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2: 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0: 爹，
2: 啊，智虎，怎么样啊？
0: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笑>
2: 这么说。
0: 你亲眼看见他死了？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1: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啊，岳长大人，您太多虑了。嗨，爹。
3: 你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他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哼哼，
4: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5: 大哥，
4: 赵青，
5: 我在这儿。
4: 大哥，
5: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5: 我先救你上来。

0: 看来大军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
1: 好。<笑>
2: 那个薛仁贵死了。<笑>
0: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英武孟贤臣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
2: 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嗯，
0: 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嗯。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2: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0: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
2: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0: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1: <笑>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3: 爱妃太聪明了。<笑>
1: 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3: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
1: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放这儿。哎，好。嗯，好香。公子，吃饭。嗯，来，给你钱，谢谢啊。哎，
3: 彩儿，你在干嘛呢？公主，好像有人在育粮草啊。
1: 别管了，快来吃饭吧。来来来来来。 公主，有人打劫啊！
3: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国了。

0: 站住！
1: 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啊！
1: 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0: 我们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2: 进来吧。
0: 谢谢啊，公主。谢谢啊。

0: 你们谁呀？啊！哎呀！哎，你们为什么打人？
1: 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
2: 你们别强来啊！我可曝光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曝光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
0: 哼，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呸！就凭你，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
0: 做你的压寨夫人呢？哼，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1: 我可以跟你走。
0: 好，算你聪明。
1: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0: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1: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壮士且慢，你想怎样？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她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1: 那你还阻拦什么？
0: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
1: 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3: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好，
4: 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0: 走。
4: 姑娘，快跑吧！
3: 不行，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
4: 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1: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
4: 那我马上就去。好，你去吧。
1: 驾！大哥，我们去借住一宿吧。好。
0: 壮士要借宿是吗？
1: 是，就是我们。
0: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1: 是。
0: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1: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
0: 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2: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
0: 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哎，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2: 你可别小瞧我们，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
0: 你们随我来去看看。好，自己挑。我这个正合适。哼，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庄师，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2: 什么戟？啊。
0: 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1: 庄主。

0: 走，快点。
1: 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
0: 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
1: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
2: 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啊，把这两个给我拿下。
3: 子清，干嘛了？好嘞。哎
4: 呀，走，哎，走，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别动。
1: 子清，哎，把他绑了。
5: 好嘞。来吧。
1: 你们听着，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

0: 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

0: 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 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静静。

1: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棵火，我就相信十棵能活；十棵能活，我就相信100棵能活；100棵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2: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3: 我领导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0: 这条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0: 壮士，就是他。壮壮啊，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可是，
0: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2: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

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对对，
0: 我叫薛仁贵，他叫周青。如果三位信得过我，想要投军的话，我全可以引荐你们。
1: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2: 对
3: 对，
2: 大哥
3: 大哥，
0: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4: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
1: 啊，

0: 对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1: 周青，你也胡闹，
0: 我，
1: 别瞎掺和。行不行？
2: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3: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1: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感谢你们的招待，我和兄弟们还赶着投军呢，就此告辞。
3: 啊，告辞，
1: 告辞。
2: 恩公，一路珍重。
1: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6: 我想现在就走。
5: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驾
8: 驾
4: 驾
9: 驾
10: 驾
11: 驾
12: 驾
11: 驾
12: 驾。
13: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别放你们过去。
2: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14: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
7: 驾。
13: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4: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也。
13: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奎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7: 呀
13: 呀
7: 呀
13: 呀

0: 哥，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1: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大哥，
2: 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0: 老爷啊，
3: 彩儿，彩儿，
4: 庄主，朝阳呢？
3: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4: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
3: 啊，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0: 薛礼？啊，
3: 这位是？啊
4: 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3: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4: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0: 哎，哎，哎，啊，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4: 找公主啊。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
0: 哎，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1: 德庆，哎，你带兄弟们去总研那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2: 好，哎，啊，好，兄弟们，给我来，
7: 走。

0: 刘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哎，
1: 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2: 真是，
1: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3: 是，
0: 就是。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2: 走走走走走，
1: 来，
2: 来，哎，
1: 走吧。
4: 头，我回来了。
1: 是薛礼啊！啊，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我没事，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1: 来，
0: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4: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1: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儿？哼，
0: 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堆营了。
1: 刘青，
0: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4: 能人？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1: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0: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1: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4: 好，你出来。
1: 哎，
4: 总爷，您看如何？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
1: 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你给我出来，走，去吧，去吧，
0: 大哥，别手下留情啊！承让了。
1: 哎呀！哎呦！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啊！
4: 停！好，大哥，好样的，大哥！哎，不错不错，啊，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
1: 啊！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0: 什么？对对对，
1: 火头军，
0: 火头军，火头军
1: 啊！
0: 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1: 对对，
0: 望总爷成全。哎哎哎哎，小心点啊！

0: 哎，大哥，大哥，哎，放着，放着，放着，哎，
1: 大哥，来来来，
0: 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没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2: 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1: 对，
3: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啊？
4: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1: 对，
0: 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4: 哼。
0: 我们才不稀罕呢！
1: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2: 对，
0: 是，
5: 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1: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0: 嗯，
1: 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4: 对对，
1: 周
4: 大哥说的有道理，
2: 有道理。
1: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头儿。
0: 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
1: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6: 头，
1: 哎，好，
0: 那就干活吧。
1: 哎，好，
0: 好，
1: 大哥，这些让我们来做吧。
4: 对，
1: 你先做吧，
0: 大哥，
1: 这些活我们也没有干过，你知道我们好吧？
0: 对，我就倒霉，
6: 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军营，没有大哥小弟的，一块干活吧。
1: 好，
6: 好，好，好。
1: 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7: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
1: 是爹禀报的吗？
6: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笑>
1: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6: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英梦返陈之梦。<笑>
1: 现在正在四处挠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6: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1: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6: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
1: 这样。
8: 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1: 怎么会有凶手呢？
9: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10: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1: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8: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是我们伯辽的人。
9: 我们的人？
1: 对。 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9: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1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世文。
8: 什么？铁世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1: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8: 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1: 我见过圣主了。
8: 啊，他怎么说？
1: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8: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1: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
8: 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1: 我要见见铁世文。
8: 哎呀，铁世文不会听你的。
11: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嗯。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义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
8: 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12: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
11: 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
12: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啊！
11: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12: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要一些时候。
11: 啊，徐王兄啊，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啊？啊？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平身。

0: 谢皇上，
1: 张世贵，朕来问，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2: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0: 真的没有？
2: 啊，真的没有。
0: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桃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2: 元帅，有这事儿？
0: 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3: 你看，是铁狮纹了。
4: 咦，彩儿，
3: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4: 多谢你了，罗公子。
3: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4: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狮纹，让他停战。
3: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4: 哦，什么意思啊？
3: 你想想看。 这个铁狮纹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大王的懿旨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狮纹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狮纹。
4: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3: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4: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 相信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哦，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3: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4: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对，我们边走边想吧。啊，多谢了，罗公子。
3: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4: 嗯，后会有期。
3: 好。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哎呀，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呐、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

0: 这个龙门阵，我们可以用来保护龙王的安危。
1: 龙门阵是一门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2: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

0: 推出去斩首。是。哎，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景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7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你不会摆。
2: 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拜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皇上，
3: 我摆，松绑。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2: 张世贵，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3: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够10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合纵县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们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是。
2: 张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
3: 不敢。
2: 哎呀，坐吧。是。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 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想，7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3: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2: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元帅，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10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2龙出水阵，还三……得，这10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4: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5: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7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4: 是。董爷在里面吗？在，还没有起床。
5: 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6: 不会是生病了吧？
4: 我们去看看。
0: 岳父大人，爹，你没事吧？我没事，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 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7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5: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要在7天之内啊，找谁去啊？你们说，
4: 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
5: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4: 嗯，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哎，等一下。

0: 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
1: 哎，
0: 你跟我一起去。
1: 是。
0: 薛礼啊，
1: 哎，
0: 忙着呢。哎，薛礼啊，
1: 宋爷，什么事儿？
0: 我专程来找你的。
1: 是这样的，你会摆阵吗？
0: 对，你会吗？
1: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0: 嗯，
1: 那龙门大阵呢？
0: 啊，对，龙门阵。
1: 龙门阵？
0: 啊，对，
1: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0: 哦，那你会摆吗？
1: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0: 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呢。
2: 总爷，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1: 你说什么呢？
3: 哎，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1: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3: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督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0: 好好好好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2: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
3: 哎，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0: 战衣？
3: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1: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4: 哎，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了。
3: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1: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了，走吧。
0: 你走的，你会摆阵的。
1: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三千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四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0: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吁，
1: 芷龙
6: 在，
1: 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
6: 末将得令。
1: 芷湖
7: 在，
1: 你领2000士兵分成4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7: 末将得令。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

0: 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 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 T 类活性物质，上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

0: 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2: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9.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啊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3: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

0: 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金。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元，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元，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2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足龄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足龄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龄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80-80元，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足龄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足龄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足龄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

0: 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车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它来了，它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5: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6: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他们不嫌冷吗？
2: 哎呀，你不懂呀，那边宽敞，不用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
3: 我们也有辣椒呀。
2: 不用，小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4: 我们去碰到雪那次为什么请我？
5: 你十分钟要幻觉了吧？
4: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请我了是吧？
5: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4: 啊，
5: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4: 啊。那你怎么不轻扎错呢？
3: 哎，小北往这边看，是暗号吗？快点上哨！
2: 哎哎，快点捣乱！别捣乱！别捣乱！走！
6: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8: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8: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

0: 造成严重损害。梅多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我拍了这么多年照片呢，唯一最遗憾的就是以前那个老火车站在的时候，哎呀，那排起长龙的拐着弯的排啊，一直排了八匹马的雕塑。过去那排长龙，现在呢用手机买票，这么鲜明的一个对比，把那会儿照片拍出来跟现在比一下。我叫郝宝军，单位同事呢都叫我郝叔。我是1985年参加工作的，去年刚退休。我这辈子啊，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自己做了个显影罐，用三合板制作了一个曝光箱，在厕所里冲洗照片。后来上了班呢，我用那个2084呢，是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等说是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那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一台索尼21呢，是我2007年买的，伴随着我去了很多地方，青藏线啊、工区啊，包括一些景区啊，我都用的，跟了我快20年，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了。这张照片呢，是《辛亥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但是我走到隔壁车厢呢，我就看着这个叫王慧章那个小姑娘拎着那个送水壶，挺吃力的给旅客倒水。当时我还挺想，我想帮帮她。后来一想呢，我身边有相机，我说我还不如去给她拍个照呢，给她留个念啊。我拍的这张照片呢，是2007年拍的，藏族旅客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去，铁路没开通的时候呢，很不方便。他们第一次在火车上来，父亲把这个面挑起来，这孩子呢就伸着舌头，就想立刻就吃到这里边去。这张照片呢是我在西宁至北京那趟车上，我拍的。那会儿的餐车呢就属于是烧煤的，你看这上面烧的那个黑印儿，这个厨师在清理台面。再看现在呢，你看这炉子现在也是不烧煤了，这属于那个电磁炉的那种。所以说你看这比以前也干净了，烟囱也没有了。退休前我在餐车上搞餐饮服务工作，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干好我的职业之外，利用休息时间，我为乘务员拍一拍照片的工作的场景啊，还有就是旅客在车上欢天喜地高兴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照片。
1: 赵一哥，
2: 好，等会儿等一下啊，
1: 看看怎么样啊？
3: 好叔照的好。
1: 我热爱生活，我也热爱照相的啊。
4: 一二，哎，你这个拍的好，这个有故事感。
0: 2006年7月1号，新疆到拉萨呢是全线开通了，我换了数码相机，那时候拍的照片呢只能直接看到好坏，都不用冲洗，还是很方便的。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了。我拍了有30多万张照片，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火车会变，车厢会变，但人眼里的光一直没有变。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0: 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走！
8: 别走！别走！
1: 别走！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放。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有任何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夜清晨降水来袭，开启了我省的清凉模式。今天夜间降水将会持续，那么本轮降水呢，将会覆盖省内大部，将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甚至可能还会出现暴雨。那么本轮降水的主要集中时段呢，将会是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今晨，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图中的这些黄色和橙色区域极易出现地质灾害。那么，同时呢，青海省水利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图中的这些黄色区域也是极易出现山洪灾害，还是要提醒有关单位和个人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明天，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会进入到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那么，明天在赛事期间呢，将会有降水天气出现，温度适宜，风力不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除了海西西部会是多云以外，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南部以及大通、黄源、共和、贵德、贵南、同德、尖扎、玛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呢，在天峻、钢察、祁连的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雨。到了明天的白天，除了海西大部以及唐古拉山区呢将会是多云以外，省内其余地区继续有小雨或阵雨出现。

0: 其中在西宁海东、海北的大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以及黄南将会有中雨。另外，在化隆、循化、河南久治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雨出现。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中雨，13到17摄氏度；黄原小雨转中雨，12到17度；海东小雨转中雨，15到18度；乐都区小雨转中雨，15到18度；德令哈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共和小雨，11到18度；海晏小雨转中雨，10到15度。玉树小雨，11到18度；马庆小雨，10到14度；铜仁小雨转中雨，13到17度；格尔木阴，13到22度；明河小雨转中雨，16到18度；王矮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都兰中雨转小雨，8到16度。乌兰中雨转小雨，10到21度；大柴旦多云，9到20度；贵德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久治小雨转大雨，11到16度；尖扎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河南小雨转中雨，10到13度；西宁市区小雨转中雨，13到17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3: 停手！不要动！不要报警！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星辰。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圈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金石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有轮廓，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李静致辞。
0: 吴晓军、罗东川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大型全媒体活动《团结路上一家人》今天播出青海篇，红色星火代代传，同心系好团结扣。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对部分省区近期发生的严重灾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近期，我省将要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

过程，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做到防早防小，坚决落实双教影机制和关停撤转巡措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死守关键环节，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常态化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

0: 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集中力量推进三化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纪检监察工作全面提升。全面提升对村巡查质效，加大对重点村提级巡查力度，有力有效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
2: 我宣布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致辞，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视频致辞，省领导刘其凡出席。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青海各族人民，向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媒体界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环青赛、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环青赛创办25年来，走出了一条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进阶之路，走出了一条立足高原、拥抱世界的开放之路，走出了一条体育赋能、造福人民的发展之路，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赋能民生改善、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载体。本届环青赛，来自12个国家的22支高水平车队、154名优秀骑手，将在未来8天时间里，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征途达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期待全体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与全球观众共享独属于青藏高原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速度激情，感受天蓝地绿水青的大美青海，感受这片热土蕴藏的发展潜力与蓬勃活力，感受多元一体、和和共生的文化魅力，共同续写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时代新篇。李静说，25载风雨兼程，环青赛扎根高原，砥砺成长，从区域性赛事逐步发展为享誉全球的高海拔公路自行车标杆赛事，走出了一条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高原特质的品牌发展之路，既是我国公路自行车运动接轨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体育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期待环青赛继往开来，乘势而上，更好带动青海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多体育力量。大卫·拉帕蒂安说，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的重要赛事，本届赛事将再度汇聚全球顶尖车队和车手，开启一场纵贯青海全境、风光旖旎又充满挑战的角逐。祝愿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举办，所有参与者一切顺利。开幕式上，来自12个国家、22支车队的车手代表骑着自行车登台亮相，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随后举行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王大南、程基伟，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出席。
3: 7月10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前往省应急指挥部，以视频形式调度全省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指出，

0: 要深刻认识做好汛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早、抓实、抓细，全链条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各级统筹调度体系，高效运行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要严格落实双教应机制，提前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持续对中小河流、湖泊、各类堤防、水库水电站、城市内涝点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开展隐患排查。要聚焦环青赛、青洽会等重大活动，加密赛事沿线、展会场馆及周边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要细化突发状况处置预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各类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汛办、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祁连县、同德县、南迁县、循化县分别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1: 154名车手，22支车队，此刻的青海体育中心一切就绪。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正式启幕。未来8天，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将从这里延伸向青海湖、铜宝山，串联青海大美风光，在海拔超3000米的高原上挑战自我，追逐极限。
0: 开幕式现场，参赛车队依次亮相。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向观众挥手致意，展现职业车手昂扬向上、勇于拼搏的风采。本届环青赛开幕式文艺演出围绕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主题，以河流开篇、启航收尾，分4大篇章层层递进，全方位展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发展成果。
2: 早就盼着环青赛开幕式了，看着各国车手整齐亮相，特别震撼。接下来几天我打算去赛道沿线观赛，希望骑手们发挥出色，也祝愿咱们青海的赛事越办越好。
3: 开幕式我觉得氛围感十足，3000多米的高原赛道我听起来就极具挑战性，能见证这场顶级自行车赛事非常难得。这场盛会把高原生态和体育竞技结合在一起，也让我更加期待接下来的骑行之旅。
0: 本届赛事历时8天，共设8个赛段，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4个市州，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从低海拔黄水河谷起步，逐步向高海拔地区发起挑战，最后环绕青海湖完成全部赛程。
4: 今年我是第3次参加环青赛，赛前我们也是对赛道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感觉今年难度相当大，希望我们车队今年取得好的成绩。
5: 这次比赛难度很大，海拔很高，但是我现在状态还可以。比赛时我们会尽力抢占有利位置，取得好成绩。
0: 25载踏风而行，一场融合生态、人文、体育、国际交流的赛事，即将在高原大地拉开新的竞速篇章。环青赛始终锚定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战略目标。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持续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在全民健身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全域文旅升级之间搭建双向互通桥梁，让飞驰车轮成为展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果的流动窗口。
6: 我们今年的特色呢，主要是在这个技术难度上有所提升，在保留以往经典赛段的同时呢，我们新增了铜宝山的爬坡赛，海拔也大幅的提升。另外呢，盐湖景观得到了提升，更好地宣传咱们大美青海。
7: 7月11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1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团结路上一家人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等共同开展的大型全媒体活动，并于7月1号起开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团结路上一家人》青海篇。红色星火代代传，同心系好团结扣，感受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
2: 爷爷，你给我讲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呗。
3: 这几年了都怪那跟个兄弟。
2: 昂拉是什么意思？
3: 昂拉，他其实是工人，昂拉他的，开玩这个。那农村跟农村他们地里地怎么这个回家跟我们那了，又过没跟我就过了马牛，俺个黑了没黑了。但俺人跟当家那他，农村是工作他，我们农村那他们在过那他还吃人家那么子的不？
2: 哦，当你黑他。今天爷爷要带我去他爷爷生活的地方看看。我喜欢爷爷给我讲他那个千户爷爷的故事。
4: 我的爷爷就是。
2: 我应该叫他什么？
4: 你应该叫他太爷吧。
2: 太爷爷，那你见过他吗？
4: 我没有见过。
2: 人民日报。爷爷，这个上面写的是昂拉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昂拉得到了救济和安置的各族民热爱着。爷爷不识字，但是我可以把我看到的读给他听。
5: 准备好的同学请举手。
6: 我
7: 今天我演讲的红色故事是《半条被子》。
2: 我叫根千卓玛，今年9岁，在我的学校每个同学都能讲一两段红军的故事，因为在我的学校能成为红领巾讲解员是最光荣最开心的事。我的学校很漂亮，我的好朋友也很多。我的同学不仅有藏族，还有回族、汉族、撒拉族、土族，同学们相处都很融洽。学校还有从南方来的老师，他们上课时同学们都特别开心。
8: 谢谢你们教我，谢谢你们教我。
9: 谢谢你们教我，你们就是我的藏文老师。
10: 好，同学们，我今天写的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1: 我的家在江苏南通入海口，长江入海口这边的孩子非常的淳朴善良热情，然后我们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
10: 有空时我会学着写藏文，孩子们会教我怎么去拼读。
11: 我还会再来的。
2: 2021年12月，我们学校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青海尖扎线启中区民族团结红军小学。我也是我们班的红领巾讲解员，现在我要在爷爷的爷爷家把爷爷

0: 给我讲的故事讲给我的同学听。
1: 沧海桑田，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0: 以前总是不明白黄河明明是绿的，为什么叫做黄河？后来爷爷才告诉我，只有家乡的黄河才是最美丽的、最独特的、最碧绿的、最清澈的。
2: 你这边吗？你看，这边是高速公路，这边是西城铁路。西城铁路我们经过我们的家门口，明年我们，所以我们搬迁，明年搬到那个新的家里去。以后你们坐火车，到更远的地方不可以去了。
3: 近日，青海省直机关工委组织省直机关各单位党员干部走进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让大家在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中接受深刻党性教育。作为集宣传教育、征集收藏、陈列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基地，展览馆设置了岁月回眸、缘起初心、世纪梦圆等七个篇章，对青藏铁路精神从孕育、萌发、成型、继承、丰富五个阶段进行全面展示。在泛黄的图纸与斑驳的工具前，在高原风雪与冻土施工的模拟场景中，大家深入了解青藏铁路的建设历程，深切体悟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
4: 作为青年党员、宣传工作者，我们要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正纪观培育弘扬五个文化，用镜头记录奋进，用笔触书写担当，讲好新时代的青海故事。
3: 此次参观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场参观均由展馆讲解员全程讲解，围绕各篇章主题深入阐释青藏铁路精神的发展脉络，引导党员干部感悟奋斗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民族团结信念，让青藏铁路精神薪火相传。
5: 要充分用好青海本土的红色教育资源，以实景课堂深化党性教育，锤炼干部作风，让广大党员干部感悟不畏艰险、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奋斗初心，切实从中汲取精神养分，凝聚奋进力量。
6: 7月8号，港石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在港石卡雪峰景区启动。
7: 在高原旅游装备共创展示营内，高原旅游装备、旅游服饰、科技供养等五大主题展区集中亮相。活动引进50多家国内外知名装备科技企业，展出各类适配高原场景的旅游装备，品类齐全，选择丰富，吸引大批游客体验。
8: 我们目前打造了一款青海文旅的夕阳驿站，它是以模块化、现代化的一个标准做了一个集成。目前呢，已经在玉树和果洛州的重点的景区和这个旅游的干线布设了夕阳驿站，为广大的游客、司机朋友提供便捷的夕阳。通过这次展会吧，我们还是想把一个全氧的理念广泛的传播下去。
7: 活动还依托港石卡独有自然条件，打造国内稀缺高原实景测评场地，推行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地测评双轨模式，完整复刻真实高原复杂环境。邀请评测机构与户外测评人员采用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景动态测试双轨模式，完成高海拔大温差下的动态实景测试，引导高原旅游装备研发升级。
9: 装备的测试只有经过实战之后，才能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去保驾护航。港石卡可以全年进行雪山攀登，在冬季攀登港石卡的过程中会有8000米的体验，体验过程中其实也就是对于我们极限高海拔装备的一个测试，让我们的装备测试环节从实验室走到了实际测试环节。
7: 活动现场同步启幕高原旅游装备展演走秀、高原旅游相关标准启动、重点企业设备推介等活动，尽显高原特色康养文旅魅力。
10: 聚焦我们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这个核心品牌，联合我们海北中来推进我们户外运动装备设施的建设，打造一批我们的露营、骑行、冰雪的营地。
11: 近日，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射箭比赛在海西州天峻县收官，赛事划分残疾人、青少年两个竞赛组别，细分11个竞赛单项。

0: 场上，残疾人运动员凭借顽强意志、全力比拼，展现出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青少年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尽显高原青春风采。参赛选手以赛会友，在切磋较量中不断突破自身竞技水平。赛事还打破单一竞技模式，同步开展特色农牧产品、非遗文创展销以及民族文艺展演系列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优势载体。
1: 据省气象台监测，7月9号8时至10号8时，我省出现了大范围降水过程。全省4224个监测站点中，2733站出现降水。未来3天，全省持续多阴雨天气。受持续强降水叠加影响，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中、大通、化龙、循化、尖扎、贵德部分乡镇为橙色级预警，滑坡泥石流风险高。西宁、其余区域、海东全域、门源、祁连、铜仁、马沁、囊谦为黄色3级预警。省水利厅、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西宁、海东、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的20多个县山洪发生可能性较大。
2: 盛夏时节，位于海东市循化县境内的达利嘉山风景区高山杜鹃迎来盛放期，
3: 花朵繁密饱满，色泽清丽，与山间流云、蜿蜒山路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灵动的高原山野画卷。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0: 大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科学家守了20多年，
1: 过了，现在就不用那么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家园。
2: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

0: 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 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

0: 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

0: 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1: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哨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 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

0: 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可可西里的风吹遍这片荒原岁月，藏羚羊的迁徙之路年年往复，不曾停歇。一条铁路穿过了这片高原，
1: 国家原则是保护第一。
0: 摄影师拍下了藏羚羊产崽的照片，
2: 藏羚羊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
0: 科学家守了20多年，
3: 过了过了，
2: 现在就不用那么跳。
0: 羊群从桥下奔涌而过，火车在桥上呼啸而过，两条路，一条通往远方，一条通往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

0: 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
2: 你为什么要跟我做规划？
1: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
3: 你叫我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2: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3: 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啥单位？
2: 不是，我想让你辞职。
4: 即将播出《生命树》。

0: 好。
1: 嗯
0: 啊，上。这样，你坐到车头上。
1: 哎，好看。哎，一二三，好了。
2: 试试。
1: 简单，试试。
2: 我怕弄坏了。不会，相机坚固得很，不会坏的。扎心，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按，按，哎，按。按，
1: 哎呀呀，好好好，可别按了，你按得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了，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2: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卷新的不就行了？拿，大新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嗯，按这个钮，哎，对，按，哎，
1: 行，哎，别按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框了没有？
2: 嗯，
1: 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着，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2: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1: 清楚了吗？
2: 嗯。
1: 清楚了吧？
2: 嗯。
1: 来，用食指按这个。
2: 嗯。
1: 对，对着，对着它按。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
2: 嗯。
1: 来，你来这儿。来，你看啊，
2: 嗯，
1: 这个叫焦距，大了没有？人大了没有？
2: 嗯。
1: 大了吧？清楚没有？
2: 嗯，
1: 摁快门。这些照片拍的不错吧？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不停车就绕过松软的地方。
3: 他的脸和腿怎么是黑色的？是冻的吗？
1: 哎。我也问过你阿爸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到交配季节的时候，雄藏羚羊就会变成这种毛色，
4: 黑色更威风一些，更受雌性欢迎。
1: 嗯，
3: 你在编瞎话，我看出来了，
4: 那警察不撒谎的。
1: 哎，你看这张照片更有故事，这个湖我们是跟着一群藏羚羊的脚印找到的，是山顶湖泊还是甜水？我们在这儿看见了沙湖、雪豹、棕熊，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你想去吗？要不下次我带你。
4: 哎哎哎，
1: 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
4: 喜欢就拿走。
3: 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过去，小西，看这儿，佳西，哎，唐正啊，哎，别动啊，看这儿，哎，没拍完呢，跑什么？
1: 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
0: 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拍照，没事，我们拍吧，我们在这看着。
2: 来，这样看我啊，
0: 好嘞，
2: 嗯，啊，来，这不太好看，你来这儿，来这儿，到车头这儿，
0: 哎，过去看看，
2: 这儿可以。

0: 啊，介绍一下。哦，对这个说吗？
1: 对。
0: 这是上次我们进城查到的样品，藏羚羊品，有400多种哎，这是最大的一槽。我们四个人差点是在里面没有全运出来。一次带不住的话，我们把皮子卖下来，下次再去了。
1: 少将，少将，你看，多来者不只是大藏羚羊，你看这种小的是沙虎，要死的也要是多少。
0: 这就是巡山队的日常，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查获了1600余张野生动物皮毛。
2: 队长回来了！
0: 啊！走走走，队长带我们去哪来？
1: 来，把车上东西都搬上去。
0: 什么金香吃的吗？
1: 不是吃的，上去开快。
0: 队长，这是什么呀？
3: 别问了，搬就是了。

0: 别看了，过来干活，快点！你怎么才六箱啊？
1: 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
0: 哦。
2: 您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
1: 是，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0: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带，他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3: 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0: 你先把手拿下来。
3: 拿下来就拿下来。
2: 眼睛睁开。
3: 睁开就睁开。
2: 别闹。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带。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4: 八凤，要么这些东西拿到别人家里去。
2: 不拿去别人家里，你拿去哪里啊？去无人区，给咱粮用吗？
3: 反正我是不去。
2: 你不听话了是不是？小何，你表个态。
1: 我泡壶茶去。
0: 哎，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嘛？这是件好事儿啊！拿出对待犯罪分子那股劲头来，一起去。
3: 要是我们发这个东西，会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是不是嘛？
4: 这个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0: 你把它拿下来，不是这么用的。
5: 哎，你拿出来干什么？放进去。
0: 你们这群笨蛋，那我去发总行了吧？
2: 哎呀，还得是小白，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3: 哎，小白好，给小白榜样。
0: 哎，去，少来这套啊！你跟我进去。
6: 没问题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吓的，这有什么的呀？出发，
7: 走，
5: 出去，你能不能别动手？
7: 出去，
8: 干净的土地，干净的水，羊毛也是干净的，没有什么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
5: 没说你媳妇得病，预防懂不懂？预防。
8: 提不动，我们不需要的。
0: 你说了不算，我要跟阿佳说。阿佳，你出来。
8: 哎，没事，
5: 走，
8: 赶紧走，
5: 你
8: 走。以后别再来啊！去，再去。
0: 又不是给你的，你凭什么去？你媳妇儿不要啊？
2: 行了，别喊，这种人就是
9: 无知。
2: 任重道远呐！
0: 还催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来一下的吗？
2: 我拉好几下，
0: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2: 我都拦好几下了，你怎么
0: 就是
2: 你说我干嘛呀？

0: 白芍，走啊，吃午饭去。你们去吧，
1: 别见肥了，一块吃面片去。
2: 是啊，嗯，不去了。我今天约人了。哦，
0: 对呀，咱们白芍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哎呀，
1: 不是这样的，你别乱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雷猴，
2: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1: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比较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啊。
1: 你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0: 对不起啊，白霞。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
0: 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
1: 那这算什么呢？

0: 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了一个人在这里的。
1: 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
0: 可是我不好啊！讲真的，我没有你，我真的想死啊！你要是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去死的了。
1: 好啊，你打算怎么死啊？
0: 我就跳楼。
1: 跳楼是吧？喂，
0: 白强。
1: 白强，看到了吗？我们县里面最高的楼不超过三层，你不是要跳楼吗？你去，你现在就跳，我看你到底怎么跳！你去啊，你去啊！
0: 你不可能，白强，你就原谅我，没法子给我最后一次。
1: 林卓喜，你把我当什么了？银行吗？你再让我心里面随便开一个账户，然后你施舍给我一点感情，让我自己去办利息。
2: 我告诉你一个人，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哦、
0: 白翔，
1: 哎、
0: 你就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
2: 你想清楚什么？你别动手动脚了，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0: 不是啊，他是我女朋友啊。哎，
1: 什么你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在动手动脚，抓紧了，抓你啊！
2: 哎，林先生，林先生，
1: 谁是你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2: 白翔，
0: 你别管，
2: 你认识他？
3: 哎，没拉你，你什么跟我？你放开他干嘛？你干嘛呀你？
4: 你是不是手淫了谁的女朋友啊？我是他男朋友啊！哎，上次结像还没送完呢，这又来。
3: 你下回穿着警服去，肯定没人敢动。说的轻巧。哎，姐，
4: 这边，
3: 姐，白商。 你干嘛呢？哎，
4: 你别喊了啊！你这是，林建设，你头怎么破了？
3: 阿喜，哎，阿喜，你回来了？哎，哎，他们俩这是……
4: 哎呀，你别问了，他俩这样挂什么科啊？
3: 他俩这挂妈在吗？上午去木区出诊了，估计还没回来呢。
4: 那就行了，就行。
3: 怎么了？妈，你回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我不知道啊，我姐她刚来，我也不清楚。你头破了？建设，怎么搞的？啊？我打的。
3: 什么？
0: 不是的，阿姨。其实都怪我了，算是我打的。
3: 你是谁啊？
0: 阿姨好，我叫定卓喜。
5: 你可以叫我阿喜。
6: 行行，你先别说了，还愣着干嘛呀？都烧成这样了，赶紧去诊室。你也过来。哦，
5: 小薇，
6: 哎，来一下。啊，哎呀，头大破了。
5: 哎，
6: 你姐带俩男的来医院，打成这样的，这因为啥呢？打
5: 跟你有关系吗？搬东西。

0: 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妈，那我也不想这样。那林建设上来就动手，我也拉不动他。
1: 你放手！
0: 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包上有一个。
1: 我先不跟你说那个，好在他现在伤得不重。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跟林建设到底是怎么处的？
0: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您怎么不信我呢？我们两个那根本就不算处，顶多算是个普通朋友，而且我早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那人家。

0: 你干嘛那么激动啊？那我怎么知道啊？一看就是个狗脾气，肯定是家里给他惯坏了。怎么说话呢？那你俩当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阿喜？什么都没有。跟阿喜有联系吗？
1: 绝对没有，我根本都找不到的。
0: 白芍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阿喜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0: 大点声！他是我男朋友。你们的事儿啊，我真是没工夫管。你就给我惹事儿吧，人家注意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
1: 不是妈。 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监事，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0: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1: 张宇，您一定让白爽小心点儿。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0: 我让你插嘴了吗？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芍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去乡里了，这几天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0: 你这孩子啊，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我听明白了。
1: 阿姨，你放心啊，我不是乱来的人。我之前犯的错误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登门正式求婚的。
0: 哦，你这应该叫提亲。
1: 哦，还提亲，我太紧张了，没讲清楚。
0: 呀，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听着费劲。
2: 妈，
0: 你自己都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
0: 你决定要嫁给他了？
2: 对。
0: 然后跟他去广州过，
2: 没错。
1: 阿姨，
3: 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喜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建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建设犯浑，是他不懂事儿。
4: 别跟我提林建设，这事儿跟林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

0: 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你呀，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
1: 妈的心啊！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放心她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

0: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屋子里了。
1: 你看到了？
0: 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剂下面了。
1: 啊，
0: 什么意思？
1: 书嘛，硬送的话可能会不合意，不经意放在那儿，也许你翻着翻着觉得好看就留下了。
0: 那你应该送给贺清源。
1: 没，我就送给你的。
0: 送我干嘛？
1: 你上次说的对，我没说实话，对感情也不够诚实。但你别嫌旧啊，这是1980年重新出的第一版《围城》，我爸的珍藏，我考上大学那天他才舍得给我，所以他对我的意义很不一样。
0: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1: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本书再版的时候，作者新加了几句话，我感觉还挺有共鸣的。

0: 你还挺早熟，谈过不少恋爱吧？
1: 没有，我现在也不同意这本书那几句话了。我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被困在城内，感到压抑无趣，那就一起努力挣脱出去。如果我们在城外厌倦了漂泊，那就一起找个地方安家。白驹，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因为他写字好看，说话也温柔，然后还经常夸我作文写得好。我上大二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是同班同学。
0: 你说这干什么？
1: 然后还有上次你说的对，我是给省城打电话了，但不是报社，是给我一个朋友打的。他在公安厅搞宣传，认识很多人。我托他问问省里有没有林业公安方面的培训，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我本来不想说的，是觉得这事儿没谱，提前说了不好。但我想诚实一点，不想对你隐瞒，也不想撒谎。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你有哪儿没懂，我可以给你解释。
0: 我都没懂。
1: 啊？
0: 你是在给我做规划吗？
1: 是啊。
0: 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规划？
1: 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对不起啊。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了？对不起啊，但是我刚才说我很怕你觉得我
0: 什么走下去？是我妈的话影响到你了吗？
1: 啊？
0: 尚玉飞，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不过谢谢你帮我打听林业公安的事情，将来即使做了林业公安，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父母还有养父都葬在这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这里的。没有家人在这儿，你不会留在这儿。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妈，你怎么这时候在家呀？今天上夜班啊？
1: 白班，估摸你快到家了，回来迎迎你。
0: 叫回来啥事儿啊？这么着急？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啥大事儿啊？
2: 妈，我听邵话说，让我把能带回来的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啥事儿啊？吃完再说。你快说嘛！你还是等大姐回来一起宣布。二姐今天回不回来？嗯。
1: 喝口面汤。
2: 你少卖关子。
1: 是不是临时说把我调回县里了？啥单位？不是，不是调回来。
2: 那是啥事儿？我想让你辞职。兄弟们，带了很多下条啊。 吃下条啊！喂，吃下条啊！大寿，吃下条啊！哦，哇，能吃很久哦。
1: 爹，你不吃点儿？你说，他不会打阿喜吧？
3: 你把我这个警察当摆设了？说说吧。干嘛呀？审我？哪儿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释放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哼！这个丁董事长人很好，也很有实力。就冲他跟队长的交情，我也没什么二话。你等等，你是不是扯远了？我家的是阿喜，又不是他爸。对啊，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这个阿喜让我不放心。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3: 你怎么跟妈一样啊？你放心吧，阿喜对我是真心的。 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他以后不想跟着他爸爸继续干了。嗯，嗯，那他不跟着开矿了？嗯。哎呀，因为他说他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金矿。
1: 哟呵，妈呀，真酸呐！哎呀，
3: 好吃吗？
1: 嗯，好吃。
3: 干嘛呀？嗯，这是我之前攒的1万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那你怎么不直接给她？我给的她能熟吗？她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正是用钱的时候。对呀，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 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为什么？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
1: 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受苦似的，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你赶我走我都不走。
3: 行，那这个我先替妈收起来了。嗯。
0: 你干嘛呀？不知道敲门啊？
1: 快来管管，打起来了！
2: 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吗？
3: 不，哎呀，你来！
4: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5: 要怪你骗我钱，害我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1: 白姐，你们两个
2: 都是白姐，白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白姐，
5: 你别管，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误会，
2: 你干嘛呀？
5: 我干死他，我干什么？
2: 哎，他在骗我，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妈是怕林叔叔为难才把你叫回来的。

0: 真应该把说多杰的话说给自己。
1: 什么话呀？
0: 别光顾着忙工作，也该管管自己孩子了。
2: 吴培生，你总这样，有活你就发出来，你别把你在单位那套做派拿家来。
3: 我看你是总这样。
2: 我怎么了？
3: 哎，从小到大，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你看看现在把他护成什么样子了？我才下去一个多星期，就给我闯这么大祸。我也跟你说过，这种事情要看缘分，你非要撮合，你自己孩子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
2: 我是撮合，不是强迫。他白芍要是不愿意，他可以说，没有人逼他呀。他要早说，清水不至于闹成这样。再说了，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吧？
3: 谁先动的手？是不是你儿子先动的手？要不是把人逼急了，谁愿意撕破脸？
2: 那他要早说呢？
3: 行了吧。

0: 除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这件事情啊，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以后谁都别再提了。爸，我不想在马氏待着了，脸都丢尽了。
1: 哼，行啊，进步了啊，知道丢人了。
2: 林培生。
0: 我知道，我在打听打听，看看市里边。
1: 我不想在市里待着。
0: 那你想去哪儿？上天？我想考研。考研？啊！你自己那两下子，你自己心里没数是不是？ 高考的时候，要不是给你送到市里边的补习班，你顶天就考个大专。我想出国。什么东西？你说什么？出国呀？哎，朱莉，你听见没有？出国！哎，这样。
3: 你看看，你能把你爸和你妈能炸出几斤油来，啊？你就去炸，够你出国用的，你就去，你还出国？你怎么不上月亮上去啊？
4: 林县长，林县长在吗？在。
3: 哎，朱老师。
4: 哎呀，
3: 小冯来了，啊，他刚回来，快进屋吧。
4: 哎，我去做饭。哎呀，谢谢您。
3: 哎，林县长，
0: 小冯。
4: 哎，冯叔叔。哎。
0: 先说这是怎么了？
4: 不学好，跟人打仗。
0: 来，坐。你愣着干什么？给你冯叔倒茶呀。

0: 好不容易找人给你加急做的喜服，你也不穿。
1: 你还说呢，你做的那个大红大红的，看着就怪吓人的。你看我这多好看呢。
0: 不穿，那你留下，留给你妹。
2: 哎，我也不穿了。
0: 你们真不打算办酒啊？
3: 办不办，我都听白霞的。

0: 我不想办了，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这样好，比婚礼有意义。
1: 是吗？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大妈。
0: 这你就不懂啦。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2: 环青奥会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0: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走！别走！
8: 别走！
1: 别走！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4: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5: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6: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17: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8: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19: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20: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21: 他们不嫌冷吗？
22: 哎呀，你不懂呀，那边宽敞，主要是冬季出来的好发挥嘛。
23: 我们也有辣椒呀。
22: 不用，小叶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24: 无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请我？
25: 你十分出言幻觉了吧？
24: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请我了是吧？
25: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24: 啊，
25: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24: 啊。那你怎么不轻扎错呢？
23: 哎，小北往这边看，是暗号吗？
26: 快点，小超，
27: 哎，快点，
28: 走了，走了。

0: 嗯，拿着，结婚礼物，你做的。哦，我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1: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儿，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0: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1: 行啊，快走吧，路上慢点开车啊。

0: 你还生我气呢？啊！白吉，你要敢追我姐不好，
1: 干嘛？
0: 我打爆你的头！
1: 你这孩子，我看看，哎呀，还出血了！哎呀，来，你是哪里？白吉，
0: 白吉，白吉，白吉，
1: 那就说定了。如果之后。 我要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飞机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0: 信可能会变少，因为我现在要给两个人写信了。大姐已经跟阿喜去了广州。大姐在创业，开服装公司，每天忙得团团转。她说在广州走路经常被人撞。阿喜说是因为她走路太慢了。可能吧，我们习惯了走慢一点，因为在草原上走快和走慢没什么区别，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不会走开。因为林叔叔的关系，白吉辞职回家了，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但现在也在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走，继续寻找适合他的位置。我觉得我比白姬幸运，没走那么多弯路。虽然还不能说有什么成就，但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不过，邵云飞说不存在什么弯路，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或许，在某个时刻，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可以驾驶你的船，去往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我问他为什么是船，他说因为世界是由大海连起来的，但我还是更喜欢草原、雪山和博拉穆拉的星空。他说他也喜欢。我们遇见时聊了很多，只看一面。
1: 小燕，小燕，
2: 哎，白吉，
1: 去巡诊，快快快，把饭吃了，快！
2: 今天不行，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
1: 那不吃饭也不行啊，这牦牛也要吃了草才有奶啊。我给你带的。哎，
2: 别，这盒饭不方便，我们带馍馍了。
1: 我这。特意给你做的，吃点。
2: 真来不及了，走吧，师哥。
3: 来了。
1: 哎，你好。
4: 你好。
2: 慢点。哎，来。
1: 哎，好，谢谢。
2: 哎，没事。

0: 那以后都有这个吗？
1: 这个不是你，
0: 哎，你看你，我
1: 就是这个，
0: 我就是这个。哎呀，现在知道害羞，摆的时候挺大胆儿。嗯，这都好吃。
1: 哎，这个你也吃吧，多吃点肉。好吃是吧？我问你个事儿呗嘛。
0: 啊？
1: 今天和小燕一起去巡诊的那师哥，干嘛的？
0: 医生啊！
1: 我当然知道是医生了。那你们医院这几根葱，我都熟的不能再熟了。说那师哥，新来的。
0: 上海的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是来医疗援助的。听说他妈也是医生，他爸是学药的，医疗世家呢。你别看他细皮嫩肉的，可能吃苦了，学骑马学的也快。燕子刚教了他几回，他就骑得不错呢。
1: 你别吃，你就吃一份吧。这最近这脸都胖了，少吃点。我走了嘛，你吃吧。
0: 小气呢？那以后都得有这个。怎么样，这条件不错吧？
2: 还行，下血本了。
3: 那现在可以叫我拍照吗？
2: 可以。
4: 哎，模特在这呢，拍我。
2: 正好，来拍他。
3: 那你摆个姿势。你这是在干啥？
4: 以前。
2: 淘金。你是不是淘金呢？
4: 哥，你真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3: 那当然厉害了，你俩也算当过同行了。
2: 对，你看，
4: 哥，你也当过沙娃子？
2: 我没当，就是姿势特别不好。来，放下，上车，放车。你看啊，啊，对，在这拍。啊，好，那你动作有机一点，握个方向盘，挂个档。
3: 哎，摆摆姿势就行了。
2: 对。
3: 哎！起开，下来！再给我撞坏了，撞坏了还得我修。
2: 别老乱动。
3: 以后不许再动车了。
4: 好。姐，你能教我学开车吗？
3: 不能。
4: 我给你洗一个星期的衣服。
3: 没门。
4: 两周。
3: 少来。
4: 一个月。
3: 我考虑考虑，
4: 两个月，三个月，
3: 成交。
2: 哎呀，还美呢，佳琪，我跟你说，这种人放在旧社会，那就是黄世仁。
5: 神经病，他妈都等着啥嘞？
2: 啥意思？
5: 惨无人道。
2: 太准确了。
3: 那也是人家自己乐意的呀。
4: 去，
5: 就这个，
6: 都够吃了。
5: 昨天还有洋芋呢。
7: 我的这份暂帮你吃吧。
8: 给。昨天是张硕叔叔的生日，所以有好吃的。我们平时就吃这个。
9: 不能说。
5: 你说的是什么？英语吗？
9: 是呀，他背单词背魔怔了，情境学习法，不用理他。
5: 那疙瘩汤怎么说？
6: 疙瘩汤叫疙瘩臊粉呗。
5: 那这个呢？
6: 这个，
5: 糌粑。
6: 我看你下次考试又考不过了，你的英语还没我们扎西好呢。
5: 就是。

0: 你呢？你擦枪呢？嗯，可不是嘛。自从被你批评过之后，每个人都把枪擦得很干净。得了吧，
1: 也就韩月超擦得干净点。
0: 你和小邵卫生纸发的怎么样？嗯，也就那样吧。有事啊？
1: 给，1万块钱。这么多钱，哪来的？
0: 借我姐的，她存着不用，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急吧。谢谢你，姐姐。没事，那我走了。哎，等一下。
1: 这个2000块钱，你拿去给小贺。
0: 我借钱是让你赎房子的，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说啊，把钱用来赎房子，这个2000块给队里，不是两全其美吗？不够吧？哦，也是。 再给队里1000，大家吃的太差了。
0: 我是说房子，你还欠人家1万块呢。你说，我要是先还给人家6000，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操场收走吧？哎，这样操场也保住了，还能给队里多捞1000，剩下的以后我慢慢再还。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傻。

0: 干什么呢？
1: 我挤奶呢。
0: 哎呀，你快放过牛吧，我刚挤过了。哦。这么多年没干了，小心被他踢了。
1: 啊。那我干点啥？
0: 去晾衣服吧。哎呀。

0: 来，歇一会儿，喝口茶。
1: 我马上就弄完了，一会儿再喝。
0: 一会儿就凉了。
1: 嗯，我口袋里有个东西，你拿出来。嗯。这边。
0: 这个吗？
1: 打开看看。
0: 你把钱还了？
1: 我还了大半的钱，还剩一点，人家就把借条还我了。
0: 你哪来的钱？又去借了？哎呀，我的羊！你卖了几只羊啊？
1: 我一根羊毛都没卖，是队里的钱。才人，我平时不在家，辛苦你了。
0: 我也有个好消息。

0: 我好了，我今天早上去复查，张院长说我全好了。哎呀，
1: 那可太好了，还是得听张院长的话，以后要用好那些卫生纸。

0: 大吉，哎，林叔叔，你躲什么呀？
1: 没呀，没躲。你给朱毅拿药。
0: 啊，他不是给后进生开小灶补课呢吗？只能我来了。你这是买盒饭呢？
1: 啊，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做点小生意。
0: 给我来两盒。
1: 哎，好。哎哎，别别别！我不能收你钱，我妈知道会骂我的。
0: 你做你的生意，她管不着。嗯，
1: 林，那我找你钱了，林叔叔。
2: 拿着吧。
0: 嗯，两块钱的盒饭，能做成这样，真不错。没想到白吉这孩子还有这一手。
3: 进来，张一张。哎，好，放这吧。我也真是没想到，院里从职工到病人。都说他做的饭好吃，他呀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做饭，比干什么都上心。
0: 但是白吉还这么年轻，要是一直做这个，也不是个事情啊。
3: 挺好的，他喜欢做饭，放他在身边我也放心。
0: 老张，要是朱莉跟你说了什么，别往心里头去啊。
3: 哪的话。你可别瞎猜啊！都是当妈的，朱老师已经很照顾我的面子了。本来也是白芍做事欠妥，是我没管好，我的错。
0: 你看，你看，这种事情说到底，哪有谁对谁错啊？咱们当家长的都是一厢情愿，想让两个孩子交朋友，可缘分是他们自己的呀，咱们管不了。也揽不到自己身上去。
3: 是，是。
0: 咱们两家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要是因为这个事情从此不来往了，那不成让别人看笑话了吗？所以我看，还是让白吉回去。你说呢？
3: 没有不来往，就是白吉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
0: 哎呀，你就是绕不过来这个弯弯嘛。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我说，朱莉说你这个事情办得糊涂呢。
3: 我就是怕你们多想。其实白吉自己也想回来，真的。进来，张院长，药开好了。

0: 一开的办法松了，如果今天他们修不好，明天让老韩去买配件。哎呀，你叫我吗？
1: 你要把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等。
2: 我也没办法。行，知道了。哎呀，回下去了。
3: 机油买够了吗？
2: 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3: 哦，金贵。啊，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
2: 之前那些量7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3天。6个人？
3: 队长，你算数是扎西教的。
2: 小少过2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
3: 哦。
2: 啊，其实也能理解。
3: 小少的假期已经超了很久了，条件这么艰苦，这几次进山他都能跟下来，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2: 他就不是个怕吃苦的人。啊，对对对，他是一个能豁得出去的人。哦，昨天他把写的初稿给我看了，写得很不错。不过我们队里。 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少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4: 他们不嫌冷吗？
5: 哎呀，你不懂呀。
4: 那边宽敞，要是冻起出来了，泡发挥嘛。免得把瓶瓶罐罐都倒碎。哦，
5: 我们也有辣椒呀。不用，少爷费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4: 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
3: 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
4: 嗯，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
3: 最烦那种有事去找领导的，你在学校是不是老找老师告状啊？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4: 你多大？我多大你不知道啊？哪里人？你在我们家
3: 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
4: 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3: 那你还采不采了？不采我先回去了。你的理想是什么？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哦，那我换一个问题。哎，算了，不用换了，就这个。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农办大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
4: 做个真正的警察。嗯，你妈说你就不喜欢坐办公室。
3: 尚云飞，你是不是没懂我的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坐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
4: 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山，队长不让你进。
3: 我是觉得，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的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我觉得。

0: 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是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得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0: 没有，我上次不都说过了吗？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
2: 白旭，你能不能稍微配合我一点？
0: 我是真的没有，真的。没有规划就不行吗？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地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1: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
2: 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0: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2: 是吗？
0: 啊，
2: 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
0: 我干嘛了？
1: 那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泼冷水吧？有点不厚道。
0: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啊？
2: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
0: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再说了，爱情来了，谁能拦得住？那你呢？
1: 我怎么了？
0: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1: 我追谁了？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1: 啊？
0: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1: 你是问出现幻觉了吧？
0: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1: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0: 啊？
1: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0: 啊？那你怎么不亲扎错呢？
2: 哎，薛明峰这边看，是外婆吗？快点，手上！
3: 哎，快点，捣乱！捣乱！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0: 走吧，走吧，走吧。
1: 哎，你先回去吧，我想在这儿再坐会儿。

0: 我希望通过你把这份笔记直接送到省里相关部门领导的手上。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1: 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
0: 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个完善的报告。 再通过县里报到市里，送到省里，太慢了。所以你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好，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谢谢你了。
1: 对，稍微分开点，两个座。对，桑麻，你坐那儿，我看看。这么认真呢？大合照啊！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
2: 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1: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
2: 哦。既然大队今天有任务。 来局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挺可惜的。没事儿，
1: 他不来送我就不来送呗。
2: 哦，我是说，我们队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纸，挺可惜的。
3: 站错！ 叫队长下来。哎，老汉，来了，
4: 来了，
3: 我来了，队长，
4: 上去这调半天了都。
3: 不是这吗？
4: 好，来，差不多了啊，
3: 做好了，做好了，
4: 我来了啊，抬起头啊，坚持一下。

0: 可以挂档了。
1: 还不太好，
0: 断档要看前面了。
1: 拜拜。

0: 哎，是给你喝的。
1: 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
0: 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

0: 我跟你前后脚兴奋。
1: 哥，你这又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
0: 这是纪念章。
1: 纪念章？
0: 我复原了。哎，小白，你哥哥来的太好了啊！你看他又会打枪，又会骑马，又会开车，哎，那不巡山，那莫大的浪费，是不是？
2: 是。
3: 我告诉你们啊，我哥回来的事情谁都不许告诉队长。
4: 为什么？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一颗火，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1: 这不是征服的故事，这是共生的故事。
2: 国岭呢，也叫做安全卫士，守护了这条天路。
3: 铁路修好了以后，尸体就搬回来了。
2: 20年呢，我们也确实没有让一滴污水流入咱们青藏线。
1: 这不是工程奇迹的独白，是一个文明对高原的敬意。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这一段在基本上这个看到这个阴影了，他不敢过了，全都给停下了。今天就不过，是两三天了，他都跟着徘徊，完了就退后了。我们从2003年开始进入河西的，进入五道梁开始监测的。实际上我还捏着一把汗，到底今年能不能过，明年还是后年，到啥时候能过？其实当时我没有底。
1: 一条钢铁天路，一群高原精灵，20年前他们遥遥相望，彼此试探。20年后他们在青藏高原上找到了共同呼吸的节奏。

0: 藏羚羊从我们车头前面快速的就奔跑离开，比较难接近。
1: 我能听到蹄子踩地踩石头那个声音，石头哗啦哗啦啦的响。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动物特别神奇，特别有力量，有速度，然后觉得特别特别美，一种很享受的一种感觉。之后就想每年都想上去。
2: 藏羚羊每年春夏，他们会成群迁徙到卓乃湖等地，产羔繁衍。青藏铁路刚好横穿他们的迁徙通道。为守护生灵，建设者多措并举，温柔护生。
3: 青藏铁路格拉段一共是1108公里，在这个区段，它主要是要经过科西里保护区和三陵园保护区。这个保护区段是以藏羚羊、藏野羚为分布，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青藏铁路建设期间，整个格拉段设置了33个动物通道。青藏铁路在铁路建设史上第一次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措施提高的这么一个高度。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5月上前去参宰的时候，到8月7日从产完子回来叫它回前，在这两段我们要长期去再来一块驻守。

0: 几万只羊可能就在那么几天集中生产，因为我一直希望拍到这样的画面。一天天等吧，他一直等到，六月二十九号早上，我早早就观察到小羊很大一部分已经探出母体了。恰好在我这个掩体边大概200米的地方就停下来，专心的开始生产。母羊的话不停的跪下来再爬起来，尾巴甩来甩去，特别艰辛。三四十分钟以后，这只小羊就咕咕坠地了。生下来以后，它立刻就掉转头去舔舐它的羊崽。刚刚生出来的时候黑乎乎的，一点点被妈妈舔干了，颜色也淡了，然后它也能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慢慢慢慢朝前走。整个这个过程啊，对我的冲击啊特别大，我就觉得呀，这个生命啊，就说是特别特别不容易。
1: 第一次拍到藏羚过了通道，藏野驴也有些过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收集到它的。不管是照片跟视频资料，2006年的应该是6月30号左右吧，我们拍到藏野驴过通道，拍到照片直接开车就下到格尔木去300多公里，跟我说第一个藏野驴过的照片有了。青藏铁路开通的时候出的这一本《青藏铁路建设之野生动物保护》，第一次系统公布了从2003年到2005年3年期间，每一段检测数据准确到个位数。这个数据说明青藏铁路建设动物通道设置的合理性、有效性。
2: 33处通道，每一处都设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科学是最好的尊重。2015年青藏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中，原定的可可西里站站址恰好与藏羚羊的迁徙通道重叠。为了保护这条走了千年的生命之路，国家决定车站北移，为羊让路。
1: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它的原则是保护第一，只要不破坏生态环境或者把破坏降到最低，多少钱国家都愿意出，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
3: 这张图是30年以前的一张老图，你看，铁路原来是从这儿绕了一大圈，现在直接改线，改的这个直接直线上去以后，现在我们的直沙站也在这个地方。96年我们种了460亩，97年种了500多。原来是。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区域啊，在40年以前，这是一片黄沙。刚开始啊，有人说这个区域啊是风是活的，沙也是活的，你种树能活吗？我们不信这个邪，就一点一点的慢慢琢磨吧。
4: 哎呦，您条都让那个吃掉了，都让兔子吃掉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兔子多了说明这个里边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好。
3: 小苗子第一年栽下去以后它会死，第二年我们又栽下去它又死了，然后第三年再下去活了几颗，哎，我们就有信心了。一颗活我就相信10颗能活，10颗能活我就相信100颗能活，100颗能活我就相信这一片能起来林子。
4: 整个这个区域啊，从最初的一片黄沙到慢慢的把沙丘固定下来，乔木、灌木加草本的这个立体的这个综合防护效应，整个生态系统稳定性更加趋于完善，也有力地保障了咱们青藏铁路的这个运行安全。5、6、7、8、9、10，实际 这棵树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长了十一年了，就跟一个青少年一样，年龄差不多。
3: 有人常问我，你干这项工作是不是感到值得？我可以说是金钱是无法衡量的。到秋天八九月份的时候，你们过来看，这一片的美景特别美，特别好看。我们现在栽下去的树，在我的这个有生之年，也许你看不到成绩，但是过上50年、60年以后啊，它会给后人留下一片宝贵的财富。
2: 三代人40年，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他们把答案写在了大地上。

啊，魂柳呢，也叫做安全卫士。我刚来的时候，魂柳只有这么高，经过几年的生长，如今我身后这些魂柳都比我高了，它的根系呢也会往下生长到十几米，甚至20几米。在柴达木隔壁深处，魂柳呢能够有效地防风固沙，是这些魂柳守护了这条天路。红柳无言，只管把根往深处扎。 他们和种树的人，一起长成了这片戈壁的一部分。

0: 在西藏自治区海拔4700米的纳曲市，青藏铁路古路站选址于此。建设者们遇到的是一片无法绕开的天然湿地，但高寒缺氧，植被脆弱，一旦破坏便难以恢复。
1: 当时修铁路的时候，我12岁左右，铁路修的时候，家里面人呀，村民都担心咱们这个湿地就没有了。
0: 为守护这片生命栖息地，建设者做出惊人决定，不破坏只迁移，给湿地搬家。
1: 后面铁路建设者就湿地挖过去放在其他地方，后面铁路修好了以后，湿地就搬回来了。现在的话，湿地比原来大的很多，黑颈鹤和水鸟们的家在这里，他们每年都飞回来。
0: 当年那个12岁的小学生，如今和黑颈鹤一起见证着这块搬回来的湿地。

黑颈鹤对栖息地的变化极其敏感。拉林铁路选线时，设计方案特意绕开了他们的主要越冬区域。路在延伸，归途还在，他们用翅膀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京藏铁路有一条特殊规定，列车上的污水一滴都不能排到外面，因为这些列车穿行的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三江源国家公园。

0: 2234已经入库，2234入库，各组抓紧时间作业。
1: 我们即便的工作呢，分工是比较细的，车上部有车上部的工作人员，下部有下部工作人员。为什么分工这么细呢？因为我们要保证从西宁到格尔木到拉萨，不让我们的车辆呢一滴的污水流入到青藏线。
2: 经过我们检查，加热棒状态良好，不需要更换加热棒。
0: 324的这个车子二位厕所进行日常的检修，
3: 压力表正常，侧管路安装良好。
0: 现在做即便的实验。

0: 列车进库停稳，我们做好防护就可以开始干活了。把吸污管对接好，阀门打开，真空泵一抽，一辆进藏列车的污水大概20多分钟就清空了。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了让火车干干净的来，干干净净的回去。
1: 我的这个工作呢，其实也是经常不着家。我儿子小的时候呢，就老问我说是爸爸，你是干什么的？我就给我儿子说呢，爸爸的工作就是保证每一趟车出去，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变。2000公里的路，从西宁到拉萨，有人守在起点，有人守在终点。 一个关于洁净的承诺，在高原上跑了20年。

即便抽真空符合标准，即便作用良好，我也骄傲地说，咱们这20年呢，我们也确实

0: 2026年4月2日，上鞋线进行生皮杖检查作业，负责人杨小波。
1: 啊，我们互相提醒完了之后，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2: 上行封锁，
0: 上行封锁。
2: 下行展示物车，
0: 下行展示物车。
2: 人员可以上到作业，
0: 人员可以上到作业。
3: 俯视园林这个动物胆子特别小，我们安装生皮罩就是为了降低火车来回跑的这个声音，不影响俯视园林在我们这个铁路周边的正常生存。
1: 这是隔音板，你看这些小孔就可以，火车过的声音就可以吸附掉一部分，
0: 对我们这周围的这居民啊、小动物啊，噪音的影响就会减小。
1: 2条，4条
0: 。哦，最大范放宽一个毫。
4: 最大放宽一毫米。
3: 我上班也十几年了，刚上班那会儿，俯视园林就不经常见到，见到也就很少的几只。现在我们上班过程中也能经常见到，这说明我们铁路周边的这个生存环境越来越好，而且我能见到它在铁路周边安静的喝水，我想也有我们的努力，我觉得这份工作挺有意义。接下来我们还会天天查，我们查的不是那些水泥板，我们查的是俯视园林生活的那份宁静。
5: 2026年5月，裴敬德又一次来到可可西里。
6: 昨天我们观察以后，应该有一些羊应该是到铁路桥的那边等待集群。
7: 那我们可以把机器就架在那儿，正对着这个桥。
5: 架机器，调角度，动作很轻。
7: 藏羚羊从这里冲出去，比较有冲击感。
6: 希望有一个好的运气。
5: 吴晓民走进监测中心，五道梁北大桥在屏幕上铺开。两个人，两个地方，都在等一群羊穿过一座桥。
8: 这个位置是青藏铁路五北大桥，这个是藏羚羊的主要通道。我们在这附近，看一看，这群羊昨天下午到这去以后，应该天黑了，他们就开始在这一块卧息，这有可能这群羊一会儿就会迅速的通过这个五北大桥。
7: 你看，这现在离这个架设的机器大概我们有1.3公里左右。
8: 嗯，
7: 你看，像图传各方面信息还是挺强的。这样的话就不会惊扰野生动物了。
8: 现在全起来了，这一群要过这个五北大桥，有可能10点多，如果到桥跟前就很快就会过去，就要靠头羊决策是过还是不过，他一过整个这一群都过去了。这小群有可能是昨天有一群里落下来的一个小群，这一块就汇集成一群站在这儿，就等他的行动了啊！你看后面这慢慢往前都聚过来了。
9: 哦，要过。
10: 过了，过了。
11: 开枪了，开枪！
8: 现在就不用那么往过跳，他有时不过，不是因为他害怕，他是在看他这一个小区里头都来了没，他发现哪些没来，他要等，所以这都是。他那种团结的精神。
5: 从图纸上的一个规划，到屏幕上跳动的生命，20年的守护，就在每一次的过与不过之间，悄然书写。
8: 从最早的，就包括藏羚羊。通道的那种阴影，他不敢过，他都是跳过去。 现在就有些羊都敢在上踩了，就慢慢建立起来这种信任。
9: 经过这么多年野生动物逐渐接纳的这个青藏铁路，它已经是这个环境当中一部分。就比如说上次的话，藏羚羊当时已经进入恋爱季节，啊，一只雄性的藏羚羊还有五六只母羊正在嬉戏啊，火车来了，动静还是特别大的。那个雄性的藏羚羊的话，熟视无睹，根本就不把火车当回事，已经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从小心试探到习以为常，这条路他们走了20年。20年来，从设计图纸上的一笔一画，到高原上的一草一木，这条天路用行动证明，发展与保护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

20年前，有人问藏羚羊能过去吗？20年后，他们用矫健的身姿回答：能过。钢筋混凝土不会说话，红柳和草方格也不会说话，但藏羚羊知道哪里是回家的路，黑颈鹤知道哪里是安全的湿地。这些不会说话的存在共同说出了一件事：人类修了一条路，然后把家还给了他们。

0: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

0: 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3: 柏拉木拉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4: 哪儿不一样啊？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5: 你去开车，走。
6: 主任，就休息一下吧。
5: 你也不听我话了吧？走。
7: 你吼什么？你是队长，你身体垮了我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你现在着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扎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
2: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9: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25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9号，省委书记胡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对部分省区近期发生的严重灾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近期，我省将要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做到防早防小，坚决落实双校影机制和关停撤转巡措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死守关键环节，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常态化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推进整改整治，靶向推进新冠部里旧账等突出问题，切实抓好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集中力量推进三化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纪检监察工作全面提升，全面提升对村巡查质效，加大对重点村提级巡查力度，有力有效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
2: 我宣布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致辞，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视频致辞，省领导刘奇凡出席。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青海各族人民，向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媒体界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环青赛、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环青赛创办25年来，走出了一条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进阶之路，走出了一条立足高原、拥抱世界的开放之路，走出了一条体育赋能、造福人民的发展之路，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赋能民生改善、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载体。本届环青赛，来自12个国家的22支高水平车队、154名优秀骑手，将在未来8天时间里，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征途达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期待全体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与全球观众共享独属于青藏高原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速度激情，感受天蓝地绿水青的大美。

0: 青海感受这片热土蕴藏的发展潜力与蓬勃活力，感受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文化魅力，共同续写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时代新篇。李静说：“25载风雨兼程，环青赛扎根高原，砥砺成长，从区域性赛事逐步发展为享誉全球的高海拔公路自行车标杆赛事。” 走出了一条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高原特质的品牌发展之路，既是我国公路自行车运动接轨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体育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期待环青赛继往开来，乘势而上，更好带动青海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多体育力量。大卫·拉帕蒂安说。 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的重要赛事。本届赛事将再度汇聚全球顶尖车队和车手，开启一场纵贯青海全境、风光旖旎又充满挑战的角逐。祝愿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举办，所有参与者一切顺利。开幕式上，来自12个国家22支车队的车手代表骑着自行车登台亮相。 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随后举行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王大南、程基伟，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出席。
1: 7月10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前往省应急指挥部，以视频形式调度全省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汛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早抓实抓细，全链条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各级统筹调度体系，高效运行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 要严格落实双校应机制，提前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持续对中小河流、湖泊、各类堤防、水库水电站、城市内涝点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开展隐患排查。要聚焦环青赛、青洽会等重大活动，加密赛事沿线、展会场馆及周边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 要细化突发状况处置预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各类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汛办、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西宁市、海东市、黄兰州、祁连县、同德县、囊谦县、循化县分别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1: 154名车手，22支车队，此刻的青海体育中心一切就绪。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正式启幕。未来8天，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将从这里延伸向青海湖、童宝山，串联青海大美风光，在海拔超3000米的高原上挑战自我，追逐极限。
0: 开幕式现场，参赛车队依次亮相。 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向观众挥手致意，展现职业车手昂扬向上、勇于拼搏的风采。本届环青赛开幕式文艺演出围绕“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主题，以河流开篇、启航收尾，分四大篇章层层递进，全方位展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发展成果。
2: 早就盼着环青赛开幕式了，看着各国车手跟其亮相，特别震撼。 接下来几天，我打算去赛道沿线观赛，希望骑手们发挥出色，也祝愿咱们青海的赛事越办越好。 开幕式，我觉得氛围感十足。3000多米的高原赛道，我听起来就极具挑战性。能见证这场顶级自行车赛事非常难得。这场盛会把高原生态和体育竞技结合在一起，也让我更加期待接下来的骑行之旅。
0: 本届赛事历时8天，共设8个赛段，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4个市州，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从低海拔黄水河谷起步，逐步向高海拔地区发起挑战，最后环绕青海湖完成全部赛程。
3: 今年我是第3次参加环青赛，赛前我们也是对赛道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感觉今年难度相当大，希望我们车队今年取得好的成绩。
4: 这次比赛难度很大，海拔很高，但是我现在状态还可以。比赛时我们会尽力抢占有利位置，取得好成绩。
0: 25载踏风而行，一场融合生态、人文、体育、国际交流的赛事，即将在高原大地拉开新的竞速篇章。环青赛始终锚定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战略目标。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持续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在全民健身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全域文旅升级之间搭建双向互通桥梁，让飞驰车轮成为展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果的流动窗口。
5: 我们今年的特色呢，主要是在这个技术难度上有所提升，在保留以往经典赛段的同时呢，我们新增了铜宝山的爬坡赛，海拔也大幅的提升。另外呢，盐湖景观得到了提升，更好地宣传咱们大美青海。
1: 明天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1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都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团结路上一家人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等共同开展的大型全媒体活动，并于7月1号起开播。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团结路上一家人青海篇。
1: 爷爷，你给我讲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呗。
2: 就几年了都怪那都跟个说呢。
1: 俺拉是什么意思？
2: 那他其实是工人，俺拉他的，给俺这个，那农拉跟农工他们地里的怎么这个回家跟工那的，要过没跟我就过了马牛，俺个黑了没黑了，但俺人跟农家那他，农拉是工人他。我那时候他们在管那的，还真是跟你那么子的不？
1: 哦，当你写的。今天爷爷要带我去他爷爷生活的地方看看，我喜欢爷爷给我讲他那个千户爷爷的故事。
3: 我的爷爷的事。
1: 我应该叫他什么？
3: 你应该叫他太爷吧。
1: 太爷爷，那你见过他吗？
3: 我没见过。
1: 人民日报。爷爷，这个上面写的是俺拉人民热爱毛主席，在俺拉得到了救济和安置的各族民热爱着。爷爷不识字，但是我可以把我看到的读给他听。
4: 准备好的同学请举手。
5: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补课故事是半条被子。
1: 我叫根千卓玛，今年9岁，在我的学校每个同学都能讲一两段红军的故事，因为在我的学校能成为红领巾讲解员是最光荣最开心的事。我的学校很漂亮，我的好朋友也很多。我的同学不仅有藏族，还有回族、汉族、撒拉族、土族，同学们相处都很融洽。学校还有从南方来的老师，他们上课时同学们都特别开心。
6: 谢谢你们教我，谢谢你们教我。
7: 谢谢你们教我，你们就是我的藏文老师。
8: 好，同学们，我今天写的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我的家在江苏南通入海口，长江入海口，这边的孩子非常的淳朴善良热情，然后我们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
10: 有空时我会学着写藏文，孩子们会教我怎么去拼读。我还会再来的。

0: 2021年12月，我们学校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青海江大县启中区民族团结红军小学。
1: 我也是我们班的红领巾讲解员，现在我要在爷爷的爷爷家把爷爷给我讲的故事讲给我的同学听。
2: 沧海桑田，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1: 以前总是不明白黄河明明是绿的，为什么叫做黄河，后来爷爷才告诉我，只有家乡的黄河才是最美丽的，最独特的，最碧绿的，最清澈的。
3: 你这边吧，你看这边是高速公路，这边是西城铁路。西城铁路我们经过我们的家门口，明年我们搬迁，明年搬到那个新的家里去，以后你们坐火车，到更远的地方不可以去了。
4: 近日，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射箭比赛在海西州天峻县收官。赛事划分残疾人、青少年两个竞赛组别，细分11个竞赛单项。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凭借顽强意志、全力比拼，展现出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青少年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尽显高原青春风采。参赛选手以赛会友，在切磋较量中不断突破自身竞技水平。赛事还打破单一竞技模式，同步开展特色农牧产品、非遗文创展销以及民族文艺展演系列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优势载体。
5: 据省气象台监测，7月9号8时至10号8时，我省出现了大范围降水过程，全省4224个监测站点中，2733站出现降水，未来3天全省持续多阴雨天气。受持续强降水叠加影响，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忠、大通、化龙、循化、尖扎、贵德部分乡镇为橙色级预警，滑坡泥石流风险高。西宁其余区域、海东全域、门源、祁连、铜仁、马沁、囊谦为黄色3级预警。省水利厅、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西宁、海东、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的20多个县山洪发生可能性较大。
6: 盛夏时节，位于海东市循化县境内的达利加山风景区高山杜鹃迎来盛放期，花朵繁密饱满，色泽清丽，与山间流云、蜿蜒山路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灵动的高原山野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薪火相传。1921年红船起航，信仰火种照亮华夏。2026年山河锦绣，复兴画卷铺展神州。105年间，中国共产党以初心为炬，以奋斗为犁，带领亿万人民改天换地，在祖国大地树立起一座座不朽的红色丰碑。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踏上江源红色寻访之路，在梯田层叠间读懂基层党员扎根乡土的为民初心，在草原遗迹中感悟国之脊梁、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探寻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0: 生，苏三这个土墩就告诉啥了？虎符，一九三八，羊皮拉到这个山上墩上去。
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高岭荒山连片，水土流失严重，贫瘠土地困住村民生计。村党支部主动扛起治山重任，党员带头冲锋，以铁锨箩筐改造穷山，为后代留住绿水青山。
0: 挑肥个这个塌坑，啊，都就刻的话就是，哦，一挖这个那是个我竹林坑的。那么新乐就是个年头，就是不为自己这个享福，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这个青山子良田的话。唯一是敢开路、敢闯、敢拼的话，这就是高原庄稼人的福气。
1: 小高岭村老党员李基元退伍返乡多年，造林900余亩。晚年他身兼观光车司机与义务宣讲员，以亲身经历向游客讲述治山岁月。
2: 我叫李基元呐，今年66，好就好啊。我从18岁参军。不知道，现在到了41年了。退伍回来，担任村子团村支书职，搞了个青年绿化，支给的这么个土制品，支撑了那么小个的自动化这些，老人干部的这些治山治肥的这个精神呢。从这个50年代开始啊，挖的就是竹林坑，竹林坑不清楚。红肥汤都吃不出的，这个村撑几天？日闲子，弄子就利润负责，日人几种负责，日人负责这就是管小孩子。现在来福啊，你看看，前人栽福，后人乘凉，弄这个制度就相当好。
1: 10里山路，一头连着山脚，一头通向山顶，是李基元每日往返的路程，更是一名老党员传承红色小高岭精神的坚实足迹。
2: 作为这个老党员，年轻时冲锋在前，肩心肩上，现在老了，还有我们不怕苦，把世界山城的精神，讲出去，传承下去。要是你共产党员了，我要坚守老子信念，勿忘初心，老子是你。
1: 在建党105周年的时代坐标下。小高岭不再只是治山治水的乡村样板，更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性教育的精神课堂。
3: 走一遍开荒步道，看一看层层梯田，本质是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那红色基地不仅是历史的陈列馆，更是精神的加油站，让高原拓荒精神持续滋养新时代的奋斗者。
1: 为持续擦亮小高岭红色丰碑，让拓荒精神长久传承，村党支部统筹红色资源保护与乡村发展，多措并举，长效传承小高岭拓荒精神。
4: 把奋斗精神融入自身之内，参与甚至乡村建设，打造纯净式红色党库，让青少年党员干部实质干部奋斗历程，帮助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加速度。让雨伞家实现这份笔，永远富了幸福与此。
1: 一掀一镐改造乡土，是共产党人扎根人民、实干为民的生动答卷；隐姓埋名助大国重器，则是共产党人胸怀家国、以身许国的赤诚答卷。从小高岭的田间梯田出发，我们向西奔赴金银滩草原，探寻另一座伫立在江源大地的精神丰碑。原子城，金银滩原子城是新中国原子弹氢弹诞生地。上世纪50、60年代，大批建设者响应号召奔赴雪域，在高寒缺氧、物资短缺、技术封锁的绝境中攻坚，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以无名之躯铸造大国重器。
5: 很困难的一段时间，但是大家觉得未来一定是很好的。困难是暂时的，能过去，就是没有拿这个困难就是当成怎么样。
6: 每天的这个草稿纸什么的都得装在保密包里，交到那个下班的时候交到保密室，完了以后这个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从保密室再领出来。当时的保密制度是很严格的。
7: 4321起爆。
1: 1964年，首枚原子弹组装完成，全体装备人员细致谨慎，满心荣光。爆炸喜讯传来，基地上下一片欢腾。
7: 5、4、3、2要起爆，这声音是大家的目光都往那瞅，卷，一点声高，声出一个滚出来。这时候大家就实验成功了，这大家就肯定是欢呼跳跃高兴的，大家就是喊呗，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热泪满面。
1: 无数无名英雄以平凡之躯完成非凡伟业，在高寒绝境中孕育出光耀史册的两弹一星精神。如今29处红色教学点位串联起1区2地3馆4化多点研学体系，原子城纪念馆上千件史料实物静静陈列，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诉说那段热血岁月。
8: 世界原子一词呢，来自古希腊，以为不可分割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绕原子核运动的。
3: 金银滩草原风光温柔，却承载了最硬核的家国担当，这是青海原子城独有的精神底色。这份精神镌刻着高原的坚韧、青海的赤诚、中国的骨气，是雪域高原孕育的精神瑰宝，更是青海最珍贵的红色名片。
1: 岁月流转，父辈远去，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纪念馆青年工作人员姚文静从小聆听父辈的草原奋斗故事，在史料与遗迹中读懂无名英雄的伟大。
9: 小时候不懂为何父辈常年缺席，为何生活朴素清贫，长大后走进原子城，触摸历史遗迹，研读史料往事，才真正懂得无声的坚守最伟大，无名的英雄最动人。他们用一生的隐忍与奉献换来了国家的安宁，民族的底气，这份家国大爱深深烙印在我们后辈心中。
1: 无数各行各业群众走进原子城开展红色学习，在历史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将先辈的担当与韧劲转化为自身岗位的行动自觉。
10: 在外界技术封锁、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无数前辈隐姓埋名，舍弃个人生活投身核武器的研制。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将这份艰苦奋斗、爱国报国的精神发扬下去，为国家发展做出属于我们青年人的贡献。
1: 今日之青海，日月山下梯田层叠，产业兴旺，金银滩畔草丰水美，研学不息，红色资源串联呈现，红色精神浸润人心。各族党员群众从两段奋斗史中汲取力量，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道路上同心奋进。
11: 伟大精神永不落幕，红色星火永续相传。站在全新历史起点，新时代儿女当继承先辈志向，接续时代征程，笃定笃行光耀中华。红色奋斗之路永不停歇，民族复兴征程步履不停。江源儿女将永远紧跟党的步伐，一往无前，续写百年大党崭新荣光。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开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这些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往哪里？
5: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葬了羊就会被他们杀。

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2: 停车！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全网以及全球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上午好。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郭强。
0: 我是青海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刘思维。
2: 我是西宁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磊。
1: 欢迎大家来到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的直播现场。
0: 昆仑雪融千溪长，青海花开万顷香，七月的高原，天蓝水碧，万象辽阔。此刻我们相聚在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共同迎来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2: 25载风雨兼程，赛事始终坚守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办赛理念，成长为国内办赛历史最久、平均海拔最高、竞技难度最大的顶级公路自行车赛事。这里既是全球骑行健儿同台角逐的竞技舞台，更是青海各族群众共享欢乐的盛大节日。
1: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欢迎来自全球12个国家、22支代表队的运动健儿荣耀登场。
3: Let's applaud and cheer warmly to welcome the outstanding athletes from 22 teams across 12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1: 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
3: XDS Astana Team.
1: 这是本届环青赛竞技级别顶尖的世巡赛车队，也是全场瞩目的焦点之师。2025环青赛上，车队曾包揽团体总成绩冠军黄山与绿山。作为亚洲顶级职业自行车队，车队近年来战绩攀升，2025年全年斩获32场胜利，69次登上领奖台， UCI 世巡赛排名升至全球第四。
0: 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
3: Bardiani CSF 70 bar，
0: 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老牌职业自行车队，2025年环意大赛斩获2个赛段胜利， UCI 车队排名第34位，在环青赛中战绩辉煌。
2: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
3: Now let's welcome Burgos Propellit BH。
2: 这是西班牙战绩最出色的职业车队之一，核心车手常年包揽西班牙地区自行车赛冠亚军，2025年拿下12场胜利，并有多名车手入选西班牙国家代表队，环西大赛多个赛段进驻前5名。他们对高原赛道有着丰富的适配经验，相信这支底蕴深厚的车队将在本届赛事中交出亮眼的答卷。
1: 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
3: Caderuro Seguros RGA。
1: 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已经连续3年获评西班牙最佳职业车队，在赛场上始终保持着顶尖的竞技状态，2025年拿下7场胜利、24个领奖台、121次前10，环西大赛获得团体总成绩第4名，

0: 法国科菲迪斯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Cofidis。
0: 这支来自法国的知名车队是首次参加环青赛，他们有着强悍的赛段争夺能力，竞技状态始终在线。车队首次亮相本届环青赛高原赛道，期待他们带来的惊艳发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
1: And the next team is Euskaltel Euskadi。
0: 这支西班牙劲旅是环青赛的老朋友。2023年征战环青赛、环葡萄牙等国际多日赛，多个赛段位列6至10名。本届赛事，他们将再度的向爬坡荣誉发起冲击。我们也期待各位车手的精彩表现。
2: 匈牙利 NBH 银行车队
1: ，BH Bank S CSB Telecom Ford。
2: 这支车队是中欧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车队之一。2023年至2024年主打中东欧区域赛事。2025年环匈牙利大赛，多名车手进入赛段前十。
0: 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
1: ，Solution Tech Nippo Rally。
0: 这是一支对亚洲赛场有着丰富参赛经验的意大利职业车队。2023年环青赛第6赛段拿下赛段冠军，创下车队亚洲赛场年度最佳战绩。本届环青赛，他们将再度向赛段胜利发起冲击，期待车手们再创佳绩。下面让我们欢迎意大利波蒂探索马耳他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Team Porti Visit Malta。
0: 这支意大利车队，他们也是环青赛的老朋友。在2025年环青赛第8赛段拿下第2名的好成绩，他们对环青赛赛道已经有充分的适应，本届赛事将全力向赛段冠军发起冲击，让我们共同期待。
2: 荷兰阿泽里翁车队
1: Azurin Villa Wickenburg，
2: 来自自行车强国荷兰的洲际劲旅，2023至2024年以荷兰比利时区域性赛事为主战场，多次进入赛事前十，打磨了扎实的团队配合能力。2025年在法国瓦兹巡回赛拿下赛段冠军。
0: 澳大利亚凯旋巴迪瑞车队
1: ，CCH X Body Wrap，
0: 作为大洋洲的主力洲际车队，车队常年往返于大洋洲与亚洲赛场参赛。本届环青赛，他们将继续稳扎稳打，期待他们在大美青海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下面让我们欢迎菲律宾711车队。
1: And next team is 711 Clyde Road Bike Philippines。
0: 这支车队堪称菲律宾公路自行车运动的旗帜，已经从纯粹的东南亚本土车队，逐步蜕变为拥有欧洲外援、活跃于国际赛场的多元化洲际车队。今年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环青赛的精彩表现。
2: 爱沙尼亚快客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Quick Protein。
2: 这是一支在亚洲赛场战绩赫赫的东欧劲旅，对中国赛事极为熟悉，近几年在中国赛场大放异彩，曾经在环青赛斩获单战亚军。
0: 泰国陆家保险车队
1: Ruja Insurance Winspace，
0: 该车队在亚洲及国际多项自行车赛事中积累了优异战绩，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在今年的赛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马来西亚登加楼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Terengganu Cycling Team。
0: 2025年核心车手稳居亚洲车手积分前列，我们也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2: 巴迪瑞蓝图车队
1: Body Wrap Virtus Cycling Team，
2: 这是一支稳步成长的中国本土洲际车队，是国内职业赛场的中坚力量。2024至2025年持续参加中国公路职业联赛、环青赛等赛事，团体成绩稳居国内车队中上游，多次登上国内赛事领奖台。
0: 中国安踏 Mantech 洲际自行车队
1: China Intermantech Cycling Team，
0: 这是一支肩负中国自行车奥运突破使命的职业车队，承载着中国公路自行车的发展希望。本届环青赛，期待他们展现中 国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凤凰菲尼士 Com 恒翔车队
1: Phoenix Com 恒翔 Cycling Team。
0: 作为中国本土的老牌洲际车队，哈佛项目是车队的传统优势。2025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总决赛拿下年度爬坡王原点山，单战季军，包揽了大中华爬坡王等奖项，让我们期待他们在群山之间展现爬坡能力。
2: 李宁之星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李宁 Star。
2: 这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洲际车队，2023至2025年，车队实现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个人、团体冲刺积分三项年度总冠军三连冠。2025年海外赛场同样高歌猛进，斩获多项海外赛事个人总冠军。
0: 深圳景业喜得胜车队。
1: 深圳景业喜得胜 Cycling Team。
0: 来自中国深圳的本土劲旅车队，敢打敢拼，战术灵活。本届环青赛他们将在高原赛场上全力冲刺，争取更好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轮风 Roto 成都车队。
1: Now let's welcome Weltop Roto 成都 Team。
0: 这是一支成长速度迅猛的中国西南地区职业车队，赛事出勤率与战绩同步攀升，期待这支车队在今年的环青赛赛场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2: 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
1: 青海天佑德 Hotel Cycling Team。
2: 作为环青赛的东道主车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职业车队，2025年环青赛斩获亚洲团体第一，核心车手获评赛事最佳亚洲车手，车队连续多年称霸环青赛亚洲组别。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所有的骑行勇士，预祝各位选手驰骋高原赛道，超越自我，斩获佳绩。
1: Let's give another round of warm applause to the riders and wish them excellent results in the competition。
2: 迎国旗，

0: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Please all rise, raise the national flag and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有请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罗东川先生致辞。
1: Now let's welcome Mr. 罗东川,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hai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Governor of Qinghai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to deliver a speech.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在大美青海最美好的季节，我们相聚夏都西宁，共迎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隆重开幕。我谨代表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全省592万各族人民，向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环青赛、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今年是环青赛创办25周年。25年来，环青赛走出了一条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进阶之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际自行车联盟的有力指导和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大力支持指导下，这项赛事在交流、借鉴、融合中不断迭代升级，已跻身全球高海拔顶级职业赛事行列。25年来，环青赛走出了一条立足高原、拥抱世界的开放之路。环青赛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主题，驰骋于雪山之间、碧水之畔、花海之中，把大美青海的壮阔带向世界，把世界的目光聚焦青海，成为青海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25年来，环青赛走出了一条体育赋能、造福人民的发展之路。环青赛融体育、生态、发展为一体，其价值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成为赋能民生改善、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载体，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本届环青赛，来自12个国家的22支高水平车队、154名优秀骑手，将在未来8天时间里，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征途达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上，展开激烈的角逐。比拼的不仅是骑手的体能和技术，更是对团队的意志与信念的考验。我们期待全体骑手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与全球观众共享独属于青藏高原的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速度激情。本届环青赛沿途处处皆风景，骑手们将穿越黄水河谷、祁连山区、黄河峡谷、青海湖畔

0: 欣赏到天下黄河贵得清，百里油菜花海，人生第一座雪山，港斯卡雪峰等绝佳风光。我们期待以赛事为窗，让全世界看见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青海，进一步增强守护全球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责任担当。本届环青赛原图将呈现夏都西宁汇聚蓬勃发展活力，共和光伏，南海涌动，零碳未来，龙阳峡冷水鱼跃动产业生机，向大家展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聚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丰硕成果。我们期待各界朋友跟着赛事去旅行，亲身感受这片热土蕴藏的发展潜力与蓬勃活力，与我们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本届环青赛还将让大家感受到多元文化的魅力，在互助县土著盘绣针脚里藏着千年记忆，在冈察县藏族酥油茶里盛满着待客诚意，在海盐县两弹一息基地承载红蛇记忆，在大美青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期待大家用心感受大美青海多元一体、和和共生的文化魅力。我们相信青海各族群众将共同续写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时代篇章。最后预祝本届环青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骑手取得优秀成绩，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有请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静先生致辞。
2: Now please welcome Mr. Li Jing, Deputy Director and Member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of China, to deliver speech.
3: 尊敬的吴晓军书记、罗东川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上午好。盛夏七月，我们欢聚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共同出席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我谨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向本届赛事的隆重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共同主办赛事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青海省委、省政府，向赛事组委会及全体参赛办赛人员，向长期关心支持中国自行车运动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25载风雨兼程，环青赛扎根高原，砥砺成长，从区域性赛事逐步发展为享誉全球的国际高海拔公路自行车标杆赛事，走出了一条 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高原特质的品牌发展之路。25年来，环青赛见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见证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既是我国公路自行车运动接轨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体育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环青赛始终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促进体育与生态保护、文化旅游、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体育的盛会和人民的节日。多年来，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青海省体育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体育总局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发挥政策优势，统筹各类资源，更好支持青海省体育事业发展，为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对外开放贡献更多体育力量。期待环青赛继往开来，乘势而上，持续擦亮高原特色赛事品牌，更好带动青海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更大贡献。预祝本届环青赛圆满成功，祝大美青海越来越美，谢谢大家。
1: 请看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发来的视频贺词。
2: Next, let's watch the video message deliver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on Cyclists International.
4: Hello to you all. Qinghai is ready to welcome the international cycling family, and I'm sorry, I cannot be with you. The Tour of Magnificent Qinghai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UCI Pro Series. This year, it will again attract some of the best teams and riders in the world. The peloton will start from the city of Qining for a beautiful and challenging race through the province. They will ride more than 1,300 kilometers in 8 days with 15,000 meters of climbing. Mountain paces, including 2R category climbs, will provide a true test. It will be a hard but beautiful week. Qinghai province and its famous saltwater lake provides an exceptional backdrop. My sincere thanks go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to the volunteers, and of course all the partners who make this event possible.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Chinese Cycling Association and its president, Wen Mingsong, for their work to promote our wonderful sport, cycling, across China. From July 11 to 18, great champions will compete in Qinghai. I wish all the riders, teams and organizers a wonderful race. Good luck to everyone for the 2026 UCI Tour of Magnificent Qinghai.
1: 有请运动员代表郭守荣宣誓。
2: Now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thletes, Mr. Guo Shourong,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and take an oath.
5: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兴奋剂条例，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恪守运动员行为准则，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宣誓人郭守荣，2026年7月10日。

0: 有请裁判员代表张红宣誓。
1: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ferees, Ms. Zhang Hong,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and take an oath.
2: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裁，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张红，2026年7月10日。
0: 有请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先生宣布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正式开幕。
1: Now let's welcome Mr. Wu Xiaojun, Secretary of the CPC Qinghai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Qinghai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to announce the opening of the 25th Tour of Magnificent Qinghai 2026.
3: 现在我宣布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

0: 哎，昆仑清起苍穹日月，商商三江哺育华夏文明。青海始终沿着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基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战略擘画，在戈壁瀚海中书写新时代的蝶变答卷。今天我们共同相聚的这片世人向往的高原秘境，共赏山河壮阔，一同见证大美青海书写新时代奋进华章。
1: 25载迭代深耕，不断丰富赛事内涵，完善赛事体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体育强国战略的深度融合。青海正在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打造世界自行车运动版图上鲜明的绿色地标。
2: 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独特高原风光，厚重河湟文脉，走出一条契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源头活水奔涌千里，万千溪流汇聚华夏江河根脉，三江源头滋养高原大地，哺育592万青海各族人民，自昆仑山谷缓缓流淌，为这场跨越山海的体育盛会徐徐拉开唯美序章。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文艺演出现在开始。

巍巍昆仑，万山之祖，横亘雪域天地，千年风雪，静静守望高原，山河万里，奔赴一场跨越万古的相约。青海人民始终沿着历史的脉络，坚定信心，砥砺前行，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大都西宁清风拂面，丁香之城馥郁芬芳，雪豹之都生机盎然，青海各族儿女欢聚一堂，以歌舞

情设宴，敞开高原，热忱怀抱，迎接八方宾客，共赏西宁独有的清凉与烟火温情，共话五个之城的建设新篇。

草木扎根雪域，生灵栖居江源，一棵棵生命之树蓬勃生长在青海大地。我们以最严格生态保护筑牢生态屏障，守护万物共生之美，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永久铺展在三江源头。

飞轮追风，少年驰骋，赛场逐梦，步履勇毅，青海抢抓储能，绿电绿铝，算电融合，盐湖科技创新，高性能材料五大新赛道，全省上下活力迸发，向心而行。青海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如同赛场上奋勇前进的运动健儿，不畏高原长路，始终一往无前。

25载新城再起，大北青海全新起航，一条赛道连通山海，一场盛会连结世界，怀揣绿色发展理想，踏稳时代奋进征途，青海正也昂扬姿态，携手全球友人，共赴逐梦新征程。

0: 征途如虹，使命如磐，青海各族儿女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感恩之心化作奋进力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民族团结、共同富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展现青海担当、青海作为。
1: 这个盛夏七月，让我们为环青赛喝彩助威，祝愿第25届环青赛圆满成功，
2: 祝愿所有参赛骑手全力以赴，突破自我，勇攀高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到此圆满结束。
1: 让我们相约大美青海，相聚夏都西宁，
2: 让我们共享骑行盛会，共赴高原之约。
0: 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朋友们。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放。

0: 没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没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4: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3: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5: 升国旗，奏唱国歌。
3: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6: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7: 家乡是果洛中网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3: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8: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9: 不要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在座的朋友们好啊！哎呀，在井冈山时期啊，这个蒋委员长就花重金来收买我这个脑壳啊，谢天谢地，我这个脑壳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哈哈哈！哎呀，正因为我这个项上人头还在，今天呢，才能有机会跟各位老师学习、交谈啊！我呢，跟很多人一样，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地主家庭。我这个思想怎么转变的呢？在座的都知道，30年前闹了一场五四运动，陈独秀突然请来了一个德先生和一个赛先生，再加上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的陈望道先生，翻译了一本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著作的《共产党宣言》，吸引我到欧洲勤工俭学。回国以后啊，我也矛盾过，消沉过，碰过壁，最后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哎，说句真心话啊，这条路啊走得很不容易，其中啊有别人推动，环境的逼迫和我个人的奋斗。说句心里话，朋友们，我陈毅将和大家一起共同走思想改造的道路啊。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不使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哎，我这个陈毅市长啊，今天呢，就要使举座全欢呢！啊！
1: 好，好啊！张
0: 局长，哎呀，老人家，慢一点，慢一点。注意脚下啊，
1: 陈市长
0: 啊，
1: 这位就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
0: 哎呦，是张局老啊，久闻您的大名啊。我陈毅啊，那可是读着你翻译的小说长大的。你好，
2: 岂敢岂敢。
0: 您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0: 陈师长
1: 啊，
0: 刚才我听你说“举座全欢”四个字，
1: 嗯，
0: 我很受感动啊。
1: 哎，
0: 请问，我现在有困难，你能帮我解决吗？
1: 张老，有什么困难？
0: 陈师长
1: 啊，
0: 我的商务印书馆缺一笔款子，印不了书。
1: 嗯，
0: 不知共产党的人民银行能否贷款给我呀？
1: 张老，需要多少钱？
0: 现在的人民币20个亿。
1: 哦，张老啊，如果我跟你讲，中国银行拿不出这20个亿，那我是在骗你老人家。
0: 嗯，
1: 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花完了这20个亿，以后怎么办？所以啊，我们要改变经营方式，啊。除了这个教科书，搞一些大众喜欢的画册、通俗刊物，啊。
0: 嗯，
1: 如果还搞不好，张老，你就再来找我陈毅，啊。
0: 好，我带头给你陈市长鼓掌。
2: 海年，海年同志，今天陈市长一炮打红，真可谓旗开得胜呐！
1: 哎呀，少吹牛喽！
2: 哎，潘副市长，你怎么不为我们取得胜利鼓掌啊？
3: 你们看，这美联社是怎么挖苦我们的？
1: 念。
3: 中国是不会被一个集团甚至是共产党操纵很久，他需要工业上的援助以改善生活，不管是被猴子、天使或者共产党所统治着，这种工业上的援助一定来自他美国。
1: 让许地心啊写一篇文章证明啊，我们离开山姆大叔的施舍也可以活，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是如何管理大上海的。
4: 对，是。
1: 还有什么情况？
3: 啊，陈市长，我们破获了一个潜伏在上海的小集团。据他们的头头供认，毛人凤通过设在其他城市的潜伏台遥控指挥，一个以刺杀我党领袖人物为中心的暗杀集团，正在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活动。
1: 都包括哪些领袖人物？
3: 有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包括您陈市长，全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
1: 问题严重了，我要立刻向周副主席报告，无论如何要保卫好我们的毛主席。
5: 周副主席，罗瑞卿同志到。
1: 哦，哈哈
6: 哈。周副主席，罗瑞卿前来报道，听候您的命令。
1: 瑞卿同志，欢迎你回来，辛苦了。你还是一个真正军人的样子啊。快请坐吧。
6: 哎，
1: 小陈，给你熟悉的罗政委沏壶好茶。
5: 是。罗政委，请用茶。
1: 罗瑞卿同志，随着西北战事的结束，你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6: 打仗。
1: 到什么地方打仗呢？
6: 跟着林彪司令的四野出湖南打广西，解放海南岛。
1: 我看啊，你想打仗的想法还是取消了吧。
6: 这周副主席，中央要我做什么工作呢？
1: 随着敌人退出大陆，潜伏在各大中城市中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我和毛主席商量之后决定组建我们的公安部，由罗瑞卿同志你出任部长。
6: 周副主席，我认为公安部长由李克农同志出任比较合适，我还是希望随军南下，多指挥几个战役。
1: 个人有个人的事，李克农也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你这个部长是罗荣桓同志推荐的，在西柏坡的时候毛主席就点了你的将，我看你还是走马上任吧。

0: 是，罗瑞卿同志，在和平建设时期，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大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高度的重视起来。
1: 我服从命令。
0: 周副主席，我如何着手组建公安部呢？不要着急，你先去香山听取主席的意见，然后我们再一起。 商量组建的事情。记住，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1: 我懂了。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保卫好毛主席的安全。

0: 嘉英同志，哎，罗政委来了
1: 啊！你好，
0: 快请坐。
1: 哎，嘉英同志，毛主席在吗？
0: 主席不在，这几天主席可忙了。他不仅为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亲自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为构思一篇文章，搞得连觉都睡不好。
1: 那你们这些秀才呢？
0: 我们呢，充其量就是为主席准备一些资料。
1: 主席还是像当年在延安那样自己动笔写文章？
0: 那是当然了。
1: 难道你们就不能帮帮忙吗？
0: 罗政委，谁也没有主席那样的思想和文采，而且主席认为如果由秘书起草讲话稿，他自己就成了秘书的传声筒。结果吗？
1: 结果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将留下一笔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啊。
0: 是啊，我们这些当秘书的可真是担心主席的健康啊。
1: 嗯，哎，主席到底去哪儿了？
0: 主席感觉今天确实是有点累了，就临时决定去卧佛寺变相的休息一下。走前主席特意告诉我，如果新上任的公安部长罗昌子到了，就请他先在双清别墅等一等。
1: 谁陪主席去的？
0: 卫士小严。
1: 是，那怎么能行呢？
0: 罗政委，你去哪儿啊？
1: 去卧佛寺保卫毛主席。快去卧佛寺。
2: 施主，您需要了解些什么吗？
3: 你能知道些什么？
2: 除了我师父以外，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卧佛寺的了。
3: 恐怕不见得吧。
2: 您也知道？
3: 我没有你的口气大，只能说是略知一二吧。
2: 那您知道这座卧佛是谁吗？
3: 佛祖释迦牟尼。
2: 啊，对对。
3: 你知道吗？佛祖释迦牟尼有人说是印度人，有人说是尼泊尔人，还有人说是西兰人。他原本是一个皇太子，有很漂亮的夫人，还不止一个呢。
2: 阿弥陀佛，我怎么又遇到了一位道深的高人啊？
3: 我一没有道行，二也不是什么高人。我倒想知道你遇到的第一位得道的高人是谁呀？
2: 是我师父的好友，借住在我们这里。他呀，经常和师父谈经论道，懂得可多了。
3: 他都讲了些什么呀？
2: 多了。他悄悄地对我说，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是一个人背靠着梭罗树圆寂的，根本不是这样卧着，身后啊更没有十二弟子听他的遗嘱。
3: 他就没有告诉你后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卧佛寺呢？
2: 讲了，可是我
3: 不敢讲，怕亵渎了佛祖，是吧？
2: 对，他说后人建卧佛寺是为了让今天的信徒像以前信奉佛祖一样信奉他。
3: 他的确是一位道行很深的高人呢。他呀，

0: 不敢讲，我这个人呢，命中注定是劳累命，连小自在，怕是也达不到啊。
1: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2: 不能进啊！
1: 我现在就要进去。
2: 真的不能进去啊！
1: 走，咱们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3: 罗先生，
2: 阿弥陀佛，
1: 别打扰。
2: 佛界的僧，
3: 真的不能进去。
2: 不管俗人的事，
1: 你
2: 还是您去吧。
3: 我看恐怕这次吵架，不只是俗人的事啊。这真不是一位凡人呐。
1: 老先生，我再说一遍，您稍等一会儿，10分钟之后我就让您进去，好不好？
2: 为什么要我等10分钟？这是我居住的地方，你不知道吗？
1: 老先生，
3: 小严，小严，你和老人家吵什么？
1: 罗政委，这座卧佛寺里边住的都是和尚。
3: 这位老先生说这是他的家，谁能给他证明呢？我说让他等一会儿，他就说我们兵站佛地，对佛祖不敬。
2: 老人家，这儿就算是你的家吧？什么叫就算？这本来就是我居住的地方。
1: 是是是，是你住的地方。
3: 恳请您再等10分钟，行不行啊？
2: 为什么？当年中山先生住在香山，去碧云寺凭吊。
3: 都没让百姓等他10分钟，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嘛。什么非常时期啊？就算是释迦牟尼在线，也不能让我等他10分钟啊！
1: 我
3: 说的在理呀、啊。
2: 主席，
1: 长者为上，多有得罪啊。来，帮把手。
3: 哎，
1: 我来。
2: 主席，
1: 我
2: 这位施主和您一样，可不是凡人呐。
3: 老先生，是否可以到您的下榻处讨杯水喝呀？好，请。
2: 好。
3: 啊，等等。这二位与我无缘。好，那就让他们在山门外等候。啊？
2: 哎，这。 先生，请。

0: 先用这缸中的泉水洗洗手，我们便可一品香茗。
1: 傅先生，这两大柜的二十四史是先生的心爱之物啊。
0: 我现如今生活在混沌的现实中，这两大箱子书只能让他躺着睡觉了。
1: 我看先生说的并非是真话呀。
0: 哦，何以见得？
1: 有扬州八怪郑板桥的传世名言难得糊涂为证啊。
0: 先生于不经意间便能看透我心中所念，请。
1: 先生一定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啊。
0: 也就是居士而已。
1: 容我说句班门弄斧的话，释迦牟尼由皇太子修成佛祖，其目的并不是消极遁世啊，难得糊涂。相反，他是为了弘扬他所创立的佛法，把众生都纳入他的理想之中。就这个意义上讲，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乃至于中国的道教，那都是一样的。
0: 请先生品茗。

0: 禅茶一味。他日傅先生可否赏光到我那里，咱们品茶论道啊。
1: 先生啊，您是论道在先，品名在后。
0: 先生淡泊世俗，超然物外，可愿与我这俗人交个朋友啊。
1: 先生，你一定是那种想通过弘扬自己的思想，把众生纳入自己理想之中的人，对吗？
0: 傅先生洞若观火，直言不讳，厉害。
1: 来，先品茶，
0: 好，
1: 后论道。
2: 小严，主席经常自行其事吗？
3: 主席太忙了，根本就没有自行其事的时间。
2: 那他要是有空余的时间呢？
3: 那就麻烦了。你看，像今天，他说来卧佛寺就来卧佛寺，还说佛门禁地，只让我一个人陪同。到了寺门口，还不让我进去。
2: 那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3: 主席说他命大，绝不会出问题。说来也奇怪，我跟主席这么多年，就从来没出过一次意外。
2: 要是万一发生了，那就晚了。
1: 多谢您能光顾山门。
0: 傅先生，就此留步吧，咱们后会有期。
1: 好，替我送送先生。
3: 哎，
1: 请。
0: 朴师傅，谢谢你啊。
4: 施主，您谢我什么呀？
0: 谢谢你帮我认识了这位高人傅先生啊。
4: 善哉善哉。施主，我们这座卧佛寺已经很多年没有修缮了，您能不能破费点钱做件善事啊？
0: 好啊，有朝一日不光是卧佛寺，全国破旧的庙宇都要保护好，修缮好。
4: 阿弥陀佛。这位高人的口气实在是大呀。
0: 做保卫工作，第一是为人民，第二还是为人民。至于我们毛泽东的安全，用不着花那么大气力。这搞得像皇上驾到似的，不能借口保卫安全把我和人民隔开呀。
2: 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呀。
0: 那就更用不着兴师动众嘛。打个比方吧，如果你们让那位傅先生进入卧佛寺，他不一定会想到我是一位要人。假如他真是个坏人，你们这么做岂不是给他创造了算计我的机会啊？
2: 主席讲的也有道理。
0: 什么叫也有道理？你们要记住，我们是代表人民的。只要我们不脱离人民，为人民谋利益，那我们在人民中间就最安全。
3: 主席，克农同志到了。
2: 主席，
0: 我正要批评你呢，他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5: 那我就站着听主席的批评。
0: 何必站着，坐着不也一样听吗？
5: 是，请主席批评。
0: 克农啊，你告诉罗肠子，我们进北平的当天，我是因为什么对你发火啊？
5: 那天下午，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由清华园下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我出于安全的原因，将园中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出家人都打发走了。结果，主席来了以后，要吃没饭，要喝没水。主席在弄清原因之后，就冲我大发脾气了，说：克农啊，你蠢吗？你把水都抽干了，那鱼还能活吗？ 你呀、啊，就干死在那儿，饿死在那儿吧。
2: 主席，我懂了。
0: 懂了就好啊。可能该你汇报工作了
5: 啊、哦，主席。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的问题暴露无遗，大小特务都在我们控制之中。何时采取行动？周副主席让我请示主席。
0: 他们的司徒大使向我频送秋波，且近期还要来北平和我谈中美关系问题。为了不破坏这次会面的气氛，我看就暂时搁一搁。或许还有些什么新发现。
5: 是。
0: 今天请你来我这儿就一件事。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你罗长子是部长啊。事后你们二人去恩来那里领受任务。总的分工啊，李克农你主外，罗长子你主内。
5: 是。
2: 是。
0: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5: 树欲静而风不止。据陈毅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策划暗杀我领导人的计划。
0: 罗长子，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克农同志分工合作，粉碎蒋某人的暗杀阴谋。
2: 是。
0: 全国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召开了，一定要确保各位代表的安全，尤其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的安全。
5: 是。
0: 克农啊，你在罗长子的协助下尽快把蒋介石的暗杀计划搞到手，这样我们就会变被动为主动。
6: 我听说陈毅他们正在上海拉拢资本家和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宣传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致使我们很多人倒向了他们那边。
7: 没有想到啊，陈毅会使出这样的手段。
6: 总裁为什么独自一人在此湖边？是不是还在为上海金融之战失利生我的气啊？
7: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生气，但是父亲说过两句话：第一，胜败乃兵家常事；第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6: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7: 走吧。
6: 啊。
7: 父亲，毛局长到了。
6: 总裁。
8: 啊，如果你们二位不介意的话，就坐在这儿说吧。更有一番野趣啊。
7: 是。
6: 是。总裁，上海金融战线的第一仗银元战役，
8: 此事以后不必再提了。
6: 是。
8: 你们下一步的计划，尤其在上海还有什么呢？
6: 报告总裁，在上海还有两白一黑之战。
8: 两白一黑之战？
6: 是。所谓两白是指大米棉花，所谓一黑就是指上海市最为紧缺的煤炭。
8: 很好。
7: 父亲，毛泽东已经在北平召开了所谓的新政协筹备会。
8: 这我已经知道了。他毛泽东召开新政协的这一举，完全就是对着我当年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来的。现在这些北上与会的代表也都是当年在重庆举双手拥护过我的人。
6: 总裁，可否对这些叛逆之徒实行清除呢？
8: 你能清除得了吗？
7: 父亲，中山先生所谓的遗孀宋庆龄该怎么办？
8: 他当然是要北上去的， 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上也一定会冠冕堂皇的赏他一个有名无实的要职。
6: 可否对他执行暗杀呢？
8: 啊，你说什么？
6: 总裁，是否……
8: 啊，年纪大了，耳朵都背了。

0: 金国先生，计划怎么办？
1: 计划周密了，再来找我。嗯。

0: 恩来，中国革命走过的路，就像这一级一级的石板路，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曾经和我们一起攀登过革命石板路的人们。
1: 主席说的对啊，我们是不敢忘记。还有一点，历朝历代似乎青史留名的多为男人，而治史的文人又很少提及女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0: 是啊，中国历史上不乏女中豪杰啊，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抗金平定叛乱啊，还有啊，
1: 哦，还有我的那位老乡反清斗士秋瑾，为了民主共和，为了争取妇女的平等自由，慷慨就义，唤醒了民众啊。
0: 嗯，秋瑾有一首诗我至今是记忆犹新。
1: 嗯，
0: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画壁刀，字字铿锵落地有声啊。
1: 嗯，
0: 真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呢。
1: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应该打破几千年遗存下来的这种封建才艺思想，让中国的妇女获得真正平等自由的社会地位。
0: 妇女能顶半边天吗？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把宋庆龄先生接到北平来，共同协商民主建国的大业。
1: 嗯，
0: 宋先生在国内国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应该担任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1: 嗯，
0: 真正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
1: 嗯，主席，这也是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心声啊。
0: 好啊，我们要以最高的礼遇迎接他。
1: 好。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境三年，每发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私心也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众多，先借引朝至诚迎亚之便，谨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送大安。周恩来，1949年6月21日。
2: 恩来，
1: 嗯，
2: 给孙夫人的信写好了？
1: 刚刚写好。小超，
2: 哎，
1: 你收好。现在上海刚刚解放，残留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肆意制造命案，你的一切活动都得格外小心。
2: 是。
1: 嗯。徐汉年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有计划地向上海派遣特务，想通过暗杀上海新的领导人达到动乱的目的。小超，
2: 嗯，
1: 你的一切行动一定要谨慎，切记不可伤害孙夫人。
2: 嗯，是。

0: 我是周恩来。
1: 啊，恩来啊，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主席，据柯农同志报告，韩联同志已经找到
2: 上海的黄金荣。黄金荣这个
0: 当年在上海鼎鼎大名的文人已经威风不再，他表示一定会与
2: 人民政府合作，并通知他的徒子徒孙们
0: 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
1: 好啊，告诉韩联，他们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后，一定要兑现我们
2: 坦白从宽的政策啊。
0: 好，
1: 南行的张世钊先生有消息吧？
0: 有啊，他已经见到病重的杜月笙，
2: 并带去了你的政策。杜月笙表示，
0: 他一定写信通知他的门生们，与人民政府合作。
1: 嗯，好，这我就放下一半心了。明天上午啊，在香山讨论少奇同志赴苏联访问的事情，你也一定要来参加啊。
0: 好啊，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到。
1: 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少鼓掌，现在看来不起作用啊。
0: 主席不是说过吗？积习难改啊。
3: 好，停止鼓掌啊。
1: 葛宝全同志，
4: 主席，
1: 当年重庆谈判，我们就在山城认识了。
4: 是，
1: 你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我拜读过，很有文采。听说你在苏联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很熟悉。贾祥啊，这样难得的人才，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5: 主席，我早已经把他列为中国驻苏联使馆文化参赞的第一人选了。
1: 看来我是马后炮了。
6: 主席，
1: 你是我的小老乡，叫邓丽群，在延安的时候就跟着少奇、洛甫同志身边工作。
6: 是的，主席，当时我也很用心学习毛泽东思想。
1: 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啊！你知道吗？我和你大哥邓飞煌是老朋友了，他官至国民党中央执委，与新疆的警备司令陶之岳是至交啊。可惜呀，你哥哥身体不好，又远在湖南，不然的话，我就会请他出山，飞往新疆迪化做陶之岳的工作呀。
6: 谢谢主席。
7: 主席啊，实则呢，
8: 主席
7: 是常年跟在您身边工作的同志，就不用我再介绍了吧。
8: 主席好。
1: 好好，
7: 我们大家都坐吧。
0: 都请坐吧。
1: 好，书归正传，恩来你先说。
0: 好，少奇同志，你们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高岗在沈阳，我已经密电他，等你们的专列到达沈阳，他就随同你们坐火车去大连，然后再一起坐飞机飞莫斯科。
7: 好的，
1: 你一定要通知李克农和罗长子，沿途要注意保密。不要忘了，前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是大特务，绝对不准重演新的黄姑屯事件。
0: 请主席放心，他们二人已经做了万无一失的安排。
1: 少奇同志
7: 啊，
1: 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的意见，向斯大林同志说明，我们党的一些做法虽然跟苏联现行的政策有所不同，但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你要向他明确表态，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坚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7: 我知道了。
1: 唯有如此，苏联才会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也才会谈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7: 好的，
1: 至于其他问题啊，以后再说。啊，
7: 好，
0: 有什么事随时汇报。
8: 是，
0: 一路顺风。
8: 谢谢周副主席。
0: 好，
1: 施哲同志，你等一等。
8: 主席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到莫斯科之后，把这几本小人书交给江青，让李讷学习之余看一看。
8: 三国演义、岳飞传。
1: 是啊， 让您呢从小就要学习做一个坚定的爱国派。
8: 是，主席。周副主席，那我们先走了。
1: 好，
8: 再见，主席。再见。
5: 好，再见。
1: 恩来，南下的张世钊先生有消息了吗？
4: 啊，有了。柯龙同志说，他已经通过程兴龄、刘斐联系上了桂系的白崇禧和李宗仁，现在去做他们的工作。
1: 好，
5: 新先生，我受族兄的委托前来香港见您，就是想听听您对湖南未来前途的看法。
9: 你见到南来的刘斐了吗？
5: 见到了，并当面转交了族兄的亲笔信。
9: 他是什么意见
5: 啊？一，他不便来湖南接任族兄湖南省主席一职；二，他让我转告族兄不要辞职，要和白崇禧虚与委蛇，一事相期，以便伺机起义。
9: 我看这不单单是刘斐先生的意见，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湖南既是桂系退守的前沿阵地，也是蒋介石建立大西南联防的屏障。告诉宋公，请他协助我们拆掉桂系的前沿阵地，打通进军大西南的屏障。
5: 啊，看来邢彦先生此行绝非是为了南下探亲呐。
9: 嗯，是啊，你回到湖南之后，可以对族兄程宋公说，我此次香港之行是受润之和周公之托来见你的。换句话说，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他们的意思。
5: 哦，毛主席和周公还有什么委托吗？
9: 啊，这个是我写给程宋公的亲笔信，请你转交给他。信中不仅写了我对毛主席的认识，而且也写了毛主席对程宋公的殷切期望。
5: 虽然我的族兄是湖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可他手中没有几个兵啊，陈明仁手里有兵，可他因四平战役一事老是犹豫再三，不知毛主席是怎样看待这件事啊。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

但是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

0: 小说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1: 真的，终于有钱了。
2: 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没有了，就这些。
3: 为什么只有10000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0000块啊？邵记者告诉我了，有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0000块？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万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 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6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 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6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6大板块的边界。除了6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 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了。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4年云南崇明、1797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 7.2级地震，199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 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九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5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 第三条是沿着大洋洲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扬脊龙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开火车的人。 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4集：家园。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给你的这封信里，我提到了这件事。毛主席跟我说，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那条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只要站到我们这一边，我们还要重用他。
1: 毛主席这几句话，陈明仁将军就能尘埃落定了。
0: 你说，程颂公。

0: 还有什么顾虑吗？他就是担心桂系白崇禧，这个人诡计多端，他也在极力的拉拢刘斐。德公，这是我行前张行言、邵立子两位老先生写给您的亲笔信，请收阅。
1: 这两位老先生是受命劝降的吧？哼！这两位老友岂止是劝降啊，可以说是在投书骂我，由黯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不说这些了，我看还是关上门。
0: 说自家的事吧，君从故乡来，地知故乡事，啊，咱们还是请刘斐老弟先谈谈吧。唉，现在啊，胜败大局已定，世人都知，已经无可改移。可是让我起疑的是，您为什么到桂林去？去了又为什么不按之前的诺言？
1: 签字呢？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是投降。你让我怎么来签字？这签了字又怎么执行呢？一切都被老蒋控制死了。可是您既然已经到了桂林，为什么又自投罗网？ 到广州来呢？
2: 要说这个事情呢，一言难解。德公从桂林来到阳城，首先，绝对是从大局考虑的。再者是，老蒋的苦苦相求啊！

0: 你看看，这是他当时写给我的信。说的是如此诚恳呐。
1: 我看了之后啊，倒是让我想起一个童话来。说的是那猴子想吃苹果，经不住猎人拿苹果的再三诱惑，终于落到了猎人的手里。
0: 这上面写的可是清清楚楚，一定要把军政财大权一起交给德公。
1: 哎呀，这军政财三权不正是老蒋手中的苹果吗？事到如今，连广州的大权都落在了薛岳的手里。德公，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0: 我只要负责到底了。
1: 不行啊，德公，您这样替蒋介石负责，是替罪魁祸首蒋介石垫棺材底儿啊。于党、于国、于人民、于您个人都不应该呀。
0: 九九归一，那就九九归一。回广西，咱们打游击去。
1: 打游击？
0: 嗯。
1: 谁能打得过共产党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当务之急，只有请德公下野，因为您已经失去了和谈的资格。由建功你率领湘桂两省军政和部队进行局部起义，这样可以救权追随我们多年的部下呀。

0: 那我们呢？
1: 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如果你们打败了，往国外一跑，部下往哪里去呢？
0: 失败就失败吧，算了，这起义投诚的事儿我干不来。
1: 也罢，人各有志，如果你们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但是作为老朋友，我要尽一句忠言，如果你们失败，千万不能再去台湾了呀。
2: 哪个王八蛋会去台湾？
3: 父亲，你为何而笑啊？
2: 我在笑中华民国的戴总统就说出这样的粗话，说什么哪个王八蛋才会去台湾。
3: 等到大陆全部陷于共军之手，他不来台湾还能去哪儿啊？
2: 一，向毛泽东投降；二，去国外当狱工。
3: 共军已经派出桂系倒戈的元老对他进行游说，看来降共是迟早的事了。
2: 这一点呢，绝无可能。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了解他，白崇禧绝不会向毛泽东投降，也绝不会让李宗仁向毛泽东起降。
3: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2: 假借毛泽东之手，清除桂系。
4: 报告。
2: 毛局长。
5: 总裁，共军把宋庆龄的官邸围得水泄不通，潜伏的弟兄们难以下手。
2: 意料之中，电告你那些弟兄们，毛泽东已经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了，届时他宋庆龄一定会北上凑这个热闹。
5: 总裁，根据您刚才的预料，我们想了一个在半路上暗杀宋庆龄的方案。
2: 哎，说说看。
5: 宋庆龄离沪北上，必经南京，世人皆知，在南京渡过长江，必须用船把专列运抵北岸。因此我们设法把炸药偷偷地放在专列上，等到专列运到长江中心，再按下起爆工具。
2: 毛局长，千万别忘了，你的对手是周恩来、潘汉年这些玩情报的老手，你想把炸药装到火车上，他们肯定已经有所防范了。
5: 总裁，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套方案，当发现宋庆龄的专列运上浮船时发生变化，我们将会立即命令水手潜入长江，对浮船进行爆破。
2: 这个计划可行，但你们怎么知道宋庆龄北上列车的时间段呢？
5: 请总裁放心，绝无问题。
3: 过去我们在情报战线上一次次的失败，始终没有找到原因，看来共党打入我们内部已经很深了。
2: 何止是深，他们的情报网络已经密布在我们所有的重要机关，所以你毛局长要完成这个计划，首先就得从杜绝泄密开始。
5: 是。
6: 正副主席，蒋介石下达了炸死孙夫人的密令。
7: 这个蒋某人天理难容。
8: 你们有没有对策？
6: 要躲过蒋某人的暗杀很好办，就是在过江的时候彻底调换北上专列即可。
8: 关键是要保密啊。
6: 为了万无一失，我南下上海亲自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
8: 不行，你目标太大了，容易走漏风声，反而适得其反。我立即给潘汉年同志发报，他会明白我的意思。
6: 周副主席。

0: 这是一件涉及上海、南京还有其他部门的大事，我怕韩年没有这样的权利了。
1: 还有陈毅同志吗？他不仅是上海的市长，还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
2: 陈市长，
1: 哎呀，我不看你带来的材料，你要如实的告诉我，你从外地搞来的这些煤炭、棉花、大米，两白一黑，到底能维持多少日子？
2: 很难说。
1: 为什么？
2: 因为时下的上海是一个无底洞，我们从江西、安徽，甚至从刚刚解放不久的湖北调来的一些大米、煤炭，一上市就被那些囤积居奇的不法资本家一抢而空了。
1: 那我们就拿不出一点对付他们的办法了吗？
2: 时下是求大于供的特殊时期，陈市长，我觉得我们只有采取打击银元贩子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1: 很好，中央财经主任陈云同志要到上海开一个座谈会，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再做决定。
2: 是，韩年同志啊。
0: 陈市长，您一定要压住火候，说话轻声一些。您看，陈市长，您压压火。哎呀，
1: 好，好，好，那你来讲，你说说看，我们怎么完成周副主席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啊？
0: 这样，具体的事情我去办，不过，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
1: 什么？我这个市长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0: 对不起，要委屈您市长大人了。
1: 那好啊，等事办成了，这功劳可就归我这个市长喽。
0: 到时您还得命令南京市长也要听我的。
1: 好，只要你把孙夫人平安送抵北平，我这个市长就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1: 福建危在旦夕，湖南也会有不战而改变颜色的可能。难道福建真的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落入共军之手吗？是的，把那个早就想投奔中共的陈仪押解台北。是。 找个机会，处决他，不要手软。从现在起，我们要密切地注视湖南的动向，要加剧湘桂两省的矛盾，利用白崇禧监视程潜、唐生明，而必要的时候，让我的爱将陈明仁取程潜而代之。
2: 毛局长，上海金融界“两白一黑”这场战役，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哦，正如我写给您的报告那样，等到上海的粮食、棉花，还有煤炭即将消耗殆尽之时，我们就将全面动手。总裁，我们已经摸清了陈毅等人的住宅办公的地方，希望你能批准我们向上海。
3: 派遣专门的杀手，
4: 这个不就是你毛局长的职责吗？还要我批准？
3: 是。看来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对于白崇禧集团，只能采取武力解决的方案。
4: 主席，那湖南的工作，
3: 选派得力的人潜入长沙，确保湖南和平起义的成功。
4: 您为家乡的父老免遭生灵涂炭，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3: 我看这次啊，只能请李老出山了。
4: 李老，哪位李老？

0: 李希九，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我见过他。当年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李老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潜入西安，在幕后协助处理西安事变。事后，他应邀来到延安住了一个多月，我和李老相谈甚欢，受益匪浅呢。主席，我听说他的女儿李志光带着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来到延安。 是主席您亲自出面，听他做延安保育院的院长。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儿子还有侄子也来到延安，您让他的侄子李银桥出任了您的侍卫长。
1: 说来话长啊，他不仅协助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同盟会、国民党，而且倾其所有，帮助李大钊同志建立了中共北方省委。
0: 结果，他在自己的家乡河北省安平县，落了一个败家子的骂名。既然如此，我今天就以主席的名义去请这位李老。
1: 嗯，我看还是由小超同志去探望他，他是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0: 哦，难道小超大姐和这位李老有什么特殊关系吗？
2: 小超，哎，
3: 你看谁来了？
4: 李老，
2: 小超，
3: 李老您好，哎，
2: 你好，
3: 来，这边请。
2: 好，请。
3: 哎呀，李老，好多年没见到您了，李老，长者为上，请。
2: 谢谢谢谢。哎呦，恩来啊，小超，
3: 哎，
2: 今天这桌酒菜没有超过润之定的标准吧？
3: 没有。
2: 小超，你看李老这觉悟。
4: 哎，得，
3: 李老，主席还特意吩咐一定要多加几个菜，而且啊，还派人送来了您家乡的美酒衡水老白干。
2: 哎呦，润之想的总是这么周到。
3: 来，李老您坐。
2: 哎，
3: 好，来，
2: 小超，
3: 哎，
2: 今天你也喝点。
3: 好，
2: 李老。 今天请您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3: 嗯，
2: 周里两家有缘上辈相识，您大我26岁，嗯，按理我应该在家设宴招待您。再说了，小超说您是他的恩人，他要还债呀。还债？
3: 嗯。
2: 小超啊，
3: 嗯，
2: 你欠我什么债啊？
3: 哈哈，
2: 这样吧，我们边吃。
3: 边听小超慢慢道来，好不好？好，好，哎，谢谢。来块鱼。哎哎，早在建党初期，北方的一些党员，大都是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他们两袖清风，有的人呢，甚至连吃饭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我记得当时您跟我说，守常。 在北大图书馆任馆长的时候，给毛润之的月薪是8块大洋。您说以后啊，我也给你们每个人每个月发8块大洋。另外啊，当时北方的党委没有活动经费，于是您就每个月拿出500大洋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有这事儿吧？
2: 啊，这事儿有啊。<笑>记得当年啊。 我对你说：“古有李白，千金散尽换美酒。”嗯，而今我呢，是为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能够发达兴旺，让全中国的受苦百姓能有饭吃。
3: 嗯，来，
2: 李老，新政协筹备会没有邀请您参加，那是因为主席给您安排了重任。
3: 但是新政协正式开幕的时候啊，
2: 李老，您必须参加呀。
3: 嗯，
2: 哎，
3: 我已经老了。
2: 李老，
3: 您要是不参加的话，我们都会有意见的。
2: 对呀。
3: 啊，
2: 那就听小超的。

0: 我那位叫李琦的外甥还好吧？
1: 嗯，
0: 这些年他没有给党添麻烦吧？
2: 李老，他很好。前些年他给彭老总当秘书，现在在平原省所属的安阳担任书记。
0: 哦，
3: 李老，今天在这儿您一定要多吃点，等主席请您吃饭的时候就没有我做的这样合您老的胃口了。
0: 那为什么呀？
2: 李老，主席的饭菜就一个字，辣呀。
0: 对，确实如此。
3: 来，您多吃点。
0: 好好好好。

0: 日之，这可是你家乡的名茶，君山银针呐、啊，很久没有喝到了。
1: 李老，不瞒您说呀、啊，这茶来的可不容易。林彪解放岳阳不久，我的老乡滕代远就从原产地给我搞了这么一点君山银针，又托人从长沙大老远的才捎到北平来。我是舍不得喝呀，这茶只能是招待您老了。
0: 哎呦，等你的家乡湖南解放了，我就请程前老弟多弄点真正的君山银针来，还你这个人情如何？
1: 哎呦，这话就说远喽。哎，今年的春茶看来是喝不上了。如果我的家乡到八月还不能解放，那你我就只能遥望着八百里洞庭兴叹喽。
0: 既然有程前、唐生智等这些乡级的军政元老在，还愁湖南不能和平解放吗？
1: 这也是我所期待的呀。
0: 这样吧，润之，你给他们写封信，我来给你当这个信使。
1: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哎，有什么不敢当的？你还记得当年中山先生决意改组国民党，却遇到了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强烈反对。那是我和你还有程潜等人一起力挺中山先生的革命义举啊。
1: 那时候先生以德高望重之身带着我们这些小年轻东征西讨，浴血奋战。这些经历啊，我毛泽东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呢。
0: 而今为了湖南的百姓能够免于生灵涂炭，我也当力促他们做和平解放派。
1: 那就拜托了。来，
2: 主席，周副主席来电话说，明天要继续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问您能不能参加。
1: 能。
2: 周副主席还说，这样一来，主席每天往返于香山、中南海之间，很辛苦。他和叶剑英市长的意见是，请主席从香山搬到中南海去住。
0: 中南海可是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啊。

0: 陈毅啊，今天能不能把主席从香山请进中南海，就看你这位北平市长的了。主席为什么不愿意搬进中南海住啊？
1: 我也不完全清楚。

0: 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中南海。主席，我们的想法是，
1: 我不管。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要住中南海啊？皇帝住的地方就那么稀罕吗？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的。
0: 主席，这仅仅是他们的想法。监英同志这次来是想征询一下主席的意见，没有定案，还可以商量嘛。那我也再次表明态度，那个地方我不去。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红墙内，与群众隔离开来好吗？安全吗？
2: 恩来啊，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绝不做李自成。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召开，出于安全考虑，主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您住在香山，这可怎么啊？
3: 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主席搬进中南海，不仅开会方便，而且还可以多听一些党外朋友的意见。再说，这些老先生年龄都比较大了，来来回回到香山，不方便，也不安全呢。
2: 主席。 借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先搬到中南海，试住一段怎么样？
3: 主席，你看呢？

这次筹备会议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 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的命运一旦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设起一个崭新的、 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好。

0: 恩来，召开新政协会议，没有宋庆龄先生参加是不行的。
1: 的确如此啊。
0: 小超同志启程南下上海了吗？
1: 还没有。
0: 为什么呀？
1: 日前廖承志的姐姐廖梦喜同志说，一是宋先生身体有病，再是他认为北平是他一生中最伤心的地方，不愿意来北平。
0: 是啊，24年前

0: 中山先生病逝北平，他的一些不孝弟子为了争夺领导权，在北平演出了不少丑剧啊。这对宋先生精神上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1: 是啊，宋先生一到北平，自然会想起当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往事，所以除去奉安大典那一年，他不得不来碧云寺夷陵外。
0: 20多年都没有来过北平了。
2: 京城所至，今时为开。这次，我再写一封信，请小超同志携信南下上海，当面恳请。
0: 我想宋先生一定会以国事为重的。
1: 嗯，可以。
0: 我马上给宋先生写封信。
1: 哎，主席啊，不要那么着急嘛，今天晚上你写好以后。 让佳音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0: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是求贤若渴呀。

0: 主席，您这些天太累了，咱们该回菊香书屋休息了。主席，您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当年的慈禧太后住在故宫里边，她到底喜欢吃什么？慈禧太后的御膳房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2: 可是他偏偏喜欢吃窝头。我不信。是真的。31年前，我第一次进北平的时候，就住在离故宫不远的一个地方。一到小吃店，就听见小伙计在喊：“栗子面的小窝头，又香又甜。”
1: 是老佛爷最爱吃的，喊得我呀，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那您就买它一斤尝尝，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哎，舍不得呀。那时候啊，我给李大钊同志当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一个月才8块大洋。所以啊，我就暗自发誓。
2: 我再进北平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老佛爷吃的栗子面窝头到底是个啥滋味儿。你笑什么呀？
1: 我是笑啊。如今主席都搬到中南海里边来了，和当年的老佛爷成了邻居，还想着那个栗子面的小窝头。<笑>
2: 你可不知道啊，我还馋老北京的各种小吃呢。 什么豆汁儿啊，薄脆呀、啊，哎，窝窝，驴打滚，茶汤啊，哎，那叫好吃啊，嗯，甭提了。真
0: 有那么好吃吗？
2: 反正比你们家乡的羊肉泡馍好吃。
0: 那可不见得。
2: 哎，你想想看，老佛爷吃的和你这个放羊娃吃的，那是一个水平吗？
0: 说的也在理。
2: 他吃的肯定比咱吃的好。吃老北京的风味小吃啊，一是去夜市，再就是吃那刚出锅的。怎么样？我带你去吃一次。
0: 那可不行，出了问题，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2: 哎，不用怕，咱们突然溜出去，他们不知道。 再说了，我就不相信坏人的耳朵就那么灵啊！哎，咱们马上就走。
0: 不是，主席，主席，那可不行，我跟您不一样，出了问题，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主席，请您原谅我，这是中南海机关的规定，我必须要遵守。
2: 这规定是没有错。 但是把我跟老百姓隔开是不行的，老在这中南海里边转悠，我憋得慌。

0: 见不到人民的主席，那我还算什么主席呀？算什么人民领袖啊？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会渴死的、干死的。
1: 主席，周副主席打来电话，说小超大姐已经安抵上海。
0: 好啊，立即电告陈毅和潘汉年同志，让他们尽快安排小超同志拜访宋庆龄先生。是。 去吧，
2: 主席，
0: 我在这儿转一转都不行吗？

0: 夫人，您看，第三野战军开始向福建进军了。
1: 啊，先放着吧，不急。
0: 夫人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
1: 被你猜着了。刚才潘副市长打电话，说他今天呢要亲自陪一位贵宾登门拜访。
0: 那得是位什么样的贵宾啊？还得潘副市长亲自陪同。
1: 先不急着问，来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好。
1: 快去开门，迎接贵宾。
0: 是。
1: 孙夫人，小超，辛苦了。夫人，我们终于迎来这天了。
2: 请。好。
1: 哦，快请坐，快快快，快请坐。哎，上咖啡。来，请。
3: 好，谢谢。
1: 夫人。按照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我们先办公事，再去以往。好，听小超同志的。
2: 好，谢谢。
1: 这是毛泽东主席写给您的亲笔信。谢谢。
4: 清凌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激，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志起务确为盼，专此敬送大案，毛泽东。
1: 啊，这是恩来写给您的亲笔信，也是请您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谢谢。行前，主席和恩来再三叮嘱，夫人自有难处，不必马上答复。感谢润之，感谢恩来。有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我必须跟小超同志讲清楚。夫人请讲。

解放军包围上海的时候，蒋中正请了一帮无聊的文人，写了很多文章，说我不是孙先生的正统夫人，说我无权代表中山先生。他还搬出先生的前妻卢夫人。

0: 来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这些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8: 快跑！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这件事情主席和恩来知道以后震怒，同志们也众口一词说蒋介石无耻。
1: 为了证明我为人的清白，我暗自也立下了遗嘱，死后绝不葬在中山陵。
0: 夫人，您……
1: 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先生的夫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我父母亲的亲生女儿。我死后就葬在父母的身边，对此我看他蒋中正还会说些什么。
2: 夫人，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日，陈毅市长特地请我代他，敬请夫人莅临。
1: 嗯，我一定去。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2: 夫人请讲。
1: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我写几句贺词，到时候请小超同志在会上帮我朗读一下，可以吗？
2: 当然可以，这是为我党增辉的事情啊。
0: 也是我的荣幸，
1: 谢谢。

0: 主席，周副主席到了。
1: 啊啊，来坐吧。
2: 好，
1: 佳英啊，把这两份文稿交给胡乔木同志。
0: 是。
1: 恩来，
2: 嗯，
1: 少奇同志有消息了吗？
2: 哦，你看，少奇同志已经安抵莫斯科，斯大林同志破格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而且苏联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出席了。
1: 嗯，规格很高嘛。
2: 啊，我想这是主席一边倒的政策，打消了斯大林同志的疑虑，再是国际政治大背景的需要嘛。
1: 我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坚定不移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
2: 是，我们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
1: 嗯，这样一来，美国的政治态度一定会发生很大的转变，我们对此要有所准备啊。
2: 对，所以少奇同志来电的意思是，先由我方代表团起草一份文字材料，经中央批准以后再送斯大林，这样对两党的谈判会有好处的。
1: 这些意见书记处都已经讨论过了，执行就是了。
2: 嗯，另外小超同志已经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见到了宋庆龄先生。
1: 庆龄先生是个什么态度啊？
2: 哦，据小超说呀，庆龄先生见了他之后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1: 是啊，二十多年以来，宋先生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战斗，是该回到大家庭来了。
2: 真的是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啊。
1: 电告潘汉年。

务必做好保安工作。蒋介石这个人就是靠暗杀起家的，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一定要确保宋庆龄先生安全地到达北平。

0: 总裁，
1: 说吧。
2: 报告总裁，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到了上海，她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于昨日去拜见了宋庆龄。
1: 知道邓颖超这个时候南下是什么目的吗？
0: 不清楚。
1: 那邓颖超是我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委，东征的时候他做过宋庆龄的秘书，而那个时候周恩来也是我的政治部主任。现在由邓颖超出面亚迎宋庆龄北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啊。
2: 那为什么要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全程陪同呢？
1: 潘汉年是中共特科的要员，是周恩来最信得过的部下，由他全程陪同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吧。
3: 还有父亲，我刚得到密报说陈赓也到了上海，难道他也是为了宋庆龄和邓颖超的安全而来的吗？
1: 不，他现在已经是四兵团的司令兼政委，绝不会来上海充当一个保镖的角色。这只能说明宋庆龄北上的时间快了。
2: 请总裁放心，我们一定密切地掌控他们离开上海的时间。
1: 你知道7月1号是什么日子吗？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这一天毛泽东通常都会发表讲话，搞什么庆祝活动。你们看，我们该给毛泽东送点什么礼物呢？
3: 父亲，依我看，我们可以给他送一些庆祝的鞭炮声。
1: 你带我通知空军司令，7月1日这一天前后轰炸北平、上海。

0: 夫人，请坐。大家，都坐，都坐。今天啊，庆祝大会的司仪是潘鹤年同志。鹤年，宣布大会开始吧。好。
1: 下面，我宣布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根据陈议事长的建议，有请邓颖超同志代表孙夫人宣读贺词。

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角落，也温暖了每一个获得解放的百姓的心。一句话，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0: 安宁，为了确保孙夫人的安全，你和陈毅市长不仅把会议提前召开，而且还改在了晚上。我担心呐，这事儿要让毛主席知道了，就他那脾气，哼，非让你们在7月1号的大白天召开这次大会。
1: 这还真是毛主席的性格。

0: 主席，接通了。啊，你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长唐藻臻吗？啊，我就是啊。您是谁？
1: 我是你30多年前的老同学毛泽东啊。
0: 你是润之啊？
1: 啊，是啊，是啊。你给我写的信我收到了。老同学，我是很想念你们的。
0: 我也是啊，但是。
1: 一想到你现在的地位，
2: 不敢打上门来，
1: 先写封信试探一下，看看我有没有忘掉你这个老同学啊！嘿，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是开国领袖，日理万机啊！
2: 再忙也不能怠慢老同学呀、啊。告诉我，北平还有哪些熟人呢？有啊，有，
1: 北师大的文学院院长李锦熙，地理系系主任黄国璋，还有齐白石老先生。
3: 太好了，太好了，
2: 润之啊，大家，
1: 可都想去看你啊！
2: 哎，
1: 不要不要，还是我去看你们。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3: 你的老同学是国家领袖，得带多少保镖来呀？
1: 不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我想会带不少人吧。
2: 哦，这我就放心了。啊，这几个字写的都挺好的。哎，这个错了啊，来给我。啊，这个地方不是这个耳朵，它是一个从这一块直接下来的。哎，你看，这就对了吧？
0: 老同学，哟。
4: 就是我的夫人，
2: 嫂夫人好啊，
4: 毛主席好，哎，您的保安人员呢？
2: 啊，
4: 哦，啊，就一个啊，
2: 啊，
4: 哟，哎，
2: 哎，这又不是皇上驾到，一个都嫌多呀。哎，好好好，哎，哎，我呀，我是来串门儿，啊，是来看老同学，不要写什么标语吧，啊，哦，对了，来的时候啊，秘书让我准备点糖，说肯定有孩子，你看，这还真派上用场了。来，哎， 谢谢毛爷爷，
4: 谢谢毛爷爷，
2: 谢谢毛爷爷，
4: 好嘞，
2: 谢谢毛爷爷。
4: 哪个是你的孩子啊？啊，这个，那两个大的上学去了。哦，好啊，来来来，请。好，毛爷爷，我还要一块儿。哦，还要一块儿，多吃多占。没有喽，没有了。这样吧，下次我来呀。
2: 多给你带一块儿，好不好啊？好，
4: 给你补上啊！来来来，请。
2: 这个糖我还从来没有吃过。
4: 嫂夫人，
2: 啊，
4: 这些年来你跟着我的老同学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2: 是啊，远的不说，就说这两年吧，北平啊是国民党兵疲、美国大兵横行的地方。

0: 苦了这些穷教书的先生们了。是啊，虽说我们进驻北平已经几个月了，你们的日子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不过我可以担保，新中国一旦成立，一定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授们的生活也会一步一步提高啊！请主席，
1: 来请坐，
2: 好好好。
3: 有润之这句话就够了。 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留德的朋友，北平解放前夕，他派专机接我南下，到教育部供职，过所谓上等人的生活。我不愿意同流合污，艰巨南下，冒着生命危险，等着润之的到来。
2: 谢谢老同学啊！我的老师李锦熙先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留下的吧？
4: 对，我对家人说。
2: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等一位敢评点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笑>
0: 谢谢李先生，您还记得当年那位给你抄文章的学生毛泽东啊？<笑>
3: 李院长，润之还曾帮你抄过文章。
4: 是啊，
2: <笑>我黄某人可以证明。
0: 润之，还记得我吗？地理学家。
2: 黄国璋先生的大名岂敢忘怀啊！当年黎先生办湖南公报，我帮着先生抄文章的时候，他就对地理有着特殊的爱好。我更记得黎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年啊，有三个青年帮他抄文章，第一个不问内容，一概照抄。 后来呢，默默无闻。第二个，凡是发现文章中有的问题，他就当众提出来，并加以润色，这个人成了大戏剧家，就是田汉。
0: 对，
4: 第三个青年发现不好的文章，是坚决不抄，他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啊。<笑>
0: 黎先生过誉了，平心而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2: 李先生是可以与我研究学问、研究天下大事的恩师啊！不敢当，不敢当啊！<笑>
4: 来来，既然润之称李先生为恩师，那今天就由黎伯乐做东喽。哎，今天我做东。<笑>
0: 哎，不不不，既然是来我家，这个东啊，还是我来做。
2: 大家就不要争了，<笑>今天我请客。
4: 嗯啊，
2: 贾英啊，
0: 主席，去。
2: 订一桌饭，
4: 好。
2: 今天啊，就在你家，咱们一块儿吃，好吗？<笑>
4: 好，好，好极了，好极了。<笑>
2: 今天啊，我们是难得的相聚啊，大家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我毛泽东直言，千万不要客气啊！啊，
4: 主席，我和黄先生都是九三学社的成员，现在新中国要成立了。 我们这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团体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多数人的意见是解散。主席，您看呢？
2: 我认为九三学社不但不要解散，还应该认真地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嘛。
4: 那我们
2: 就把主席的意见带回去。
4: 对。
0: 润之啊，你对我们有什么希望，也可以说说啊。我希望大家不但要成为我毛泽东个人的朋友，更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啊，
4: 为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朋友，大家干杯！
2: 好，
4: 来干杯！哎哎

0: 润之啊，你是国家领袖，赶快防空。
1: 啊，不要管我，这种事儿我经历多了。倒是你们，赶快带孩子们到防空洞去躲一躲。
2: 那你
1: 啊，你快去吧。
0: 主席，
1: 夏英啊，小燕，快送二位先生到安全的地方去。
3: 主席，
1: 快去。
3: 主席，那您呢？
1: 快去。
3: 是是，您跟我来。
0: 哎，主席，
1: 注意安全。

0: 我们虽然占领了一些大中城市，但总不能让群众像现在这样到处躲飞机啊。让少奇同志向斯大林提出，我们计划购买一批飞机，一是为了迎击敌机，也为了将来解放台湾做准备。
1: 我赞成这个方案，但是就算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飞机，可是我们还要训练飞行员吧，这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呢。
0: 那就请斯大林先援助我们300门高炮，总之不能像现在这样被动挨打呀。
2: 嗯，这个方案可行，不过在我们拥有高炮之前，还是请主席暂时回香山居住吧。
0: 不行，那你和老总他们呢？
2: 我们和老总会注意安全的。
1: 这你就放心。
2: 请主席回香山还有一个考虑，能保证主席写出纪念建党28周年的重要文章。
0: 这个理由嘛，可以考虑。
2: 另外，美国外交部远东司、联合国司共同提出的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你们都看过了吧？
1: 嗯，看过了，
0: 看过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
1: 按照美国的计划呀，他必须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的支持。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联合国实质上就是美国托管台湾的目的嘛。
2: 按照联合国章程，必须得到5大常任理事国的同意。据外电报道，苏联肯定会行使否决权。
0: 中华民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嘛。哼，我就不相信这个蒋某人愿意背卖国贼的骂名。
2: 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现在在美国政界掀起了谁丢掉中国的大辩论。当年在重庆时期，和我们比较友好的美国外交官都被宣布为调查的对象。
0: 这也证明嘛，我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是正确的。
1: 嗯，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恩来，我看应该把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这个特务大本营给它端出来，让世人们看一看，这些美国佬是些什么货色。
1: 对，
2: 好，我立即通知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下令动手。
0: 嗯。
3: 我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日前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犯佐佐木弘京、博彦仓、吴仁杰等全部落网归案，并缴获收发报机6部、发电机3台、密码16本，以及他们的工作计划、信件、地图、情报存底等大量的罪证。经审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一致承认他们在沈阳作案均受雇于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他们幕后总指挥为原总领事瓦尔德。
4: 主席，
0: 嗯，
4: 您下令摸美国这只纸老虎的屁股，这是大涨中国人的志气。
0: 还不够啊，小燕，给我接通胡乔木。
4: 是。请给我接胡乔木同志。主席，
0: 乔木吗？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我听了，我认为还应该再发一篇阐发我外交政策的书评，昭示中外，我们绝不允许心怀敌意的外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
3: 我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

0: 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出，最后滚出中国了事。
1: 岂有此理！
2: 奇怪啊，中共的态度为什么会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呢？
1: 哼，这些都是白宫中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厢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那些政客们所引起的，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2: 这会影响先生北上的计划吗？
1: 当然了。
2: 这些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哪一个国家敢以间谍的罪名逮捕与美国驻外机构有关系的人员？
1: 中国的胜利者毛泽东，随着这一事件的突然爆发，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甚至是中苏关系，都将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 是啊，
3: 我看这斯图雷登的所作所为是想拍中共的马屁。可惜啊，毛泽东他不赏脸。
4: 这是刚刚从驻日本东京代表团发来的电告，蒙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由联合国藏管之拟议，请父亲详查。
3: 什么叫联合国暂管啊？说白了就是他美国托管，要不了几年台湾就会成为他美国的领土，台湾绝不允许联合国托管。
4: 父亲说的对。还有，父亲计划在外交方面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比如说您是不是写一份严正声明？
3: 当然，等我这份声明写好之后，立即电告驻东京代表团负责人，请他把这份严正声明转交给麦克阿瑟。
4: 好。再有就是为了争取美国国内反共势力，可否借此提出在台湾建立反共前哨的理论？
3: 这个计划可行。

0: 主席，您在这写了一夜了，回房间休息吧。
1: 哦，你也去休息吧。
0: 主席，周副主席刚刚派人送来的急件。

0: 主席，电话通了。恩来，主席，我是恩来啊。有什么事吗？蒋介石反对托管是正确的，但他这份声明有一个阴谋，
1: 那就是利用反共做筹码。是的。
0: 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这辆反共战车上，这样，他就变相的找到了一把保护伞。他在第四条声明中这样说：“美国政府绝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以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堵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
1: 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主席。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讲，美国政府
0: 曾经主动向我们示好，那是希望新的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现在他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他就公开反对我们，这很正常嘛。
2: 我在刚刚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里提到，继我党28年斗争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景博，随着美国。
3: 参众两院辩论对华政策的失误，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很可能都是多余的了。难道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这个独裁者，应当继续主宰中国？唉，历史的轨迹往往是如此可笑。<笑> 几十年过去了，譬如大梦初醒，突然我们发现，又走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何等的悲哀呀！
4: 照这样看来，你还继续北上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吗？我也是本着无限忠诚于美国的理念。
3: 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据来自美国参众两院的消息，有很大一部分议员反对您成型啊。我现在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吧，这些人都是来自夜郎国的，他们不懂得一旦毛泽东的新中国与斯大林的苏联结为强有力的联盟。 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嗯，建波，你看见没有？好了，我懂了。只要中苏结盟，早已被美国抛弃的蒋介石。
5: 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的同盟者。如果真是这样，这或许是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6: 父亲，好消息！好消息啊！
5: 什么事啊？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6: 是来自美国的消息。
5: 啊，来。
7: 美国政府对中共以间谍罪下令逮捕美。

0: 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人员非常恼火，有许多议员要求严惩中共即将诞生的新政权。
1: 美国的态度意料中之事，这当感谢毛泽东，是他帮了我们大忙。
0: 还有啊，父亲，据美联社透露，您在去年用援华拨款所购买的军火武器，美国政府啊也已经同意近期就会运到台湾。
1: 这倒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静儿，你得记住，只要中共倒向了苏联，与美国对立起来，那么不用你我父子多说什么，美国就会把先进的武器都送到台湾来。
0: 父亲，照如此下去，保卫台湾的任务就交给美国人了。
1: 啊，坐下。我想中共也一定会有所耳闻，他们必会有大的动作。我想毛泽东一定会在7月1日这一天做一篇大的文章。
2: 老毛，老毛，
3: 啊，
2: 明天是党的生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联合在仙农坛运动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邀请你我参加。
3: 好 啊， 啊，我一定参加。
2: 好，另外，你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我看了，很好，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纲领啊。
3: 嗯，事情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用笔把它写了下来。这篇文章是属于党的，我已经通知乔木同志，明天要新华社全文播发，以此来纪念党的28周年生日啊。
2: 好。

0: 主席，恩来啊，你一定是在研究国际大事吧？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来，主席，坐，我坐这儿吧。恩来啊，来，我想先听听你的高见。当前世界政治板块的两极是美国和苏联，而其他国家呢，都是受着。
1: 这两极板块变化的影响，新中国尚未建立，但它却是当今世界上潜在的大国呀。因此，我们进驻北平之前，美国希望我们不要投靠苏联，而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会不会是第二个南斯拉夫。这就是苏联秘密派遣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斯图雷登大使。
0: 有主动约见黄华的根本所在啊！当前，由于我们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斯大林热烈欢迎绍基同志访问苏联。相反，美国呢，公然撕开了他慈善的伪装，借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名义，以吞并我国神圣领土台湾。
1: 接下来，他又会重新。
0: 武装蒋介石和日本，形成对新中国政治军事的包围。而斯大林从全球战略格局出发，也会关注这一点呢。完全正确。主席，绍基同志发来密电，明天上午和斯大林会谈。我想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建立中苏联盟。
1: 我们捅了美国这个马蜂窝，我想他们一定会从更。

0: 各个方面主动出击，对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全面封锁呀。从目前国际政治角力的大格局出发，我们还是希望斯大林和少奇同志的会谈取得更大的成果呀。
1: 中苏结盟。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3: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10: 快跑！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1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3: 向世界

0: 也宣布我们能建好一条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
4: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3: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5: 这个
4: 我们不卖，拿给我，
3: 不给。
4: 干什么？
5: 阿妈不用担上。妈，
4: 给我。
5: 妈，妹，归档枪拿了没有？
6: 拿了。
5: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
6: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4: 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5: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4: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5: 你干什么？
3: 我要去找扎西。
5: 不要添乱了。
7: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和斯大林会晤的纪要你看了吗？
1: 看过了，完全在我们的所料之中啊。
0: 是啊，比预期的还要好。
1: 请电告少奇同志，会谈结束之后，请他务必参观苏联的工厂、集体农庄。另外，利用拜访老朋友的机会，更全面地了解苏联的社会状况。
0: 好的，主席，少奇同志来电说，
2: 为了防止泄露他出访的消息，
0: 还是按照主席行前说的办，由高岗同志代他签署各项协议，你看好不好啊？
1: 可以啊。恩来，美国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手呢？
0: 美国已经出手了，一会儿我和克农同志就赶到香山，向你做详细报告。
1: 好。

0: 主席，
1: 恩来，
0: 先请克农同志汇报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一起决议吧。好，嗯，啊，主席，少奇同志发来急电，苏方告知他，苏联得到一个情报，大体上说，美国、英国正在策动在甘肃、宁夏、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马鸿斌的部队主力进入新疆。 与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打算在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如果这个阴谋得逞，那就会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苏联建议我们想办法提前解放新疆。
1: 苏联方面认为，如果美英阴谋得逞，解放军按照计划明年进军新疆，不仅会遭遇阻碍，而且解放新疆的斗争有可能会转变为国际问题。
2: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对苏联更为不利。
0: 对此，苏联方面也明确无误地向少奇同志讲了：
1: 我们提前进入新疆，不仅要消灭所谓的西北司马，而且还要通过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我们没有大量的汽车。
2: 20万大军运进新疆是很困难的事情啊。为
0: 此，少奇同志在来电中说，苏联方面愿意提供飞机、汽车以及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
2: 另外，苏联方面希望我们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从西边配合晋江的解放军。
1: 电告少奇同志，眼下从北平派出有关人员是不现实的。
2: 只有从访苏代表团中选派邓力群同志率少数人员进入新疆。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关于名分问题，邓力群同志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他所属的电台叫力群电台。电告少奇同志，一定要等待中央军委研究并拟定提前解放新疆的方案之后，再命令邓力群一行。
3: 动身去新疆。是。李群呐，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计划，代表团中的几个秘书在完成访问任务之后，是要留下筹办中国驻苏联使馆的。
4: 我清楚。
3: 但是现在需要有人去新疆，把那里的情况系统的报告给党中央。决定由你带三个报务员去新疆伊宁，组建电台。
4: 开展工作。
3: 中央是知道的，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非常生疏的，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啊。厉群同志，这项任务对任何同志来说都是生疏的。是，一定完成任务。好啊，你还记得吧？我们离开北平的时候，主席曾说。 如果你的兄长邓飞煌不生病的话，就派他去做陶志岳等人的工作。
4: 我记得，李群呐，说句玩笑话，你现在就是代替兄长去完成这项任务。
3: 是，请详细交代任务吧。今天下午由少奇同志亲自向你交代这项特殊的任务。

0: 来啊，喝杯咖啡。
1: 谢谢。
0: 据苏芳向我代表团说，新疆三区一直在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建立了以伊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和苏联保持着联系。
1: 这我能想到。
0: 为了粉碎美英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希望我们立刻派人进入新疆，尽快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配合晋江的解放军，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在西北战场上形成一个东西对进、南北夹击之势。这就是你的第一项任务。
1: 是。我和苏联没有横的关系吧？
0: 绝对没有。你此行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只对党中央负责。你去根据地伊宁，沿途由苏联有关部门协助，与三区负责人接上头之后，一切由你单独行动。
1: 是。
0: 你的具体任务是要详细地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包括风土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搜集军事方面的情报，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地报告给党中央。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向中央请示，没有中央的指示不能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记住这是纪律。
1: 是。
0: 你尽快准备吧。
1: 好。
0: 早一点进入新疆伊宁三区。
1: 啊，好。
0: 李群同志啊，你们此行意义重大呀。
1: 是。
0: 但是路途艰辛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向中央报告。
1: 嗯，
0: 多多保重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上车吧。李群同志啊，一定要利用你的特殊身份开展工作，还要及时地向党中央汇报如何解放新疆的问题。
1: 是，少奇同志。
0: 多保重。

0: 嗯，恩来啊，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发来密电，一切进展顺利。邓丽群同志也正在赶往新疆伊宁。
1: 我真希望我这个小老乡能够在中央的指导下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贡献。
2: 嗯，相信他一定会努力去做的。哈哈哈哈。
0: 好，再见。
3: 主席，老总到了。
0: 哦，老总啊，
4: 老毛，
0: 哎，小严，给总司令沏一杯我们家乡的名茶，尽善饮真。
4: 好好好，
2: 是，
0: 来来。老总，严格的说，未来的全国战争还有三块称得上战场。第一块是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集团。
4: 嗯。
0: 第二块。 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驷马和新疆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呢，是西南三省，主要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滇黔三省的地方武装。解决的办法，我看只能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啊。嗯。
4: 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也就是你说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至于西南战场，也就是我的故乡啊，只有。

0: 决了这两块战场之后才能发动。
1: 对，西北战场由彭德怀同志指挥料无问题，而中南战场就比较复杂。

0: 大军进军四川，扫出了屏障。
1: 嗯，
2: 主席，茶水泡好了。
3: 啊，先放那儿吧。
2: 是。
3: 老总啊，
4: 啊，
3: 我家乡的父母官，程潜先生的备忘录，你看过了吧？
0: 看过了。我认为啊，他隶属的反蒋反桂的经过，这些个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的隔断白崇禧与长沙的联系，二密告程潜不要沉不住气。
3: 嗯，要让程宋公沉住气，我们必须给他吃个定心丸。
0: 嗯，
3: 我已经调现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浩代表我们南下了。
0: 好啊，袁任远是湖南人，李明浩是程潜的老搭档。老毛用心良苦啊。
2: 主席
3: 啊，
2: 总司令。主席，总司令，香港发来密电报告，李希九老坐了近十天的轮船，于今天终于到达了香港。
3: 哎，这也太难为年近八旬的李老了。
2: 李希九老说了，为了三乡父老免遭枪炮之苦，也为了完成他革命老弟黄兴、蔡锷等先驱的遗愿，他明天就带着主席的信飞赴长沙。
3: 哎，老骥伏枥，高风亮节啊。
0: 嗯，
5: 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所布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随时可以挥兵西指包抄长沙，西边为蒋济嫡系宋希濂兵团的天下，断了他退往四川贵州的通道，因此他率部退至衡阳宝庆是一定的。
6: 衡阳宝庆是南陵的北大门，易守难攻，万一衡阳宝庆失守的话，他还可以退守桂系的老巢广西。
7: 时下我们所关心的事情，那就是白崇禧退出长沙之前他会做什么文章。
5: 这一点我早想过了，白崇禧乃至蒋介石他们都知道我的政治态度，因此他们要做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请我离开长沙。
6: 那白建生会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5: 一，请我交权让位离开长沙。二，如果我执意不从，他不是武装绑架，就是按照老蒋的命令暗杀。
6: 哎呀，这样看来你是非离开长沙不可了。

0: 喂，青江，
1: 你要虚与委蛇呀？好，
2: 谁打来的电话？
0: 是裘一山先生打来的，他说白崇禧马上就到他们家了。

0: 一山老，哦，一山老，好雅兴啊！啊，您这身体啊，一向欠佳。我呢，今天拿来点补品，不成敬意啊，略表寸心而已。
1: 我是笃信，君子相交淡如水的。

0: 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没有无缘无故的送礼者，啊
1: 啊，是是，叶山先生所言不差，不过咱们之间
0: 也不会例外。剑生啊，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的说吧。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直言求教了。一山先生，您是一介乡级大儒，又是一方名士，依您看来，此危难之际，程颂公和陈明仁将军谁主相争更为合适？
0: 你还是在跟我绕弯子啊！我替你说吧。
1: 您说，
0: 程颂云不仅反蒋反桂，而且还有通共嫌疑，所以这主相的第一把交椅就不要再做了，应该让位于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明仁将军。你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1: 您让我怎么说呀？啊，
0: 那么由谁把剑生的这番意思转告给程颂云呢？你很聪明啊，想到了我。
1: 一山老啊，非常之时非常对待嘛。
0: 那些就是你给我拿来的游说礼品，或约是给我的跑腿钱。啊，
1: 一山先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何必辩解呢？这样，我可以坦言相告，劝程颂云让位，我可以帮忙。请陈明仁将军出山。
1: 当然，这个就不劳您老大驾去做说客了，这差着辈分呢。
0: 宋公，请你让位，这恐怕还不单单是桂系的意思，说不定躲在台湾的蒋某人也讲了话，因此我以为你再恋战怕是有危险的。好在他们还相信陈明仁，这总算是乡人不幸中之大幸啊。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把文章做在陈明仁身上。哎，程颂公，你我相交大半生了，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很喜欢这把埋有定时炸弹的座椅呀？
2: 哎呀，您想到哪儿去了？我这不是在等吗？
0: 你等什么呢？
2: 说是有一位老者要来访。
0: 哪路神仙？
2: 不知道。
0: 何时来啊？
2: 也不知道。
3: 客人到了，哎，请请请。啊，来来来，请。啊。
4: 干什么呢？不认识你这位久别的老仁兄啦？
0: 哎呀，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李希九老吗？
2: 是。
0: 哎呦，你都这把岁数了，怎么飞到长沙来了？
4: 我要是再不来呀，宋公老弟的头发可就要愁白了。哎呀，
2: 俗语说得好，八旬老翁何所求啊？快告诉我，是哪一位得道的仙人把您老给求来的？
4: 把我给求来的仙人，可是你们的老同乡毛润之啊。
2: 毛润之？
4: 正是。毛润之说，
2: 来，里面请。
0: 好，请，
2: 请坐。

0: 任职说我是国民党的元老，没人敢扣押我，所以托我给宋公老弟送来了一封他的亲笔信。这就是毛润之写给你的亲笔信。
1: 备忘录宋熙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桂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浩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宋公，这下可有主心骨了吧？
2: 有了，有了。
4: 季山先生，我们按照润之来信的精神，和李老一起安排我们的大事。
1: 老总啊，只要白崇禧这个再嫁的寡妇没有识破陈明仁将军的庐山真面目，湖南的和平解放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
5: 啊，是啊，这样一来啊，就为四野进军两广开辟了通道，也为刘邓进军西南扫除了屏障啊。换句话说，只要你的家乡一解放，我的家乡四川也就有希望了。
1: 老总啊，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背上的包袱也就越来越重了。
5: 是啊，我也想到了，饥饿的人民向我们伸出双手要吃要喝呀。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的工厂等着我们给原料开工啊。
1: 还有遍布各地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等等，随时随地都会给我们找麻烦。仔细一想啊，蒋某人所说的这句话，等着看毛泽东他们的笑话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6: 主席，主席，周副主席到了。
4: 啊，
1: 老总啊，看来今天又爬不成鬼见愁了。
5: 今天不爬了，不爬了。走，
1: 好，
5: 走吧。
1: 走吧。恩来，又从城里赶到香山，还没得休息，真是够辛苦啊。
7: 主席还不是一样吗？经常开夜车，搞夜战。
1: 哎，咱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呀，现在是刚开始啊，全国解放以后咱们就更没有时间休息了。
7: 既然如此，我们就乐观地知难而上吧。
1: 恩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还顺利吧？
7: 还算顺利，就是在代表名额的排次上面还存在一些矛盾。
1: 哼，梁山伯排座次，谁都想靠前一点。我相信有你排的座次，方方面面都会认可的。
7: 我会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
1: 上海的财经会议何时召开啊？
7: 陈云同志预计8月初召开。
1: 我看了克农同志送来的一份材料，敌人获悉上海、南京、武汉一些大城市的经济情况，公开扬言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啊。
7: 是的，有的还说要回来吃年夜饭呢。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中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
1: 陈云同志有什么想法吗？
7: 他准备提前去上海搞调查研究，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解决具体的问题。
1: 很好。

0: 恩来，据外电报道，蒋某人近期要出访菲律宾、南朝鲜，这恐怕不是心血来潮之举吧？
1: 主席，这是蒋介石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的有关材料。我想，他这次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失败壮壮形色，而是关系到整个亚洲的外交格局。
2: 父亲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主要是要遏制东亚共产党的发展，是吧？是有这样的意思，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有句俗话，下棋之人得看出三步棋去。万一你我父子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有谁 来阻止毛泽东攻打台湾？应该是美国人。那么，如何让美国人来帮助我们阻止毛泽东的部队？这就是我不得不考虑的第二步棋。
1: 可是美国人已经宣布不再支持我们父子了。
2: 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重新支持我们呢？这就是我考虑的第三步棋啊。 可这和父亲出访菲律宾、南朝鲜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就有更大的文章了。随着斯图雷登不久后撤离南京，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要形成了。看看，它横跨欧亚大陆有十几个国家之多。 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像酵母一样在发酵，在向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时下，美国已经感到欧洲存在着危险，但是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时候，我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就是要用行动告诉他们。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地区的蔓延，我蒋中正已经身体力行了。借此，我还要告诉美国，必须建立一条反共链条，这样，东亚诸国才能不被赤化。自然，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也能得到保护。
1: 我明白了。 父亲打出这样一副牌，就等于提前和美国构建了一条防御的链条。到了那个时候，不等我们请美国人，他们自己就会派兵来保卫台湾了。那国内呢？我们的华南能保得住吗？
2: 迟早会落入共军之手。
1: 那照您这么说，桂系白崇禧的抵抗？
0: 不就是做了无谓的牺牲吗？
1: 用毛泽东之手消灭了桂系，也消耗了中共的实力，这怎么能叫无谓的牺牲呢？如果是这样，那就像当年我们抗击日寇入川那样，让宋希濂兵团扼守入川的门户，再命令胡宗南兵团 拒绝与彭德怀决战，挥师南下，咱们就可以像当年刘备一样，安居川中，静观待变。

0: 是小严吗？不是，主席忘了，一大早您就让他去卧佛寺，去那位有学问的老先生去了。主席，刚送到的《人民日报》。
1: 佳英啊，你的家乡雨涝成灾了。

0: 连成都也沦为泽国，对外交通全都中断了。
1: 我看到这条消息了，兵匪汉涝一直都是我们家乡的四害。
0: 四害横行的日子就快结束了，等刘邓大军入川之后，听他们下定决心把兵匪汉涝这四害全部除掉。

0: 糟了，
1: 朱熹，怎么了？
0: 你看这条消息，太行山东麓山洪爆发，滹沱河漫出河槽，那我们住的西柏坡会不会被水淹了？

0: 主席，小严，
1: 您让我找的那位傅先生，他不见了。出什么事了？
0: 卧佛寺的小和尚说，上次您走了之后，这位傅先生说，说这次他是遇上高人了。这个卧佛寺啊，他是不能待了。从此之后，这位傅先生就不知去向了。
1: 哎，小严，赶快去换衣服，别让雨水浇出病来。啊，
0: 是。
1: 小英啊，当年周文王访姜子牙，刘玄德寻诸葛亮，都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才得以相见。而今我毛泽东想请一位有识之士谈一谈，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好事，人家避而不见呐。
2: 主席啊，这可能就是中国所谓士的人格价值吧。
1: 不是说。 普度众生。

建英同志，你在八一南昌起义和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长征过草地，是你主动自告奋勇，终于在茫茫八百里草地中，硬是闯出了一条生路，难得的将帅之才啊！

0: 北平解放在即，又是我点的将，请你当第一任北平市长。应当说，你与彭真同志配合得很好，为党中央进北平扫除了障碍。
1: 这些成绩都是在党中央、在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应当做好的工作。
0: 时下，湖南的问题就要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解放接管广东、广西。谁去主持两广的工作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1: 主席。广东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是我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地方，我应当尽力把两广的工作做好，
0: 否则你无颜见江东父老啊，而且也没有办法向中山先生交差啊。你我都曾是中山先生的弟子，也曾不止一次地背过这份遗嘱，如果把这份遗嘱当一面镜子，照一照他的那些不孝子孙的言行，24年来有几个是按照这份遗嘱行事的呢？
1: 他们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为了私欲不惜出卖灵魂，蒋介石成了新军阀的独裁者，汪精卫当了大汉奸。

0: 纵观中山先生一生，他的革命宗旨就是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啊。结果落了个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尚未成功啊。
1: 前有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后才有主席仍继续努力吗？
0: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也是你开始主持两广工作的重心呢。有什么困难吗？
1: 主席，华南刚解放，别的地方把干部都要走了，剩下能分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就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这留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0: 水尾田，但是那里也有一股清泉吧。
1: 我懂，我懂。
0: 我说的这股清泉有这样几层意思：广东是孕育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中山先生播下的革命种子会有收获的。另外，28年来，我们共产党也在广东建立了两广纵队、琼崖纵队，还有华南分局，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
1: 对呀，
0: 关键的问题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呐！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啊！

0: 行啊，为什么这些曾经青面獠牙的人物变成了五百罗汉呢？皈依佛门，就成了虔诚的释迦牟尼的弟子。我想可能是他们的入室弟子为了宣传佛法无边而刻意创造的。
1: 连这些青面獠牙的人物都被佛法感化变成罗汉，那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人物不被无边的佛法所改造的？
0: 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弟子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我想应该有佛门的气派和胸怀，把人世间的一切牛鬼蛇神也都改造成为为民造福的当代罗汉。
1: 主席啊，经您这么一点拨，我明白了您让我看这五百罗汉的目的啊。
0: 傅先生，
2: 敖先生，那日你我初识，我就断定您非等闲人物，后来怕引出是非，我遂由卧佛寺搬至碧云寺居住。今日或许是佛祖刻意的安排，让我这个躲避之人与您不期而遇，那你我就遵照佛缘，必须相见。
0: 佛有佛缘，人有人缘，地有地缘，总之啊，缘分是存在的。既然你我有了这样的机缘，那就要识缘即断，对吧？傅先生
2: 啊，
0: 你既然与佛门有缘，那就等于立志要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啊。
2: 这只是佛门中的一种境界，或曰理想。作为佛门弟子，无论是僧人还是居士，我们生当为此而努力。
0: 我毛泽东虽然不是佛门中人，但也有着和你们相同的理想，那就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用我们的话说，叫解放全人类。

0: 怎么样？我想你也怀着同样的理想，是吧？
1: 毛先生，佛门与共产主义是两家，我这个释迦牟尼的居士也只是修身养性，与你忧国忧民无法相提并论。
2: 主席，主席，田秘书说李克农同志有紧急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0: 好，
1: 您事务繁多，我就不打扰了。
0: 抱歉得很啊，咱们再约时间，改日到我住处向您请教。
1: 好，
0: 告辞了。
1: 真是不凡啊。
3: 共军大步南下，长沙必为我军必争之地，因此战祸难免。先生啊，您年事已高，且身居危城，这让晚辈放心不下呀。我此次登堂只有一个目的，劝您及早南下赴约，另谋高职，以防不测。您能体谅晚辈这点心思吧？当然您也知道，您的好友程潜将军接受了我的意见，他已经辞去了在乡的一切职务，决定动身南下了。啊，另外还有来乡探访你们的党国元老李希九先生夜已回到香港。
4: 请问我一个区区老者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呢？
3: 哎呀呀，一山老啊，非常之时咱就非常对待嘛。当然我也知道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素有旧故之意，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共两党纷争天下，咱们为什么把自己卷入是非之中呢？您是党国的元老，举足轻重，岂能背弃三民主义而就范于共产主义啊？
4: 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20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鸟凭手中区区之兵力阻共军南下，非但无益，你屠害百姓。
3: 您让我遗憾，
4: 我垂垂老矣，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在有生之日，我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死而无憾。
3: 你真是老了，老得不可救药。
4: 说句家乡话，我死了，我就把这座房子，我打圆坟了。我
3: 好，好，我告辞了，您自重吧。

0: 我是陈明仁，你是谁？
1: 我是秋敖。
2: 方才白崇禧登堂威逼，随他南下，被我监拒了。
0: 好，为了安全起见，我请程潜、唐生智等湘籍政坛元老暂避乡下，
3: 等白崇禧率部退守衡阳之后，
0: 我立即率部起义。
2: 好，好。
0: 那您老的安全怎么办？
2: 料他白崇禧还不敢对我下毒手。
0: 事有万一啊，我派一个排在暗中保护您。
3: 不用，
2: 为了桑梓父老，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0: 那您老

0: 你就待在宅邸好吗？
1: 不，
2: 为迎接长沙的解放，我要发起组织迎解联合会，为你率部起义，一壮行色。
0: 好。

0: 先生，您的老朋友程潜公开发表通电，隶属蒋介石的罪状，呼吁当道人贤共念兄威，继续和谈。我看这是他代表湖南各界向毛泽东发出的启降书。
1: 这是我早就预料当中的事情。不要几天，湖南长沙就会像北平一样和平解放了。
0: 您就不想说些什么吗？
1: 我要走了，中国的事，
0: 先生，
1: 我不再管。
0: 难道您不认为在中国还留有很多遗憾吗？
1: 其实，说到遗憾，只有一件事，我特别想和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一次面。我不希望他们的新政权倒向苏联，我希望中国和美国做好朋友。
0: 可是美国政府中的反共派得了逞，阻止了先生的北上计划。
1: 你懂吗？这等于阻止了美国政府和毛泽东即将建立的政权的接触。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0: 可是我听说美国政府近期就要发表白皮书，历史的说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1: 老朋友，这只是一种外交的辩解而已。

再见了，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0: 报，看报！长沙宣布和平解放了！看报，看报！
1: 长沙解放了！
2: 解放了！
0: 看报，看报！湖南长沙宣布和平解放了！
3: 老伙计，老伙计，快看呐！你的家乡长沙和平解放了。
4: 俗话说，好事成双。我看老总的家乡也快了。
3: 对头。为了我的家乡父老们免受战火之苦啊，我也应该向主席学习，动员我的那些老朋友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站到人民这一边来。
5: 嗯，这也就是我们派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嗯，
4: 对呀，抗战以来，恩来长居山城重庆，西南的朋友也不少。
5: 请主席老总放心，我也会利用各种关系，尽量多的促成一些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站在人民的一边来，为老总的家乡和平解放多出力啊。
4: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某人现在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呢。
6: 父亲，停下来吧，父亲，父亲，您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7: 走开，还没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地步。
6: 但您毕竟已经年过花甲。
7: 父亲，
8: 总裁，
7: 让开，
8: 总裁，
7: 少跟我啰嗦。
6: 父亲，
8: 总裁，
6: 任官到了。
7: 子兄，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8: 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当年在东征的路上，我们遇上的台风大雨，
7: 我当时说咱们就和这台风大雨较量一下好不好？你说好。
8: 然后我就跟着您冲进了暴风骤雨，向前跑啊跑啊，一直跑到风停雨住。
7: 你还记得我当时的问话吗？
8: 记得。您问这是什么精神，我说这就是您提倡的黄埔精神。
7: 如今黄埔精神已经死了。
6: 父亲，您息怒啊。
7: 我息怒得了吗？我怎么能息怒？你一个湖南省的军政要员，黄埔弟子，我的爱将陈明仁也于一夜之间投奔了共产党。
8: 总裁，容我说句实话，他们全都被毛泽东所倡导的信仰迷惑了。
7: 你现在该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目的。
8: 明白。您是要重新恢复当年的黄埔精神。
7: 接着跑，跑回作战室。
8: 是，是。
9: 我思索了很久，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为经营台湾，以其作为最后基地，守住沿海岛屿，保持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在西南留个后门，收拾两广，彻底消灭桂系。时下这上述最绝密的作战计划，除你二人之外，

0: 得让第三个人知晓。
1: 是，是。
0: 慈修，你是新上任的东南军政长官，对如何守住沿海岛屿，使之与台湾相呼应，有什么建议吗？
2: 时下福州失守在即，保卫厦门的战役必须交汤恩伯指挥。
0: 厦门的枪声一打响，你必须亲临战场督导三军。
1: 是。
0: 对如何控制川滇，在大西南留个后方，换句话说，还有哪些失守西南大后方的隐患吗？
2: 在我看来，有胡宗南镇守四川的北大门，有宋希濂扼守四川的东面和东南两扇大门，自应了无问题。
0: 慈修，太乐观了吧。如果西南的南大门、云南昆明有变，该如何呢？
2: 我深信总裁在西南，尤其是昆明，早就设有战将和伏兵。
0: 慈修，深藏不露啊。
2: 这主要是我不知西南诸派系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还要看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如何出牌。
0: 现在斯图雷登走了，暂居美国的夫人来电说，美国政府将发表一部中美关系白皮书，为了掩饰他们对华政策的失误，对我领导的国民政府竭尽污蔑之能事。对此你们要十分注意毛泽东的态度和反应。
3: 据北平来的消息，毛泽东说奇闻共欣赏，他们要为送走美国这些瘟神重重的放几炮。

0: 要幻想就是被斗争。你看看看看
1: 啊，都来看一篇文章啊，
2: 维新历史观的破绽。
3: 这写的好啊，这个
1: 后写的真是。

0: 父亲，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叫你金儿，会直呼其名，金国。
1: 父亲，这是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我们可能会永远退守在这台湾。 以后也只能在这个四面环水的岛上做一个后主。不，父亲，您仍是国民党的总裁。来，过来，坐在这儿。我知道。 你为什么恐慌？因为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有不下10位后主皇帝，可他们没有一位能重掌大权、重登大宝。可你父亲不会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即便我们。 退守在这台湾岛上，也一定会东山再起。
0: 父亲，您一定会回去，一定会说到做到。
1: 为此，你就必须学会独。

0: 当一面呢。
1: 父亲，您需要我独当哪一面？
0: 从接手特工开始。
1: 接管特工？
0: 对。
1: 父亲，
0: 这些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事实上，他陈立夫一直掌握着党权以及特工。前几年我让戴笠出面领导军统，以制衡他陈立夫的中统。可惜啊，抗战刚胜利，戴笠就在飞机失事中摔死了。
1: 继任者毛人凤等均属无能之辈，怎么和当年的戴笠局长相提并论？
0: 自北平失陷以后，父亲历来关心的大案、要案，哪一件不是中共抢先一步破解？
1: 父亲，你的意思是说，这毛人凤是无能，还是起了异心？
0: 你只有自己通过观察去判断。我准备先让陈立夫、毛人凤他们相继交权，党权和特工大权都由你一人掌管。过几天我会飞赴广州、重庆，行前你要对毛人凤亲自过问他那些清除中共要人的计划。
1: 是。父亲，雨下大了，快回去吧。
0: 建国，记住，一定要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

0: 主席啊，您这是在望鱼兴叹啊！我是在望鱼生气。
1: 老毛，这池中的鱼，怎么也招惹你了？
0: 你们看，鱼在水中游得自由自在，可是我连在此伴鱼而居的自由都快没有了。主席。 到中南海就是暂住一段时间，你要想香山了，还可以再回来嘛。哎，
1: 只怕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呐。久而久之，也只能像康熙、乾隆那样，微服私访，下江南喽。
0: 主席，蒋某人近期要恢复广州重庆的消息，你看到了吧？
1: 看过了。蒋某人去广州啊？ 这叫搂草打兔子，捎带手逼李宗仁交出大权。嗯，他去重庆才是目的啊。他是为了建立西南反共基地。嗯，
0: 他蒋某人为达目的，去给镇守四川的胡宗南和宋希濂吃定心丸。
2: 同时啊，他还要预防镇守昆明的卢汉发生异动。是啊。 对我们而言，需要考虑这样三步棋：一，解放军如何进川；二，如何把胡宗南、宋希濂所属的30多万军队消灭在四川；三，那就是恩来所领导的隐蔽战线，如何配合正面战场。
0: 嗯，
3: 这是一盘完整的大棋啊。
1: 嗯。
3: 蒋某人去重庆排兵布阵的第一步棋啊！我的预判，他认定我军入川，一定会走曹魏王蜀的路线，那就是首先攻破胡宗南镇守的北大门。
0: 嗯，这正合主席之意啊！
2: 我们一定要抓住蒋某人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

0: 顺着他的套路来个生北极东，相信伯承会把这出假戏做真的。那就下令刘邓大军开拔出征。好。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电令陈毅，无论上海有多么困难，他陈毅。
1: 也必须解决刘邓大军入川的困难。相信陈毅，没得问题。<笑>我们三个四川人，从豫东战役到解放上海，共同战斗了一年。说句老实话，真是舍不得分开哦。
2: 哪个游子不思乡啊？
3: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就向主席提出带兵打回四川去。可是呢，哎，主席说啊，陈毅啊，三野的班底是新四军，
2: 哦，
3: 在这个华东大地上啊，战斗了十多年，还是让伯承、小平这两个四川人带兵解放大西南吧。<笑>
2: 好了，不讲这些了。哎呀，你们二位啊。
3: 就要带兵打回老家了，说吧，需要我陈毅做些什么？
1: 痛快，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向你陈毅啊，要武器，要弹药，要被俘，一句话，要一切解放大西南所需的东西啊。
3: 绝无问题，
4: 长江、
3: 南京、上海后勤部门存放了很多战利品，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1: 啊，我调查过了，我们的仓库中。
2: 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能够救死扶伤的各类药品。哦，哎，他们还告诉我啊，尤其缺少的就是药效快的西药。<笑>当年啊，主席曾对我说过啊，小平厉害，对此我不太理解。现在嘛，我可是真体会到了。哎，陈老总，我怎么听不明白？好啊。
5: 一个司令员加一个政委啊，合起伙来，算计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哎，那好，为了配合你们解放大西南，我带头省吃俭用，为你们购买最好的外国药品啊。
6: 哎，要得，要得，要得，要得。哎，同学们，你们快看，刘司令、陈司令还有我们的邓政委来参加我们的结业典礼了。

0: 下边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邓政委给我们讲话。
1: 同学们，你们都是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作为政委真诚地欢迎你们加入革命队伍。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或者说将来西南地区的父母官，则更加地欢迎你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到我们贫穷的大西南干革命。下面呢，请你们现在的父母官陈毅同志讲话。
2: 现在啊，我是你们名副其实的父母官啊，你们一个个啊都是我陈毅的孩子了，就要出征了，作为父母对你们说些什么呢？
3: 哎，希望你们啊在西南各地落地生根，结婚生子。哎，到那个时候啊，我陈毅不仅要去看望你们哦，还要去看望那些个可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哟。

0: 请刘司令给大家讲话。
1: 同志们，我要讲的

0: 孙子、外孙女在大西南地区能健康的成长。下面我宣布出征。
1: 敬礼。

0: 父亲，南京发来的情报
1: 啊，
0: 刘伯承、邓小平果真率二爷出发了。
1: 是步行还是乘火车？
0: 不出父亲所料，他们是乘火车经徐州沿陇海线西行。
1: 那也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开往西安。
0: 那怎么才能证明？
1: 你来看，他们完全有可能经郑州南下，去往长沙方向。
0: 啊，父亲所言极是。
1: 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毛泽东就是善用此道的高手。经过毛泽东此次用兵，决定父亲此次入川的战略全局。你必须派一个专人潜伏郑州，摸清楚他们是西行还是南下长沙。
0: 是。
1: 另外，毛人凤选派的人确定了吗？
0: 已经确定了。根据父亲的指示，重要的人选我要亲自面谈。
1: 很好。还有，宋庆龄何时北上？
0: 好，两件事情我一并敲定。

0: 报告，毛人凤奉命赶到。过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全德。说说你的情况吧。我
1: 祖籍在江西，14岁加入了工党，曾为现在的上海师师长陈毅，当过警卫员，是上海出了名的神枪手。哼，本事还不小啊。是。
0: 经过先生，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就暗杀了汪伪政权中的军政要人七八个之多，其中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信总台台长于介，就是被他干掉的。那都是过去了。你知道这次派你去上海，具体执行什么任务？
2: 刺杀上海市的市长陈毅，你有几成胜算？
1: 10成胜算。哼，真的？如果计划不成功呢？不，大不了我和陈毅同归于尽。好啊，
0: 事成之后，我亲自为你颁发2000两黄金。
1: 愿为党国效忠。
0: 去吧。是。毛局长，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情况吗？
3: 是这样的，第一批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冯启增已经迁入了上海，为了掩护身份，他开了一家瓷器店。日前来电说，他准备结婚。 急需用钱，
0: 我看可以。派人从香港把钱给他汇过去。是。关于朱山元的情况，您知道了吧？
2: 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时下，我最关心的还是宋庆龄的动向。

0: 据可靠消息，近期宋庆龄将在邓颖超的陪同下驱车北上。
1: 好，一旦搞清楚他准确的动身时间，立即启动爆炸专列的预定方案。

0: 恩来，庆龄先生有消息了吗？有了，小昭和孙夫人将于8月26日动身来北平。谢天谢地啊！我悬在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笑>啊！邓丽群从伊宁发来的电文你们都看过了吧？
1: 啊，看了。美英两国想从新疆直接我们的国家是真的，但是他们忘了。
2: 西北司马是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祖祖辈辈经营了上千年的地盘的，换句话说，美英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如果老彭和习仲勋同志以3个兵团的兵力迅速攻占宁夏、青海和部分甘肃的话，那么美国和英国就只有在新疆坐稳仗了。
0: 嗯，我同意你们的分析。邓丽群提出。 让新疆人民派出5位代表来出席9月10号召开的新政协开幕会，我看是正确的。
1: 为此，我提议，为了表示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尊重，还是请主席亲自颁发邀请函件吧。
2: 好吧。<笑>
3: 陈市长。
2: 真是好消息啊！孙夫人终于同意北上去参加9月10号新政协开幕大会了。
3: 哎，你高兴什么？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那您为什么还皱着眉头？哎呀，
2: 毛主席、周副主席，让我们一定要把孙夫人安全的送抵北平。
3: 万一没有万一，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跟您说的？
2: 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哼，好，我这个市长啊，从现在起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3: 嗯，这个是周副主席给咱们发来的密电，您仔细读读，一定要认真读。这可是周副主席给咱们送来的锦囊妙计，
2: 务必被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
4: 由浦口直开北平，并赴餐车。立即给南京的地下电台发报，命令爆破手与负责渡船的潜伏人员接头，在渡船上尽量多放烈性弹药，专列到达南京的准确时间，等待命令。
5: 是，
4: 王局长，为什么要在渡船上尽量多装烈性弹药呢？这是你该问的吗？保密局的守则怎么学的？你要是没学好，我可以再送你去学一学。
3: 王局长，我错了。
4: 行了，下不为例，继续工作吧。
3: 是。

0: 陈市长，
1: 不出你所料，某人凤就是计划在专列搭船过江的时候下手。
2: 韩姐，为我们服务的迪尼向电台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0: 这个毛日凤啊，绝没有想到，我们宋孙夫人的专车，是秘而不宣的。
1: 对，
0: 这样一来，周副主席送给我们的锦囊妙计，两列专列就派上用场了。嗯嗯，
1: 为此啊，你要公开电告南京新市长苏玉同志，让他率领军政要员亲自去车站迎接孙夫人。
0: 嗯，
1: 并且要在市政府召开隆重的欢迎仪式，同时。
0: 你要秘密命令苏玉同志备好并外一列专列，提前开到准备过江的渡船上。
1: 嗯，宴会结束以后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邓大姐和孙夫人送到待命过江的专列上。等到东方破晓，日出大海的时候，咱们的邓大姐和孙夫人就已经快到徐州了。
2: 这个毛人凤想跟我们斗啊，还嫩了点儿。孙夫人，多保重。再见，
1: 夫人，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
1: 谢谢。
2: 保重，再见。
1: 多保重，
2: 你也多保重。再见了，
3: 再见，再见，
2: 请。

0: 喂，
1: 金国先生，我是毛日峰。
0: 你讲，刚刚接到南京发来的密电，粟裕已经把宋庆龄、邓颖超从车站接走了。
1: 好，
0: 你要严密注意两点。第一，
1: 宋庆龄在南京休息一晚，
0: 于翌日乘火车北上。第二，
1: 他有可能稍息片时，
0: 连夜乘车离开南京。
1: 请您放心，
0: 不管他何时动身，我都会把他装进金陵这只棺材里。

0: 王局长，王局长，那你发来胜利的消息了？
1: 电报发来了，但不是胜利的消息。 据南京发来电报说，宋庆龄乘坐另外一列专列渡江北上了。

0: 小超啊，
1: 哎，
0: 你去过北方的农村吗？
1: 去过，也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去过华北的农村，参加了一次土改。
0: 那里的农村妇女和孩子们生活得好吗？
1: 很不好。土改前，家里没有土地，一家人只靠一床被子取暖。父母不识字，他们的孩子也不读书，真的很惨。
0: 那怎么办呢？
1: 毛主席说，教育农民要从娃娃抓起，要让他们读书，了解外面的世界。
0: 润之说的对呀。
1: 主席还说，要让农村娃娃读书，还要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觉悟，要让他们知道要从贫困家庭走出来，成为建设这个国家的重要力量。
0: 好，好，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多想一些可以争取的权利与帮助。
1: 是的，夫人。

0: 主席啊，孙夫人今晚就到北平了。孙夫人下榻的地方选好了吗？请主席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
1: 恩来，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出过力的老朋友，要对他们以礼相待，关爱有加。
0: 不能像封建帝王和蒋介石那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做那些过河拆桥的勾当。
2: 我们只有时刻警醒，不犯敌人的错误，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0: 通知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要去前门车站，欢迎宋庆龄先生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和参加开国大典。
3: 好。

0: 心。
1: 清灵先生，一路辛苦了。您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您能光临北平，恭逢其盛，为新中国的诞生增光添彩啊。
2: 润之，过奖了，过奖了。
1: 想当年在广州，我们一起追随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右派，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您是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战友，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朋友啊。
2: 让我们共同携手去建设一个更加伟大的新中国吧。
1: 谢谢。

0: 父亲，喝杯水吧。
1: 金国，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0: 毛人凤汇报说，宋庆龄已经到达了北平，毛泽东就像是迎接英国女王。

0: 那样将他迎进了下榻之处。
1: 这样的事太多了，为什么要这么沮丧？
0: 失败可以，但是必须追查失败的原因。
1: 你打算如何追查？
0: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接手情报部门的目的。此事为台湾在意，现在我们的战略重点是要放在大西南，而大西南又要看胡宗南和宋希濂他们了。
0: 那么大西南诸省其他的实力派呢？
1: 同样也取决于胡宗南、宋希濂他们在大西南能否成功。
2: 哎，你看看
1: 啊。

0: 宋家临江而上，就是我胡宗南的房地。先不说和共军交手作战，就说这20多万张嘴吧，总不能和西北风吧？哎，顺长江而下，就是我宋希濂的房地。对手，则是当年我们都看不上眼的林彪。
1: 如今胜负已成定局，可我们的校长呢？动不动就说陆有剑阁，水有三峡。当年慈禧守住了三峡，日军入川的梦想，终未变成现实。是啊，因此校长把共军入川的方向。 选在了我的方去，坚决反对你我提出的战略全局。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应该设法把国军仅有的这点主力转移到滇缅的交界处。哎，
0: 对此，我等是无能为力的。哎，
1: 那你我。
2: 明天只有戴着耳朵去听会了。嗯，诸位，你们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就曾经为保卫大西南浴血奋战，为国家建立了永远彪炳青史的赫赫战功啊！而今天，你们又为 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重走偏安西南，走出夔门，北伐中原，入主中央的老路。对此，我想先请教诸位：共军从川东入川的可能性大，还是从川北入川的可能性大呢？
3: 川北，川北，川北。
2: 好。
4: 王陵基主席，你的根据是什么？
5: 伪作，
2: 湘西鄂西方向，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所以我认为共军入川必走川北方向。嗯，杨森师长，你曾多次率兵出川入川。 自当有独特的见解吧。我也认为是川北方向，因为北面有川陕公路相通，背后又有陇海铁路，交通十分方便，所以共军由川北入川是顺理成章的。

0: 刘文辉主席，你和已故的刘湘书之在四川打了多年的仗，我很想听一听你的高见。
1: 谈不上，我个人认为，共军不仅由川北南下入川，而且还会像三国时代邓艾伐蜀那样，渡阴平、出碧口、取成都，走这样一条老路。具体讲。
0: 共军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过碧口，另外一路将会沿着川陕公路南来。我的根据是这样的：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对三国这段历史应该是不会陌生的。
2: 不错，毛泽东，他很懂三国。
0: 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异议吗？
3: 没有。
4: 那好，请胡宗南、宋希濂将军留下，一道研究防御共军从川北入川的作战计划。
5: 是。
4: 虽说我们想尽各种适行于北的办法，造成我军主力从川陕。
6: 川甘入川的战略假象，可是我还是担心，蒋某人发觉，我们有湘黔入川的意图啊。
7: 性格决定命运，我十分赞赏这句话。这是用兵者不得不察的胜败成因，京剧《空城计》就是这一名言最好的佐证。诸葛一生为谨慎。
6: 但在危机时刻，大胆弄险，摆了空城计，使得老谋多疑的司马懿举棋不定，贻误战机，落荒而逃啊！<笑>是啊，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为了把这出假戏唱真，或者说。
7: 为了庆祝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我们还必须电请彭老总、贺老总，在秦岭以南多放几声礼炮啊！
4: 嗯，这样一来，多疑的蒋某人就会更加确信，认为共军就要发起打开入川北大门的战役了。
6: 同时啊，还要电告林彪，要他于9月中旬在衡阳保庆一线发起攻击，力争消灭桂系白崇禧的主力兵团。
7: 好，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切断白崇禧退守贵州、云南的战略计划，而且还帮助我刘邓大军打开了由黔入川的东南大门。呵呵，没有桂系这20几万兵马，光杆司令李宗仁代总统的位子，恐怕是坐不住喽。哈哈，
4: 是啊。
8: 主席，周副主席，
4: 何农。
8: 邓丽群同志自新疆伊宁发来密电，他准备和新疆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协商五位政协代表的事宜，这是电文。主席，
4: 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恩来，你看，那五位代表的名额，这五位代表的名额，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7: 都必须有一名代表，汉族只能有一名代表。完全正确，最好啊，尚未解放的南疆，啊，也应该有代表名额。
4: 好的，主席。克农，一定要确保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安全。交通问题，你跟苏联方面协商解决。

0: 啊，阿和麦迪江同志，哎，
1: 迪群同志，
0: 你看天上的彩云是多么的美丽啊！嗯、啊，它的光辉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吉祥和幸福啊！
2: 是啊，
3: 请你先把彩云带来的幸福送给我们吧。
0: 对，迪群同志，
2: 是啊。是啊

0: 彩云送来的幸福礼品，就在这儿。
1: 是什么礼物？
2: 在哪里啊？
1: 别卖关子，
3: 快说，
1: 快点，
3: 快
1: 说，
3: 快说，
2: 到底在哪里啊？什么礼物？
4: 我的群同志，
0: 你们猜一猜，
1: 什么礼物？
5: 同志们，
6: 快说呀！
7: 快点说呀！
0: 是毛主席亲自给你们五人发来的邀请电。
8: 毛主席，
0: 还不快放我下来？
1: 放下，放下，
2: 好好好！哎呀，快拿给我们看。
0: 别着急啊。阿赫麦迪江同志，请收下毛主席亲自发给你的邀请电。
1: 我来读一下吧。
9: 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赫麦迪江先生，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
10: 毛主席万岁！
0: 万岁！
10: 毛主席万岁！
9: 好好，还有，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9月上旬到达北平，仅此电达，并悉赐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席毛泽东。
8: 毛主席万岁！
11: 毛主席万岁！
12: 毛主席万岁！
13: 毛主席万岁！
9: 全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来电收信，蒙你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很久以来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至此电达，特区人民代表阿赫麦提江。

0: 主席，又在给作战地图相面呢。
1: 是啊，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我还是想挤时间研究一下这全国的武戏该怎么唱下去。
0: 湖南和平解放之后，两广指日可下，华北就剩下绥远了。相信董其武将军会部傅作义将军之后，近期就会和平起义。时下我认为啊，全国战场的重头戏就剩下西南和西北两个战场了。
2: 在这两个战场之中，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西北战场上的文武戏的战略。
0: 嗯，
3: 好消息，好消息。
1: 这些日子克农的好消息特别多呀。
3: 主席，邓丽群同志从伊宁发来电报，说阿合买提江等五位政协代表已经乘车离开伊宁，进入苏联境内，然后再乘飞机来到北平。
1: 好啊，这说明我们的文戏唱得不错呀。
2: 克农啊，请你通知李维汉同志，一定要安排好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的生活和住处。
3: 是，
0: 还要告诉我们的接待部门，一定要严格尊重穆斯林兄弟的生活习惯。
1: 这一点很重要啊。
3: 是。
2: 我个人认为应该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新疆问题了。
0: 嗯，我赞成。但是我们必须以强大的武力做好。

0: 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地方地广人稀，民族复杂，而我党在这些地区又缺少有威信的干部，所以困难还是很大的。
1: 新疆问题又是西北数省最难解决的问题，从清朝康熙到民国蒋介石，不仅没有把新疆问题解决好，反而在兄弟民族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对立。
2: 从战略上讲啊，欲求彻底解决新疆问题，必须采取政治方式为主、战斗方式为辅的策略。为达政治解决的目的，还需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原来，张治中先生在国民政府期间曾经主政西北多年，你不妨多听听他的意见。
3: 周公啊，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我过去请教就可以了，您何必亲自跑一趟？
1: 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来啊。论朋友，你是兄我是弟，就官场而言，我更应该登门拜访了。
3: 周公啊，你就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还是这样重情义？
1: 不说这些了。文白先生，新中国是个大家庭，我知道文白先生在新疆主政多年，却在各民族心目中留有不错的口碑。今天啊，我专程登门拜访，是想请教一下新疆的问题。
3: 说起新疆啊，我感到很惭愧，毕竟到现在新疆的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不过对于新疆的情况，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请文白先生赐教啊。
3: 简单的说来，现在能够左右新疆政治走向的有三大派。其一是代主席鲍尔汉、驻军司令陶之岳为代表。其二是蒋氏派往新疆的能够控制新疆政局的实力派，这一派以七五军军长马成祥、师长叶成还有旅长罗树人为代表，其中旅长罗树人也是军统派驻新疆的负责人。这第三派呢，就是以阿哈迈提江为代表的亲苏亲共的三区革命派。
1: 请问巴尔汉主席、陶之岳司令有和平起义的可能吗？
3: 有，但是他们并无实权，很可能会受到蒋氏派往新疆的实力派的掣肘。
1: 那阿合买提江和陶之岳司令、巴尔汉主席他们之间有联系吗？
3: 据我所知，他们是有秘密联系的。周公的意思是？
1: 哦，毛主席想请文白先生出面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工作
3: 啊。我也想为此奔走啊，可遗憾的是我从今年五月份和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1: 哦，这我知道。毛主席的意思是只要文白先生出面，对新疆的三派政治势力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3: 周公，你们能把我的意见传给他们吗？
1: 啊，没有问题。
3: 那好吧。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

至终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

0: 好，请
1: 啊。丰泽园，乾隆御览之宝。哼，这位乾隆爷呀，就爱到处留墨宝。其实这个园子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0: 嗯，文白兄，这丰泽园的历史你是清楚的。据史书记载，这是皇帝行宴更礼之地，园前建有和田百亩，园后种桑有数千株。
1: 丰泽园，
0: 文白兄啊，可是主席不愿在这居住啊。
1: 哦，
0: 他认为这是皇帝住过的地方，但是为了工作方便，强拉硬拽才把他安顿到这里。现在啊，他还耿耿于怀呢。好，主席，
2: 欢迎我当年家乡的父母官文白先生啊。
1: 主席，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主席的家乡了。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是带人受过，这个账应该算在蒋委员长头上吧。来，进屋谈吧。
1: 好，好，好，请。
2: 文白先生，你写给新疆部署的信我看了，很好啊。
1: 啊，
2: 嗯。我在你的信尾加了这么几句话，如无不妥，请电告新疆。
1: 主席啊，我听说这邓飞煌是邓丽群的哥哥，是吧？
2: 是啊，邓飞煌是湖南人，陶之岳是湖南人，我毛泽东也是湖南人。文白先生，可以把我们三个湖南人联系在一起呀。
0: 这样一来，新疆和平解放大有希望啊。
1: 哎呀，这是天意呀。主席啊，我愿意做你们三位湖南人的联络员，有什么事儿您就给我下命令吧。
2: 岂敢岂敢。
3: 主席，周副主席，阿赫麦西江等五位代表乘坐的苏联飞机在途经贝加尔湖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机上所有人员不幸全部遇难。
2: 立即以我和中央的名义向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发去唁电，向五位代表的亲属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3: 是。另外，邓丽群同志来电请示，新疆人民还要派出以赛福鼎为首的三位代表来北平出席政协会议。
2: 好。
0: 主席，我派人转交给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看过了吗？
2: 看过了。既然是共同纲领，那就应该交给代表们广泛讨论，取得认同啊。
0: 我想等主席修改审定之后再广泛的征求意见。
2: 不要给人家造成这样的印象，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
0: 啊。
2: 总之啊，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能搞一言堂，唯我是从，强加于人。
0: 主席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新疆的赛福鼎等三位新代表已经安全到达北平，我亲自安排了他们的起居和饮食。
2: 有你亲自督办，我就放心了。告诉罗瑞卿、李克农，在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不能出重大事故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恩来啊，你注意到没有，蒋介石有幕后走到台

0: 注意到了，他再次由台北飞到了广州，又由广州飞到了重庆，其目的有三：其一是公然取代李宗仁，其二是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其三啊，要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和知识人员。
1: 取李宗仁而代之，只不过是名位与形式。
0: 嗯，
1: 说到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说了算的。
0: 嗯，
1: 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也只是蒋某人一厢情愿的事。
0: 嗯，
1: 刘邓大军一进川，不出三个月他就会改弦易辙。
0: 嗯，
1: 蒋介石此行所能做的事只有你讲的第三条，报复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的共产党员和知识人员。
0: 要知道，蒋某人要屠杀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之士，他们就要看到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了，却又要惨死在蒋某人的屠刀之下。
1: 通知有关的同志尽最大的努力营救这些坐穿敌人铁牢的同志。
0: 嗯，
1: 特别强调一下，要设法营救发动西安事变的千古功臣杨虎城将军。
0: 嗯，

0: 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而今你我父子又来到这黄山别墅，大有您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呐。
1: 父亲，我想在此住不了多久，我们就回铜山再起的。
0: 我不是当今涂川的刘玄德，他毛泽东，也不是时下的曹阿瞒。
1: 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啊，父亲。那您此行的目的，尽人事，或者说假借桂系以及西南诸实力派的力量，和毛泽东来一场恶战，以此来消耗双方的实力，进而达到我们经营台湾作为根据地的战略目的。
0: 尽管不是父亲不想经营大西南，现在我就要做出防御共军进攻大西南的军事部署。
1: 是，我懂了。
0: 我具体是这么安排的：以胡宗南部捍卫川北，宋西连部屏障川东。
2: 华中所辖的黄杰兵团调援贵州，策应宋部作战，其余兵团则分防黔、湘、粤边区。
3: 报告总台，毛人凤奉命赶到。
0: 毛局长，进来。你花时间思考过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吗？
3: 背着我没有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总裁交给的任务，这不是心里话。但是有一点，我要再告诉你，我们今天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很大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以往杀人太少。是总裁，这是根据您的旨意，拟定的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第一批处决名单。
2: 请总裁批示。
3: 不用看了，名单上有杨虎城吗？杨虎城是重要的政治犯，是不是和张少帅一样，押解台湾受审的？
0: 没这个必要了。
2: 明白了，我马上命令周养浩，让他在贵阳把杨虎城处理掉。
0: 不，
2: 押回重庆，秘密处决。
3: 是。

0: 主席，
1: 嗯，
0: 刚刚接到杨主任的通知，说程前先生已经到达武汉，请示您如何接待？
2: 要高规格接待，告诉杨主任，为了慎重起见，命令相关人员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程前将军一行到达北平的时间，提醒我，我要亲自率中央领导前往车站欢迎。另外，请阿来同志安排好具体接待事宜。
0: 是。

0: 歌，你看到那么入神，一定有不少的感想吧？是有很多感想吧？你跟着我几十年，不知道过多少地方，何时见过北方的农民有过这样的受囚时光？
1: 从未见过。
0: 这些就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的农民的确变了样。
1: 歌手的对呀，这次在武汉，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真的是不鞠躬不自傲，以礼相待我们这些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
2: 等你见到昔日的师兄毛润之先生，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0: 昔日的师兄毛润之先生，哎呀，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3: 来啊，你看，主席到了，主席来了，主席到了，主席啊，任超先生啊，我的老乡长程颂公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啊，他率兵起义，为建设新中国做了很大贡献，您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
2: 可不要忘了欢迎我这位老乡长加入民革呀！主席，请放心，
0: 昔日啊，我和宋公同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今天，我们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就要成立的新中国建设好。好啊，让我们同心同德，精诚合作，为人民服务啊！好啊。
4: 主席啊，程潜将军的火车到了。

0: 主席，主席，啊，你好，多年不见，您历尽艰辛，依然很健硕，真是鸿福不小啊！托福，托福啊！我这次接老乡长来北平，是请您参加新政协，共商国家大事啊！
1: 为您尽骨心，为国为民，定献余力。
0: 我在住处备薄酒一杯，为老乡长接风洗尘，欢迎大家同饮同乐呀！
2: 请，慢点，请。
3: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在领导长沙起义中，还有一位起了关键作用的裘敖先生。他感谢润之先生向他发出的盛情邀请，但因年迈体弱，不能恭逢其盛。来，让我借主人的美酒，并代表陈明仁将军和裘敖先生，感谢润之及诸位的盛情。嗯，干杯！
4: 啊，好，干杯！
5: 请，
4: 干，
5: 请，
4: 来，请，
5: 请，
4: 请，
5: 请，
4: 请。
5: 好，
0: 请坐，
4: 坐。
0: 哎，二十多年来，

0: 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了父老乡亲们。蒋介石啊，把我逼成一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啊，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的经历啊，就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先是打了10年内战，又开始抵抗日寇的侵略，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的胜利。
1: 蒋介石又想吃掉我们，没法子，接着打了4年内战，这才迎来了新中国呀。嗯，
2: 很抱歉啊，方才有事脱不开身，没能去车站迎接我的老乡长，但是非常欢迎程前将军和我们合作共事，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啊。嗯，
3: 宋公。 和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对蒋介石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啊！你们为推进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敬意啊！<笑><笑>
4: 我一生走的也是一条曲折坎坷的路啊，今天我们能走到一起来，这说明是历史的必然。嗯，今朝。
5: 承蒙润之，盛情厚待。我是深感受之有愧啊。
0: 不过，上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追随诸位，为祖国建设，为民造福，做些好事。<笑>哎，民以食为天，来，咱们大家边吃边谈吧。
1: 好，好，好，
6: 请，
1: 来，请吧，请。

0: 杨正中，请。
1: 去休息吧。处决杨虎城父子，很好。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千古功臣的人，让他们不知道葬身何地。
2: 总裁，杨虎城的秘书宋启云夫妇该如何处理？
1: 这还用问吗？
2: 关键是他们还有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一个是杨虎城的小女儿郑桂，另一个叫小萝卜头。

0: 站高了，哥哥都抱不动了。
1: 小严，
0: 江青同志，
1: 主席怎么没来接我们？是不是还在开会呢？
0: 江青同志，您是不知道，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主席特别的忙，现在连睡觉的时间都成问题了。
1: 李讷，爸爸在忙呢，我们先参观一下新家好吗？
2: 不，我要先去看爸爸。爸爸，
1: 哎，慢点。
2: 爸爸，我回来了。爸。
3: 啊，恩来啊，你接到邓丽群的电报了吗？嗯，好啊，好啊。
2: 爸爸。
3: 哎，江青和李讷回来了。
2: 爸爸。
3: 好好好，再见。哎呦，
2: 爸爸，哎
3: 呀，去了一趟苏联，我这个女儿怎么也没见胖啊？啊，
2: 苏联的饭不好吃。
3: 啊，那苏联什么东西好啊？
2: 它最好玩。爸，你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吗？
3: 几个呀？
2: 这里面还有。
3: 还有。
1: 主席，
3: 啊，江青啊，江青啊，身体好些了吗？
1: 好多了，可我这病啊，看一次可不行。
3: 药方带回来了吗？让他们从协和医院拿相同的药吃，不就行了吗？
1: 我的主席啊，你以为这是在乡下桥廊中呢？哦，拿着方子抓相同的药就行了。
3: 乡下怎么了？我们不都是从乡下过来的吗？哎，我是啊。好，好啊。容妈妈到北平之后，就直接送到我这儿来啊。好。
2: 爸爸，你说妈妈的病在中国能治好吗？
3: 我就不信乡下的郎中会治不好你妈妈的病。哦，这个还有，
2: 还有。
3: 哦，哦，这，哦呦，这么小啊！哦，在这儿呢。

0: 爸爸，爸爸。
1: 哎，啊，小李呢？
0: 爸爸，
1: 东西都带全了吧？
0: 带全了。
1: 小李呢？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让你拿这些东西吗？
0: 嗯，我猜了好半天也没猜出来。
1: 你还记得荣妈妈家的小牛哥哥吗？
0: 记得，他家是西柏坡的。
1: 嘿，小牛的奶奶是人民代表，这次来北平开会，我想把你这些多余的学习用具送给小牛哥哥。
0: 好。
1: 哦，小牛哥哥的奶奶到了，来来来，咱们去欢迎他。
0: 好的。
2: 你慢点。荣妈妈。
1: 荣妈妈。
3: 哎呦，主席呀、啊，你好啊！
1: 你好啊，
0: 荣奶奶好。
3: 哎，你好，你好，主席呀、啊
1: 哎，
3: 您的工作那么忙，还出来迎俺、哎？
1: 应该的，应该的嘛。我要是去了西柏坡，您老不是也要来迎接我吗？
3: 哎呦，那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您要是回西柏坡呀，那乡亲们男女老少大人小孩的都得出来欢迎您呐。
1: 那我可受用不起呀、啊、
3: 哎，您受用不起，那谁能受用得起呀、啊、哎，主席啊，这是西柏坡的枣，

0: 枣是又大又甜呐，您尝尝，来来尝尝。哎，你也尝尝。
1: 谢谢荣奶奶。
0: 哎，不用谢。乡亲们呐，让我给您送来尝尝，您可得收下呀。
2: 谢谢荣妈妈。
0: 还不
2: 谢。谢谢乡亲们。
0: 哎，主席呀，您和孩子都一样的好啊，没有忘了我们老百姓啊。
2: 忘了你们，那就是忘了本嘛。那共产党不就成了瓜民党了？
0: 您这话呀说得好啊。老百姓啊就是本，就是根。
2: 是啊，荣妈妈，请你告诉西柏坡的乡亲们，将来的共产党谁要是忘了你们，你们就团结起来把他们打倒吧。
0: 俺知道了，俺听您的，主席呀，有您给俺们做主啊，俺就放心。啊，您看，您工作这么忙，俺打扰你这么长时间，哎呦，哎呀，小同志，咱们走吧，啊。
2: 哎，这怎么行呢？这样，先让小严陪着您老人家四处去转一转。看看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啊，到了中午啊，咱们一块儿吃饭，聊聊西柏坡的乡亲们，还有你们家的事情。
0: 哎，好，好，俺有一肚子话要跟主席说呀。
3: 荣妈妈，
0: 哎，哎呦，周副主席，你好啊。
3: 荣妈妈，
0: 哎，
3: 你好啊。
0: 好好，
3: 哎呀，我说今天西花厅的喜鹊怎么满院叫呢？原来是来贵客了。
0: 什么贵客呀？
3: 龙妈妈，主席和我们都想念您，想念西柏坡的乡亲们呢。
0: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西柏坡的乡亲们也想念你们呢。
3: 那好啊，以后就多来新家看一看好吗？
0: 哎，你们干的是国家大事，俺可不敢打扰啊。不打扰，
3: 不打扰。
4: 荣妈妈，我带您逛逛。
0: 哎，好好好。
1: 爸爸，我也要陪荣奶奶一起去。
0: 哎，好，走走走。慢点啊。
2: 荣妈妈，别忘了中午咱们一块儿吃饭呢。
0: 哎，忘不了。
4: 走
0: 走。
3: 荣妈妈的身体还是这么好啊。
2: 是啊。
3: 主席，罗瑞卿同志告诉我，公安部截获了敌人的情报，新疆的包尔汉、陶志月正在积极的密谋起义。
2: 我从邓丽群的来电中也获取了同样的消息。
3: 嗯，
2: 我担心蒋某人狗急跳墙，下令潜伏在敌化的特务对他们下毒手啊。
3: 那我就电告邓丽群同志，如果情况发生到十分危急的时候了，可请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帮忙。
2: 嗯，这倒是一个万全之策。
3: 嗯，另外，为了加快新疆和平解放的步伐，主席可否请张治中先生从旁再助一臂之力啊？
2: 嗯，好啊，我是希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新疆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来，尝一尝西柏坡的红枣。
3: 啊，好。嗯，真甜啊。
2: 文白先生啊，你不久前写给包尔汉、陶志月的信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主席还需要我这个联络员再做点什么？
2: 我解放大军已经决定从兰州和青海分路向新疆进军。枪炮无情，人有情啊。希望你能够再次出面，给你当年在新疆的军政负责人去电，劝说他们越早起义越好啊。
5: 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2: 有啊，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相劝，会起到很大作用的。
5: 那好，那我就再试一次。
2: 好，那新疆各族人民就托文白先生的福，免遭战乱之苦了。
5: 啊，主席，您还有什么话让我捎给包尔汉主席、陶志月将军吗？
2: 你可以向他们直言，为了祖国真。

0: 正的统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我毛泽东衷心的祝福他们，能够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啊！
1: 主席啊，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拜托了，
1: 应该的。走了。主席，主席，蒋介石已经下了命令，要在大西南把一切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斩尽杀绝。
0: 你赶快去找李克农，让他利用一切关系，尽快通知杨杰和朱老总在讲武堂的老同学龙云，设法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1: 是。另外，蒋介石还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要暗杀中央领导和各民主党派重要人士。
0: 罗长子，你是公安部长，要确保新政协会议期间的安全。
1: 是。还有，我们获悉了敌人最绝密的情报，毛人凤在北平设有一部万能台，准备在建国前后发起重大的暗杀事件。
0: 找到有关万能台的线索了吗？
1: 还没有，不过我已下令尽快破案。
0: 很好，你是知道的，陈毅已经率上海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在这期间要通知刘沪的潘汉年同志，一定要把潜入上海刺杀陈毅与其他领导同志的敌特全部给他挖出来。
2: 总裁，我在9月9日那天在昆明突然搞了一个整肃行动，把卢汉身边的左翼分子一网打尽。
3: 好，昆明政界有什么反应吗？
2: 哦，卢汉等当权者抱怨事前没有和他们打个招呼，警察局向我们的人叫苦，说昆明的监狱人满为患。
3: 总比让共产党跑到大街上去鼓动老百姓造我们的反好吧。还有我的老政敌杨杰落网了吗？
2: 哦，不知何故，他事先得到了消息，据说已经逃到香港去了。
3: 你一定要查清楚，绝不能放跑这个杨杰。
2: 是。
3: 我告诉你，杨杰还有前些时候逃到香港去的龙云，他们都是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
2: 卑职知道。我已经命令叶祥之等人立即赶往香港，一定要把杨杰解决在香港。
3: 其他的计划呢？
2: 至于云南王龙云，我已经在他身边安排了我们的人，准备用药物把他给解决掉。
4: 主席，杨杰将军在香港被敌人暗杀了，
0: 真是无耻之尤。中国有5亿老百姓，他蒋某人杀得完吗？
4: 龙云将军已经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卑鄙无耻的暗杀行为。
0: 请我们的人转告龙云先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尽快北上，只有来北平才是最安全的。
4: 好，
5: 主席。周副主席，有个好消息啊。
6: 讲。
5: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等人在包头通电起义，宣布正式脱离蒋介石集团。
4: 好啊，杨杰将军被暗杀，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都是发生在9月19日建国前夕。
0: 就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蒋介石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的必然结果。
4: 主席，我准备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把杨杰将军被暗杀的内容也写进去。
0: 同时啊，请乔木同志组织一篇有关杨杰将军被暗杀的专论，由新华社向中外播出。
4: 好。
7: 杨杰将军惨遭杀害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

宴，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讲到，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分子们绝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中国人民在为革命事业的奋斗中已经流了大量的鲜血，杨杰将军便是一群先烈中最近的一个。

0: 主席，新华社的广播，你听了没有啊？听了，政协代表在听完广播以后，对蒋介石的行为义愤填膺，有的甚至破口大骂：“蒋介石无道无义，
1: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哼，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卑鄙的毒伏民贼。
0: 是啊。
1: 另外，今早罗瑞卿他们抓获一名刺客，破获一起性质很严重的爆炸案件。
0: 好，来，坐下来跟我说说。嗯，
1: 是这样，今天清晨，一个化妆成菜农的特务，推着一车新鲜的蔬菜，来到政协代表下榻处的门前，说是来送菜的。 引起了我们便衣人员的警觉，他们发现这个人手腕以上全是白白的，而且有戴过手表的痕迹，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菜农。于是，他们把这个人控制起来。经过仔细的检查，才发现新鲜蔬菜下面全是黄色的炸药。
0: 真够歹毒的。
1: 是啊。
0: 另外，据我们的情报部门侦查，辅仁大学里面潜伏有特务，而且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把迫击炮拉到学校的操场上，炮口就对准中南海和天安门。呵，好嘛，跟我们搞起地下工作来了。本来，你告诉克农和瑞卿同志，先不要声张，内紧外松。
1: 不要破坏了建国前后的欢乐气氛。好，我已经命令他们，一定要顺藤摸瓜，搞清楚辅仁大学里的特务和毛人凤潜伏在北平的万能台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嗯，这方面你是专家。所以，
1: 鉴于这种情况，今天下午主席游天坛的计划，您看？
0: 不变。 啊哈！这几天啊，大家一方面商量如何开好大会，一方面会心访友，十分辛苦啊！哈哈，以后大会开幕，大伙儿就会更紧张的不得了了。所以啊，今天我是钻了个空子，请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游览，无非就是。 调剂一下生活，让大家喘口气儿啊！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前清的翰林，一位是张元济先生，一位是陈叔通先生。张老先生，你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是如何考翰林的？见过慈禧太后吗？他摆不摆架子？
2: 这清朝的翰林啊，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授。那个时候，一个教授能随便见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笑>
3: 哎，张老先生，你陪着皇帝游过天坛没有啊？
2: 这是皇帝祭天之所，我这样的小兵岂能来得？<笑>
0: 陈翰林到此有何感受啊？
2: 我和张老可谓是三朝元老啊，参拜过清。

0: 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打过不少交道，觉得这些最高统治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唯有我们的毛主席啊，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
1: 哎，使不得呀，陈老，你可千万莫要奉承我呀，一定要警惕鲁迅先生说的捧杀呀，啊！下面，我建议，咱们大家在这儿合个影，然后啊，自由找对象，游天坛，好不好啊？
2: 好，走走走，走走走。
1: 当年考翰林，您老进过那道门吗？
3: 没有，没有。
4: 来来来，照张相啊，大家，往中间靠。哎，靠近点，好嘞。
1: 杨老，慢点走啊。
3: 好好好。
1: 陈明仁将军，来，咱们单独照个相吧。
3: 哎呀，这，
5: 哎。我说陈将军，你跟毛主席都是湖南老乡，哎，主席请你，你就不要假装斯文了啊！快去吧。啊，
4: 来看这儿。
1: 陈将军啊，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呀、啊，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在香港等地有些国民党反动分子。说你已经被我们软禁在长沙，做了狱工。我想啊，请你这次开会之后，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不仅谣言可以不攻自破，还可以促使他们觉悟，早日归来。啊，
3: 我一定照办。
1: 好啊，你可以把我们两个的合照分送给你的黄埔同学和其他亲友，只要能送到的都送一张啊。
3: 好，
1: 估计要洗多少啊？
3: 洗十沓就够。
1: 太少了，洗头五十沓吧。啊，来啊。或许是老天爷有意的安排，我从天坛回来就收到了新疆包尔汉主席的这封密电。
6: 是啊，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今决议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自己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比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1: 本来有何感想？
6: 三个字，天心顺啊。主席，我建议你该亲自给鲍尔汉主席写封信，以增加他们起义的信心。
1: 好，我现在就写。
6: 嗯，好。

0: 包主席，深号奠基，极感胜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
1: 上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部赋，敬送军旗。毛泽东。
2: 陶司令，有了毛主席这封信，我们还怕什么呢？
3: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一定要谨慎处理老蒋派到新疆来的人。
2: 你是说对罗树人、马成祥他们的处置吧？
3: 对，罗马二人迫于王震将军率部火速入疆的形势，向我正式提出想把军队交出来，前提是答应他们

0: 安全地离开新疆。
1: 你是如何答复他们的？
0: 我说，你们要走，我同意，希望你们好来好去，把一切后事都安排好。
1: 这是不是有放走战犯之嫌呢？
2: 不，毛主席来电说，只要有利于咱们新疆和平解放，咱们就可以请求苏联要求派专机把他们送往国外。
1: 那我们就按毛主席说的办。陶将军，你我什么时候通电起义？
0: 我于9月25日率领新疆部队通电起义。
1: 好，我于9月26日率领新疆政府通电起义。
2: 太好了。
3: 在这里，我无比高兴地宣布，新疆和平解放了。
4: 好。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你们这地方过年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是吧？对，都是这样子，
1: 。
0: 他们是什么弄的这个花灯要在村里头转，是吧？哎，
1: 在游街啊。
0: 那过年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吃什么呢？
1: 吃腊八豆腐。哎，那个糖果。

0: 哎呀，还有毛豆腐。
1: 逢年过节，反正咱们这个地方就是必须得吃腊八豆腐。
0: 对。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大人切来的小片给我们吃，哎，小片
1: 当零嘴这样吃，
0: 哎，对，当零嘴。腊八豆原来啊，就是。你像徽州在外地出去打工，他在做那个豆腐，来来晒干，晒干以后啊，再带出去，再带出去就来来来，
1: 比较方便，
0: 比较方便，
1: 啊，也不容易坏，是吧？
0: 不容易坏。
1: 咱们这个地方为什么喜欢吃这个腊八豆腐啊？
0: 原老早就有那个传统，
1: 老早就有这个传统，
0: 那有50多年了。

0: 通常每天一大早都是从生火开始，是吧？
1: 对。啊。
0: 做了多少年豆腐了？
1: 做了30多年了。
0: 30多年。哎。这个红红的是什么？
1: 红红的辣椒吧。
0: 辣椒。就是你在磨这个豆子的时候，已经把辣椒加到这个浆里头去了。
1: 对。哦，
0: 这就是腊八豆腐。跟别的豆腐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啊，
0: 就只除了加辣椒，还加什么呢？
1: 香料。
0: 这就把这个豆花一碗一碗挖到这个模子里面去，是吧？

0: 那整个这个徽州地区，只有咱们这个地方做腊八豆腐，还是别的地方也做？
1: 就是一线。
0: 就是一线，别的县没有。那以前这个元川村这个地方，是不是家家户户都自己做这个腊八豆腐？
1: 不家家户户。
0: 不家家户户。就是有几家这个专业户就是了。
1: 对。
0: 就要吃的就到这儿来买就行了。
1: 对。人家土著的也有，就是过老早的时候，这是几十年前的。像过年前，人家都要家家户户都要做。
0: 就是过年的时候，自家家户户自己做。
1: 对对。
0: 那现在是没有了。
1: 现在没有。
0: 现在就是要吃就到你这儿来买了。

0: 现在这个是在做什么？
1: 挤水啊，
0: 就是把它水挤掉，
1: 水分挤掉啊，然后不挤掉里面就空了。
0: 这个揉的时候就是尽量把水揉干就是了，是吧？
1: 对，
0: 揉得越干越好，是吧？

0: 那这个敲又是为了什么呢？
1: 敲的时候是把它表面好看一点，就是光滑一点。
0: 哦，跟这个打小孩一样啊，不打不成器是吧？打了就好吃了是吧？
1: 打了就好看，就是好吃。
2: 好看。

0: 现在这个是做什么呢？
1: 这个是
2: 电梯
1: 压，
0: 压
1: 压干了，把它这个水分把它
0: 再压干一次，
1: 哎，再压干了。

0: 后现在是抹盐。
1: 哎，对，抹盐。
0: 为什么要抹盐？
1: 那个，它豆腐淡点，它不好吃了。这个那盐抹上去，它就有味道了。
0: 啊，有味道了。
1: 对。
0: 然后去烘，就行了。

0: 那你小的时候做的时候就是用烘的啦？
1: 刚开始的时候也晒也烘，
0: 也晒也烘，
1: 哎，嗯，现在基本上都是烘的。
0: 现在基本上就烘了，嗯，就不晒了。
1: 难得晒，那天气也不好。
0: 啊？这是几天？
1: 这个，这个已经五天了。
0: 五天？那中间那个几天？
1: 这个底下是第一天。
0: 第一天，那右边那个是几天？
1: 那个这个、八天有嘞。
0: 八天有了。所以时间越久就越深就是了。
1: 哎，对。这个拉巴豆腐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那个主要是徽商啊，徽商当时的时候出去做生意，做生意的话，这个家庭妇女的话，就把这个豆腐啊。做起来，做起来之后，便于这个做生意，就把这个腊八豆腐啊，这是晒干，
2: 晒干，
1: 晒干之后就把这个腊八豆腐带出去，像一道菜一样，因为做生意是很忙的，
2: 就能够长时间保存的意思，是吧？
1: 对对对，
2: 啊，就所以就做成这个形状，
1: 哎，做成这个形状，就是那个腊八豆腐。现在这个腊八豆腐呢，大部分人家都来做菜了。那个腊八节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是出吃这个腊八粥。
2: 啊，腊八粥。
1: 哎，腊八粥在我们就是像我们来客啊、请客的话，就是做一道菜，基本上用这个腊八豆腐做原料进行炒菜、炖菜。这个是酸菜炒这个腊八豆腐丝，也是属于家常菜。这道菜是就是搞点辣酱啊，这个麻油啊，这个香菜啊，就做这道菜。像这道菜就是香芹炒那个腊八豆腐丝，加点肉丝。
3: 有，那我过去了。啊，有了。

这道菜是腊肉，我们家里一年过节啊都要杀猪腌肉的腊肉，再蒸这个腊八豆腐丝的，这个就是鸭，那个板鸭，搞火锅的麻辣火锅的，搞有那个腊八豆腐，有腊八豆腐片在放里面。做这样的，大部基本上我们这样炒这个菜都是家常菜，啊，除了腊八豆腐之外，就是这个水豆腐，水豆腐是老母豆腐，那是比较出名的，而且再就是豆腐干，再就是毛豆腐。

0: 你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1: 42年了。
0: 42年了。
1: 那18岁，今年59了，马上就60岁。
0: 18岁开始做。
1: 那时候用那个石头磨了十多年，那都没电了。
0: 做了42年豆腐，辛不辛苦？我觉得。
1: 你辛苦，这个东西就搞烦了，就不做就不行，挣不到钱。
0: 不做又不行，做了又烦。
1: 没钱赚的，怎么？
0: 没钱赚。
1: 这怎么都现在的那这个劳动力的，你出去打那。打工老头子拿个药啊，反正自己的老本行嘛，赚点个钱。
0: 那你们这腊八的时候还做腊八豆腐是吧？
1: 这腊月的时候就你们叫腊八豆腐，他们做腊
0: 月的时候，
1: 就一年一般就是你过年的买两个吃吃。
0: 本地人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两个吃吃，一般时候也不吃了。
1: 一般的时候你腊八都贵哈，
0: 贵啊！
1: 现在你都不搞了，消费人他们不喜欢吃，你吃烦了就是你懒得做了你。

0: 啊，要使劲的压是吧？
1: 啊，使劲压。前面他做腊八豆腐的，他是用榨的榨干的，我就要懒得搞，就用手工搞，舒服的就。
0: 用手工压，嗯，两个石头再加上你全身这个力量，嗯。

0: 就烤之前什么，先上一层油是吧？
1: 这是菜籽油啊。哦，
0: 菜籽油。
1: 所以不能油就是不能油的，一般的油，你不能。
0: 为什么？因为这样豆腐就不会粘在上头是吧？
1: 豆腐不粘，这像锅也煎豆腐一样的，不会粘在上面的。
0: 一样的意思。
1: 香味就都这个菜籽油的都跟你，加味以后不是已经香味了哈？
0: 对，就是两次偷懒没烤，就人家反应了，所以下锅碎了，不好吃。要是有偷懒的没烤，人家一吃就吃出来了。嗯。

0: 这就是已经发酵好的，
1: 已经发酵可以。
0: 这已经摆了几天了？
1: 一个星期了
0: 、哦，因为天气太冷了，是吧？
1: 天气太冷了，
0: 就是烤好了，把它放凉了，然后就搬进来这房子里头，让它去长霉。
1: 人家买的，他要看你好看，你家那字，
0: 人家买也是要好看，人家才买。

0: 压垮了。
1: 哎，你们毛搞一个脏的，他就这没有上毛病。
0: 这就是煤炭，炭火，
1: 炭火知道吗？
0: 要给它加温，
1: 加温。这人不上毛的，还有冻冰的，
0: 还要给它封起来，
1: 封起来，
0: 这样煤气的里头温度才够，就等于是一个暖房就是了，
1: 暖房对。
0: 连底下都要给它压住是吧？
1: 那暖气，暖气必须有暖气。
0: 除了做这个腊八豆腐，还会做什么？做豆腐乳，那还有做那个糖是吧？
2: 哎，还糖果。
0: 哎，做糖果，都是在腊月的时候做。
2: 对。
0: 糯米要先把它蒸熟是吧？
3: 对。你们吃一点看看呐。
0: 要蒸多久？
3: 两个小时。
0: 您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62。
0: 62。那准备还做几年了？
3: 两三年吧。
0: 再做个两三年，就不做了。
3: 就不蒸。就拿来也吃不消。太糖也吃不消。
0: 做不动了。
3: 做不动了。这也有一点体力的。

0: 这就是麦芽。
1: 对，这就是麦芽。熬了5-6个小时。
0: 要熬5-6个小时。
1: 对，就变那个糖心了。
0: 一个麦子一个米合起来还能做糖是吧？
1: 对，一个麦子一个米。
0: 就这两样东西。
1: 就是这样。
0: 就能做糖了。
1: 对，就熬糖了。
0: 你们小的时候就都是吃这个糖。那天天这样做会不会觉得很烦呢？
1: 不烦。
0: 不烦啊？
1: 已经习惯了。
0: 已经习惯了。
1: 嗯，几十年了，已经习惯了。
0: 那有没有想要说这个今天偷懒不做的？有没有？
1: 有。
0: 也有。
1: 吃不消了就不做了。那下雨我们也不做的。
0: 下雨就不做了。
1: 嗯。
0: 啊，因为不好卖是吧？
1: 不能出去喂。
0: 不能出去。
1: 嗯。这个夏天不做的。
0: 夏天不做。
1: 对，一般是到10月月半，到12月月半以后，就是一般是70天左右。

0: 哦，要等到这个硬了才能来拉，是吧？
1: 那硬了。
0: 现在太软了，是吧？
1: 它软了，它沉的屁。
0: 那从那个锅子里头挖出来到这地方要摆多久？
2: 半个小时。
0: 要半个小时，它就硬了。哎，就能够拉了。哎。你从几岁开始做这个？
1: 我从15、16岁就做了。
0: 15、16岁就做了。那大爷今年几岁了？
1: 我63了。
0: 63了。
1: 对，全国30多年，40年。
0: 做了40几年了。好。为什么要这样拉？
2: 拉就白了吧。
1: 越拉越白。
0: 越拉越白。
2: 越多。
0: 啊，越多。
1: 它还变，那它。它里面空间大了。

0: 就你做这个是跟你爸爸学的？
1: 哎，母亲。嗯。
2: 这个一般都是女的做。
0: 啊，一般都是女的做。
1: 男的卖，
0: 男的卖。
1: 哎，男的出彩卖。都是女的做，
0: 就传女不传子，
2: 不是传子，男的一出去喂，
1: 出去老早他们出去换换米啊，换铜换
2: 卖钱呐、啊，女的出去不方便的，
1: 女的没有体力出去。
0: 你看拉不到十分钟，它就变白了啊、哦。
1: 它越拉越白，
2: 越白越拉越多，越白越多了，也越长了。
0: 那你怎么知道它拉好了呢？
2: 拉不动了就拉好了吧。
1: 拉不动了，它硬了。
0: 哦，拉到太硬了就不行拉了。它拉断掉不行。
1: 它拉不动了呀。哦，
0: 就拉不动了就行了。
1: 哎，拉不动了行了。
0: 那有没有拉断过嘞？
1: 拉断了，
0: 我说拉断掉过呀。
1: 那冬天太冷了，
0: 会断掉。
1: 零下几度那时候就断的。
0: 那断了怎么办呢？
1: 断了就少拉一下，就拉稀的了。哦，它就不白了。
0: 它就不白了是吧？

0: 再把它拽成这个一小条一小条的。哎，
1: 顶上，哎哎，对。
0: 你这玩糖玩了一辈子，挺好玩的啊。啊，又能玩又能吃，你看。
1: 咖啡。我们这个年纪大工没人要了，人家做惯了。也是高的工资，一个人一天，这个基本工资。
0: 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呢？这个时候，
1: 这个没有技巧，
0: 没有技巧，
1: 就是拉，
0: 就是把它拉打断就行了，
1: 就是拉用点力气就行了。
0: 打成你要的长度。
1: 这个能长，短的比较紧的，
0: 短的比较紧啊。
1: 它还要拉稀，拉到上面，这个没有技术的。

0: 我们这里好多东西失传呢。
1: 失传了。
0: 这个汤本来老早还有一种好东西，从我们父亲那边传下来，失传了。嗯。
1: 那你小孩跟你学这个行吗？
2: 我小孩不学，
0: 他们都是工作呗，
1: 都不学这个的。
0: 都是公务员，这个我这个也没有人学了，
1: 也没
0: 就是这一代了。
1: 他们也没兴趣。
0: 这个很吃苦的。
1: 很吃苦。
0: 我们也是锻炼过来的，我们经过来的，我们六十年代经过来的。
1: 以后怎么办呢？这个糖，
0: 以后啊，以后就是没有人做了，
1: 没有人做了，
0: 没有人做，
1: 那我们都吃不到了。
3: 你们还吃得到？下一代可能吃，
0: 下的人都
1: 下一代就吃不到了，
0: 吃不到的。

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南疆和田，很多老食客选择从玉龙喀什有名艾克德木烤包子店开始一天的生活。烤包子是新疆各地各民族都爱吃的一种美食，和田的烤包子更是全疆闻名。由于每天出售的烤包子都在三千

到五千个之间。在艾可德木烤包子店，这种美味往往意味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大量的劳动力。每天，这里都需要三四十个人共同工作，才能保证供应，倒是为附近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艾可德木烤包子的馅料除了最传统的牛羊肉外，还有改良的西红柿和青椒口味，清香不腻，很受欢迎。

先在烧热的土坑中掸入大量盐水，盐水有迅速降温的作用，让手臂能够在300摄氏度的热坑内快速进出。烤包子所用的坑比一般馕坑要小，同样是用碱土砌成，碱土会越烧越硬，能够保证土坑在长久使用之后不会坍塌。坑下有火在烧，再次往坑中掸入大量盐水，热力下盐水变为蒸汽，用厚布盖住坑口，待包子馅儿被蒸熟后，打开厚布调整火候，烤熟面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深褐色。整个过程都需要操作者娴熟的技艺和对火候的准确把握。艾可德木的烤包子正是因为保存了传统的制作手艺，才成为和田一绝。

0: 所以他们这个黄豆也得这样挑上来啊，做好的豆腐然后再挑下去。
1: 哎，对，
2: 就一直这样来回倒。
1: 啊，来回倒，
0: 因为太辛苦了，没有别的方法。
1: 交通不便了，没有其他别的运输方法。
0: 有没有统计过他们一年可以做多少斤豆腐？
1: 现在没形成。

0: 正规模，每年要做，大概要做到个
1: 两吨多，
0: 啊，三千斤左右吧。
1: 三千斤，
0: 啊，哎呀，不是公路，既然有一条出行的。

0: 在我们所知道的呢，大概就在700年左右吧。
1: 700年
0: 啊。按道理来说呢，从那个只要是武当山那时期的有建筑，这个地方都有这个人类存在。

0: 太阳就冻熟了，太阳一来就可以收回家了，完工了，完成了。
1: 啊，就太阳出来之前要收回去。
0: 一定要收回去，不然它就化掉，这个面的化的就不好看了。嗯。
1: 就这个村子的人都很长寿是吧？
2: 是啊，还有山上的道人呐、啊，就是道邪的道人，都很长，吃了我们这个豆腐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我们本村的人和山上的道人呢、啊，据我所知，还有老人的介绍，说反正很少都是90岁以下去世的。
1: 哦。
2: 一般呢都是90多岁，100来岁。

0: 去看老奶奶去。啊，
1: 是啊。100岁左右吧。
0: 100岁，都吃你的豆腐。嗯，
1: 不是说都吃我的豆腐，他们自己家也做。
0: 也做。嗯。
1: 常年他的儿媳妇特别孝心，他儿媳妇一年到头都给他做豆腐吃。好像他们说今年人手少啊，没有做炖豆腐。
0: 嗯，你就给他送几块豆腐去是吧？
1: 嗯。哦，就洗了好些了，哎，洗了好多了，
2: 快洗完的了。
1: 哦，我给你送两块炖豆腐啊，你今天没打炖豆腐。嘿嘿，
2: 这不洗了够，不洗了会炖的怪来的。
1: 那是你洗来了，
2: 我慢慢洗嘛。
1: 哦，那行。
0: 那奶奶快100岁了是吧？
1: 是的，快100岁了。
0: 他看到你给他送冻豆腐来挺高兴的是吧？
1: 嗯，是啊，他看不见。啊，
0: 看不见。
1: 啊，
2: 我上没
1: 吃了哇。嗯。昨天天天有豆腐是吧？哎。哦，那都小心天天都吃豆腐。你都吃豆腐吃的是天天胖乎乎的。这哪天你还真刚强，天天洗衣服。哦。上午吃啥饭？
2: 面条
1: 啊。哦，面条啊。哎，刚强啊，刚强的很。
2: 媳妇给我装装，我装不了
1: 我。哦，那行，那都好。一直呢，范丹秀一直都小心呗。
3: 我们这个豆腐啊，都是用这个水井里面水做出来的。
1: 你看它只有这么大一点井口啊，它的装的水特别多，你随时抽啊，你外边不管咋放，它里面的水放不干净，始终就是这么多水。
3: 就是你我们一个村庄里边的水就20多户嘛，它水龙头全部开完它还是这么多水。
1: 你看这个水温呢、啊、这两天特别冷，-0度，我们这里的水还是特别暖和，喝出来呢也特别甘甜。它下面这个水里面，这个是柳树根，这柳树根是泻火、健脾、养胃。你捞一把，我来捞一把啊。
0: 行。
1: 我们这里的水呢，就是虽然没跟山下那种水厂里边，山下的水厂要经过过滤呀、它处理呀、我们这水不用处理，
0: 就是柳树的根就处理过了，
1: 对，就

0: 那这个根你看，这个根，
1: 这都是柳树的根。
0: 对，这柳树的根，这个水就全凭这个根了，
1: 就是过滤过啊，
0: 对，
1: 把不好的东西都过滤掉了。
0: 嗯，对。

0: 个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1: 十几年了吧。
0: 十几年了。
1: 对。
0: 那这个豆腐好吃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这里的水分呐。
2: 水分。
1: 水，关键就是水质。啊。气候。
2: 气候。
1: 对。黄豆就我们这本地的黄豆，
0: 本地的黄豆，那这地方种吗？你们这豆腐沟
1: 种啊，
0: 种啊，嗯，也种。
1: 如果种不了的话，就
0: 到山下去买。
1: 下边九道河啊，这周边农村的黄豆呢，比较做出来豆腐好吃些。
0: 是吧？那车子也不通，那怎么办呢？
1: 人肩挑背拖驮呢，
0: 挑上来。
1: 对，我们靠人力背。
0: 太辛苦了。那别的地方不做冻豆腐吗？
1: 别的地方做成。
0: 为什么？
1: 就是即使它天冷了，做出来跟我们的质量不一样。
0: 是吧？嗯。就这个地方好吃。
1: 对，我们的冻出来它一层一层的，别处做它冻出来跟麻蜂窝一样。哦。它还碎。
0: 这个墨每次用完了要先洗过。
1: 对呀、啊，不洗下次特脏。哦。不干净。
0: 洗完下次就好用，是吧？
1: 对，嗯。尤其夏天更要洗。嗯。里面发霉。
0: 就发酸了，是吧？
1: 啊，对。
0: 那这个石墨能用多久呢？
1: 这个石墨就有几百年来历了。
0: 对，就几百年了。
1: 对，这原来这个石墨就是最早，就是1412年的时候大修武当的。就是修武当的时候，那个
0: 就打造的。
1: 对，就这个墨可以供应武当山的那大修武当好多人，人特多。
0: 就所有的工人。
1: 对，所有的工人呐。
0: 吃饭吃豆腐。
1: 对。
0: 就是石墨磨出来的。
1: 对，就是有一天呢，冬天的时候，偶然有一夜，豆腐放在外边，早上起来，看着豆腐黄蹦蹦的，一块一块的，就从那才开始发明了那个冻豆腐。开始武当山整个吃冻豆腐，
3: 有了几个
1: 活豆腐啊，冻豆腐啊，都靠这个磨石磨推的。

0: 那这豆渣咋办呢？
1: 豆渣晒干了喂猪。
2: 喂猪
1: 啊，对，猪啊羊啊牛啊，它都可以吃，对。
2: 所以豆浆一定得这个大灶铁锅，然后用柴火烧，
1: 对，
2: 才香，是吧？
1: 嗯，一定要烧开。
2: 啊、嗯，一定要烧开。
1: 对。
2: 那这个柴火是什么？就到附近自己去捡，是吧？
1: 对。
2: 捡这个枯枝掉下来的。嗯。
1: 啊、嗯。干的。那是景区嘛，不让砍伐树木啊、嗯，必须要捡那些朽木。
2: 朽木。

0: 这个地方要比别的地方要冻一些是吧？
1: 嗯，冷。
0: 这个山沟里头。
1: 对，
0: 嗯。我看那个沟旁边都还有雪是吧？
1: 嗯，是的。像那边的雪就像又要到明年阴历就二月份它才能化掉。
0: 哦。
1: 嗯，看那还好大的，也好厚的冰。
0: 那在这山上生活苦不苦了？
1: 咋不苦？
0: 苦啊。
1: 嗯。
0: 那怎么不搬家呢？
1: 嗯，山上空气挺好啊，
0: 挺好的。
1: 嗯，对。
0: 嗯，有苦也有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水好，空气好。
1: 对。
0: 嗯，也没人吵。
1: 山里面的人也好。
0: 人也好。
1: 对。

0: 哦，这个温度下降的太快了。是啊，晚上一太阳一下山，马上就冻起来了。
1: 对，山温早晚温差特别大。哦，所以你们这个豆腐大概就都是快天黑的时候开始做。对对。啊，
0: 等做好了也差不多太阳下山了。
1: 冷的时候特别辛苦。
0: 不冷的话挺好的。
1: 不冷的话又做不成了。
0: 是。
1: 越冷越好，越冷它炖的豆腐跟黄金一样。
0: 永远是冷的时候做。
1: 对，
0: 这手都冻裂了。
1: 是啊，冷的时候它冻出来跟黄金一样，一块一块的。
0: 这手都冻裂掉了，是吧？嗯。每年一到冬天，这个手肯定裂。
1: 对呀、天天晚上用开水烫。
0: 要烫。
1: 烫好之后用那个买那个橄榄油啊。
0: 橄榄油。
1: 手、脸、嘴都能冻破。
0: 用石膏点卤是吧？
1: 对，
0: 用别的不行，用盐卤不行。
1: 不行。哦，
0: 为什么？
1: 石膏它，出豆子，出豆腐些。哦。出来它豆腐质量好些。
0: 豆腐也多。
1: 对。
0: 现在温度大概只有零度吧？现在这个温度，差不多吧？
1: 现在多。
0: 差不多啊。
1: 大概十点钟左右它就零下度了。啊。
0: 这十点钟就零下好几度了，我看。
1: 对，
0: 那晚上还得起来翻豆腐。
1: 冷的时候2点钟左右。
0: 就跟喂小孩奶一样。
1: 对。
0: 半夜还得起来。不起来不行。
1: 不起来，它就是豆腐不翻过，它冻的。
0: 不好看。
1: 冻不透，也不是说不好看，冻不透。
0: 也不好吃。
1: 对。一夜冻得透，好吃些。

0: 那个石头有多重？
1: 石头有20多斤。
0: 20多斤，
1: 对，压个20几分钟就可以了。
2: 就摆20分钟。
1: 哎，对。
2: 这20分钟可以喘口气。
1: 对啊，嗯。

0: 最好玩，就是能下雪，特别冷的时候，地上有雪的时候，那个冻啊，特路特别滑，我们边待那边跟滑冰似的。
1: 觉得挺好玩
0: 啊、哦，觉得挺好玩。那个就是最冷的时候，那个冻豆腐冻出来的那个颜色，就跟黄金似的。我们看见那个冻豆腐跟黄金一样，我说我们这一后半生有这一竹八黄金就够用了。

0: 啊，在武当山这个地方，我们村里不通公路，这个政府也是一种关照，老百姓出行困难。
1: 是
0: 啊，出行呢就是坐索道免费，可以坐索道下山，这个材料呢可以从索道上上山。
2: 那为什么待在这个山沟里头做这个豆腐呢？这么不方便？
0: 因为我们这个豆腐沟这个地方呢，自古到现在是个自然村庄。我们这个地方做豆腐主要是出自这个气候和水源，这个两大点。
2: 就只有豆腐沟能做冻豆腐。
0: 我们各周边的这个村庄，都多年的试验就做不成。
2: 哎，

0: 底下这就是那个豆腐沟。
1: 哎，站到金陵朝下展望，这就是我们豆腐沟村。哎，是一个历史到现在也是个自然的个小村庄，在我们武当山这个核心景区呢，离武当山是最核心的，也是最小的，也是个最偏远的个村庄。
0: 那做多少年历史了？
1: 在这个武当山志，记载当中呢，是从大修武当，民永乐14年，1416年那个时期，
0: 所以有将近600年了。
1: 将近600年了，因为我们这个村庄呢，当初是建设武当山这个是个后勤基地，供应这个粮食啊、蔬菜这些吃的这些用品这些东西。在那个时期呢，做这个豆腐呢，一直是供应山上这个施工人员吃的。在一个冬天呢，它是偶然那个天气冷的时候呢，它形成了个冰块，从那个时期呢，就有这个冻豆腐存在了。

0: 你现在做什么？做鸡肉
1: 炖冻豆腐。
0: 嗯，就你们豆腐沟的这个家常菜。
1: 对，嗯，要土鸡，我们的当地的土鸡。

化掉，把冰给它化开。化开之后，如果炖鸡肉的时候，就切成一小疙瘩一小疙瘩的，放到里面煮，大约有这个十几分钟才能化掉，里面的冰才能融化。

0: 就这就是储藏室。
1: 对，储藏室，哎，
0: 就是能够天气很冷，能够坐的时候要多坐一点，然后就把它冰起来。
1: 天气冷多坐，坐成型了之后呢，把它放里头固存起来，以防它化冰，保存它的。
0: 因为也不是每天都能做就是了。
1: 不是每天都能做的啊。
0: 要也是要看天吃饭。
1: 对对对。
0: 越冷越好。
1: 对，越冷越好。
0: 就天气只要一冷，你们就做一堆。
1: 是的，
2: 好，这一个洞它就解冻，解冻之后把水给它捏干。
0: 它这就跟海绵一样，是吧？
2: 对对，跟海绵一样，软乎乎的，把水分给它捏干。捏干了，如果想吃干煸的话，把它放在油锅里面。你看这冻之后，它起层一层一层的。

0: 那个里头都好像那个蜂窝一样，是吧？
1: 对，一层一层的。
0: 原来那个地方都是冰，是吧？
1: 原来这中间这里地方都是冰，冰化了之后它就停止了。
0: 它这个煮了，这个豆腐也不烂啊。
1: 哇，你看，把它一块一块的，它好结实，不烂，一层一层的，煮了也不烂，你再过它也不烂，再炒，怎样翻它还是这样子的。不烂的，
0: 对，逢年过节就是一定有这道。
1: 对呀，一定有这道冻豆腐，这道菜是必须要吃的。
0: 冻豆腐炖这个土鸡。
1: 哎，炖土鸡，炖猪腿、排骨都可以。
2: 来，
1: 几人？几人？认识。
3: 来，我出去吃豆腐。
2: 啊，来，
3: 老年人多吃豆腐，身体健康，益寿延年。
2: 啊，
1: 最高兴
2: 啊！
1: 最高兴就是逢年过节啊，一家人，小孩
2: 啊，
1: 小孩上班上学了，放暑假了，寒假了都回来了，
2: 是，
1: 那是最幸福的，对，
0: 一家团圆，
1: 一家团聚。
0: 那最难受什么事儿？
1: 最难受，咋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交通不方便嘛，经济不方便，
2: 是
1: 啥都不方便。就小孩需用钱的时候，那时候感觉很难受。
2: 啊，
1: 对，
0: 就没办法把这个冻豆腐变现。
1: 对对。
0: 啊。

0: 那你觉得这个冻豆腐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
1: 最缺的就是交通不方便，
0: 就是运输。
1: 对，运输。
0: 怎么把这个冻豆腐做了能够送出去？
1: 对，这最关键。
0: 送出去变现金再拿回来。
1: 对，
0: 现在就是说送不出去。你觉得要是能够送出去的话，你们这个品质绝对是有竞争力的。
1: 那有啊。
0: 绝对跟别人这个有的比。
1: 对，这是独一无二的。
0: 独一无二。

辣中带甜的新疆辣椒保障了大盘鸡独特的口味，更有一些新疆人把安吉海现椒用到了极致。创造出新疆另一种与沙湾大盘鸡风味迥异的鸡肉美食——柴窝铺辣子鸡。68岁的苏宪兰早已经不再亲自下厨做饭，但她仍然每天都会来到自家的辣子鸡店转转。这座位于从乌鲁木齐前往达坂城的路途上的小镇，名为柴窝铺。由于地处通往南疆和东疆的必经之路，

幺二国道由此通过。大量游客和车辆让这里一天天热闹起来。与沙湾相同，柴窝铺目前有大大小小的辣子鸡店近100家，也是一派满城都是炒鸡店的盛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信兰开始在柴窝铺开饭店，用辣子炒鸡来接待南来北往的司机和游客。一来二去，竟然被他炒出了特色，周围的人陆续开始模仿，逐渐形成规模，柴窝铺辣子鸡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了。

与沙湾大盘鸡不同，柴窝铺辣子鸡只有鸡肉和干辣椒两种主要原料。先将鸡块在热油中煸炒，到鸡块水分全部吸出时，放入大量辣皮子，与鸡块一起爆炒。在这个过程里，火要旺，翻炒要勤，要让辣椒和鸡肉的味道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辣子炒鸡香辣劲脆的特色，就在这反反复复的翻炒中形成了。

0: 粗心惹的祸。悠悠，快点！一定是红绿灯来了。悠悠，
1: 跑慢点儿。
0: 红绿灯。
2: 早安，乐比悠悠，阿姨好。这是给你的，阿姨。
1: 我还有礼物，谢谢啊。先进去吧。
0: 悠悠，
1: 真是个细心懂事的好孩子。
2: 乐比，下午野营可别忘了。
0: 知道。
2: 谢谢。
0: 悠悠，妈妈早就把我的野营背包整好了。冲啊！
2: 等一下，乐比，玩具到处乱放是会弄丢的。我帮忙收拾一下吧。

0: 孩子们在玩什么呢？嗯，
1: 阿姨，
0: 红绿灯，这些阿姨来收拾吧。
1: 嗯，没事的，阿姨，就交给我吧。我在学校也喜欢帮忙打扫。嗯，
0: 又细心又认真，嗯，多好的孩子。我们家乐比就正好相反，每天把房间弄得一团糟，
2: 待会儿记得收拾，
0: 还乱丢玩具。因为这事儿，不知道输了他多少次了。
2: 乐比，
0: 可他就是不听。
2: 妈妈啊，看看家多乱。
0: 再看看红绿灯。
1: 阿姨，果汁。
0: 谢谢红绿灯。
1: 我来帮你捏捏腿吧。
0: 乐比什么时候能像红绿灯一样懂事啊？他能改掉粗心的坏习惯也好。
3: 妈妈，我的野营背包呢？
0: 野营背包，妈妈来给你找。
4: 就在这儿吧。乐比，等等我。
1: 乐比小火车，先来搭帐篷。
4: 来了。
1: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等下天色暗了就不好弄了。
4: 好，
3: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就剩着最后一个煤钉了，不过布丁应该也没事吧，反正其他几个都钉上了。先吃东西。
1: 真倒霉，我刚洗完的水果竟然被河水冲走了。
4: 没事儿，红绿灯，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我的汉堡。
1: 完了，帐篷。
3: 不好，钉子。
1: 天哪，怎么会这样？这个钉子是谁负责钉的？
4: 不是我。
3: 是我。
1: 乐比，你也太粗心了。
3: 我就最后一个没钉好吗？而且都怪这场风，不然帐篷也不会被吹走。
4: 可是乐比，如果你好好钉的话，现在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1: 是啊，乐比，一直粗心可不行，很小的事情都可能会埋下隐患，就算没有这阵风，也可能会因为这颗钉子出现别的问题。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1: 不过现在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3: 对了对了，我看看妈妈整理的野营背包，说不定里面有什么能用的。太好了，妈妈给我带了备用帐篷。
1: 我们赶快开始吧，不然就要天黑了。
3: 那我们开始吧。
4: 始吧
1: 这回每个钉子都要好好钉。

到哪儿去了？不在这儿吗？哎呀，我又忘了。找到了，耶！

感。怎么办？哎呀，没人看见吧？还是藏起来吧。

0: 小草莓，早上好啊。
1: 乐比，你手上是什么东西啊？快给我看看。哇！花瓶怎么碎了？
0: 我不小心把它弄掉了。
1: 什么不小心？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0: 才不是呢，我没有。
1: 我不管，想让我保密就得帮我做一件事。那我告老师去了。
0: 我答应，我答应。就一件事吗？
1: 就一件。
0: 我把这些放好再来找你。

0: 好了，打扫好了。
1: 等等，乐比，你还没打扫好呢。
0: 我好不容易收拾好的，你干嘛呀？
1: 我只是想多玩会儿，不行吗？我还没玩够呢，我早就想一个人玩所有玩具了。哎，乐比，等我玩好，你再打扫卫生吧。
0: 我，
1: 嘟嘟嘟嘟嘟，哇！
0: 我不该粗心大意，与其这样下去，不如主动承认错误吧。没错，老师，
2: 乐比，什么事呀？
0: 老师，对不起，因为我的粗心打碎了班里的花瓶。
2: 没事的，下次注意了。
0: 我之前一直没把粗心这个坏习惯当回事儿，结果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
2: 老师很高兴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错能改还是好孩子。那么接下来乐比要改正他哦。

0: 铁杵磨成针。
1: 一定是我还没进入状态。乐比，这次是我失误，不能算数。
0: 一次两次失误可以理解，但你已经输我好几球了。
1: 别小瞧人，下个球就让你好看。
0: 哼，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哎呀妈，你尽管放马过来。哼，
1: 嘿嘿，那你可要接好我的发球了。
0: 去买点吃的补充能量吧。
1: 走。
2: 哇，今天的水果可真新鲜呀。
1: 乐比，你想不想喝汽水啊？
0: 我不想喝汽水，倒是想吃点东西。
2: 小朋友，吃水果吧，我这儿应有尽有，每一个都很甜哦。
1: 哇，这么多的水果，
0: 看得我眼睛都花了。伯伯，有没有西瓜呀？
2: 西瓜呀，伯伯，我当然有啦。来，孩子们尝尝看。
0: 谢谢熊伯伯。
1: 乐比，我们干杯。
0: 哇，两片西瓜块头居然一样大，熊伯伯一定是个武艺高强的人。
1: 武艺高强？
0: 是啊。
2: 西瓜开花。水果切块，
1: 那也太酷了。
0: 红绿灯，我们亲自问伯伯吧。熊伯伯，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为什么你水果切得这么厉害？
2: 你们不会以为熊伯伯我有什么绝世武功吧？
0: 那怎么能把西瓜切得这么好呀？
1: 就是呀，
2: 伯伯我没有什么绝世武功，只是我每天都在不断的练习，把水果切得漂亮，久而久之才能熟练的把它切得又快又好。只要努力，就没有什么做不到。
0: 我们明白了。伯伯，那我们就先走了。
1: 伯伯再见。
3: 哎，小火车，你快点玩，你给我玩。
4: 我才刚坐上来呢，你就催我。小草莓，快帮我推一下秋千。
3: 就不帮你，看你自己怎么玩。
4: 小草莓。
1: 小草莓，小火车，你们怎么还在玩？
3: 为什么不能玩啊？
1: 再过几天就要叠被子比赛了，你们不需要练习吗？
4: 小小的叠被子比赛，怎么可能会难得倒我？
1: 你也太自信了，哪有这么简单？比赛比的是谁能把被子叠得又快又好。

0: 很久呢，你们再不练习就只能得倒数了。
1: 不会的，只要有乐比在，我们就不会垫底。
2: 怎么像个包子？这回像粽子，这回像鸡肉卷。哎呀，为什么老是叠不好？
3: 乐比的被子叠得最不整齐了，
1: 还很慢。
3: 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
1: 我可胸有成竹呢。
0: 算了，不管你们了，我要去继续练习了。
2: 讨厌的叠被子。
4: 乐比，你怎么了？
2: 我想放弃了。
4: 乐比，你要放弃什么呢？可以跟妈妈说说吗？
2: 妈妈，我不想参加叠被子比赛了。早上的模拟比赛，我也是叠得最差最慢的。
4: 乐比，妈妈给你讲个铁杵成针的故事吧。古时候有个叫李白的孩子，他读书并不好。
1: 讨厌，我不学了。
4: 于是天天在村子里游荡。一天，他在河边遇见一个老婆婆。
1: 老婆婆，你在做什么呢？
4: 孩子呀，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针。
1: 这么粗的铁棒怎么能磨成针呢？
4: 这铁棒虽然粗，但是只要我有恒心的一直磨，总能把它磨成针的。李白听完老婆婆的话，受益匪浅，从此发奋读书，最终成为了一名诗人。乐比，李白因为自己坚持和努力才获得了成功。
2: 我记得熊伯伯也说过这样的话，
5: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做不到。
4: 没错。
2: 可是好难啊。
4: 有志者事竟成，遇到困难不要逃避害怕，我们要迎难而上。铁杵都能磨成针，只要坚持不放弃，付出努力后就会有收获的。
2: 对，妈妈说的对，我才不要轻易放弃呢。我这就去练习。
1: 终于到正式比赛了，看我轻松把它拿下。
3: 就你能比得过我吗？
0: 你们别想了，叠被子比赛的第一名非我莫属。
2: 按练习的来就行了。你轻了。
6: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叠得又快又好的人才能获得第一名哦。
7: 知道了。
6: 开始。
2: 老师，我完成啦。
0: 乐比好快啊，我也不能落下。老师，我也完成了。
2: 红绿灯，看来你也没少练习呢。
0: 当然啦。
1: 怎么叠来着？不行，我可不能成为最后一名，
3: 不能输给小草莓。
1: 终于叠好了，
3: 形状有点怪怪的，不过也算完成了吧。
7: 老师，我们也完成了。
6: 好，让老师看看大家叠得怎么样。乐比完成的速度最快，也是叠得最整齐的，所以第一名是乐比。我们一起祝贺他吧。
1: 乐比，
3: 乐比，恭喜你啊。
1: 可是乐比怎么一下子有这么大的进步啊？
3: 我们成倒数了。

0: 别，你是不是有叠被子的秘籍？
1: 秘籍？不是的。
2: 快告诉我吧。
1: 我没有什么秘籍，只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努力练习，这是我坚持练习没有放弃的成果。
3: 原来是这样。
0: 小火车，我输得心服口服。
4: 这样看来，是我练习的还不够多。
0: 我们再一起练习一下吧。
3: 好。

0: 海底幽灵。
1: 哦，哈哈，乐比，你在干嘛呢？
0: 哦，看，我在画可爱的小水母。水母不仅很美丽，还有很多小触手呢。
1: 哇，好厉害！不就是只水母吗？这有什么厉害的？小草莓，登场！

0: 小草莓，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我小草莓怎么可能会头晕呢？啊！
0: 小草莓，你说我的水母不厉害？
1: 没错，因为我还见过传说中的
0: 什么？是什么？
1: 传说中的海底幽灵。
2: 哼，海底幽灵？
1: 没错，据说海底幽灵神出鬼没。但是我亲眼见过。
2: 怎么可能真的有幽灵呢，小草莓？
0: 就是啊，小草莓，幽灵什么的只有在故事里才会出现。我才不会信呢。
2: 没错，我也不信世界上会有真正的幽灵。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见过，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0: 那我就去海里看看，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好啊，你去呀！到时候被吓着了啊！哼，可别来找我。
0: 那你等着瞧吧。
3: 小海星，你听说了吗？最近海里出现个神秘黑影，据说它黑漆漆的，全身长满了尖刺。
0: 哪来的什么黑影？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你别太担心。

0: 小海马。
1: 据说他还和小鱼失踪案有关呢，嗖的一下就消失了。
0: 哦，怎么会这样呢？
1: 你出门要注意安全。
0: 好的。他们在说什么呢？过去看看。你也听说了吧？
2: 就是有关那个黑影吧。
0: 黑影？什么黑影？
3: 就是像幽灵一样的黑影。鱼大夫失踪了，据说就是被他给带走了。
0: 什么？难道真的有海底幽灵？
2: 海底幽灵？
0: 放心吧，我一定把鱼大夫带回来。
2: 太好了，谢谢你们。
0: 乐比悠悠探险队出动，等我们好消息吧。

0: 不定海底幽灵就在这附近。什么声音？我幽灵在哪儿呢？
1: 我在这
0: 儿。
1: 脚下，我在你们脚下。
0: 你就是海底幽灵？
1: 我才不是呢。
2: 海兔又称海阔鱼，多为白色和淡蓝色，能够通过拟态和保护色来抵御敌害。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踩你的，你真的不是海底幽灵。他去哪儿了？难道在那边？
1: 我在这儿。
0: 你不是幽灵，你怎么做到的？
1: 这很简单，只要变成周围物体的颜色，你们就很难发现我了。我叫海兔，保护色是我们的独家能力，才不是什么海底幽灵呢。
0: 原来是这样，那你知道海底幽灵在哪吗？
1: 这我好像有听说。
0: 在哪呢？在哪呢？
1: 往那边方向走，好像有鱼知道线索。
0: 谢谢你，小海兔，我们就先走啦，下次见。你确定海底幽灵就在这儿吗？
3: 没错，我肯定它就在这儿。那家伙全身黝黑，非常丑陋，还会像幽灵一样突然消失。
0: 别怕，我会帮你打跑他的，让我去会会他。
3: 海底幽灵，快出来！
4: 幽灵，那是什么？
0: 谁在说话？快出来！
4: 我就在你面前。找我有事吗？
3: 就是你，我看到的就是你。
0: 你真的是幽灵吗？
4: 我不是幽灵，我叫鬼游，大家都叫我石头鱼。
2: 石头鱼因凹凸不平的石头外形而得名，背鳍有毒性剧烈的硬刺，被列为世界十大毒王之一。
0: 你的身体是石头做的吗？
4: 不是，因为我能够随时伪装成海底的石头。我们平时很少游动，在海底伪装成石头，别人很难发现我们。而且我们石头鱼的背部有坚硬锋利的刺，遇到危险的时候就用它来抵御敌人。

0: 不仅如此，我们的刺里有很厉害的毒液，敌人体型再大也只有逃跑的份。
1: 哇，好厉害呀。
2: 照这么说，鱼大夫并不是被你带走的。
0: 什么鱼大夫，我根本就没有见过。
1: 优良之谜解开了，我们可以去告诉大家真相。

0: 是悠悠，于大夫到底去哪儿了呢？怎么会找不到呢？啊，不要！放开那条小鱼！你这个坏蛋！
1: 你们在干什么？
0: 你还敢欺负鱼吗？
1: 啊，我没有啊！
0: 还想狡辩？你这个吃小鱼的坏蛋！
1: 没有没有，我没有啊！
2: 是真的，他牙疼，我正在给他治疗呢。
0: 你是鱼大夫？
2: 是啊，我叫列纯鱼，是海洋里的牙医。你们也是来找我看牙齿的吗？
0: 鱼大夫，你一直不在家，大家都很着急，都以为你失踪了。
2: 哎呀，都怪我前几天出门太急，忘了在门口贴告示了，我这就回去。
1: 等等，牙又疼了，于大夫。
2: 我这就帮你治疗。
0: 我们帮您转告大家，您就安心工作吧。
2: 那就谢谢你们了。
0: 传言果然不可信。

0: 还是好朋友。
1: 想玩，那你先把眼睛闭上。悠悠是个小笨蛋，
0: 悠悠
1: 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2: 我这不是落笔吗？你好呀，
1: 悠悠小草莓。不给。撒娇也没用。悠悠别闹了，等一下给你玩。
2: 乐比，我也想玩风筝。
1: 等一会儿，你排在悠悠后面。
2: 哇，风筝飞得真高。乐比，先让我。

0: 考虑一下啊。给你玩一下吧。不行。
1: 哦，洛比，你怎么能这样啊？
0: 这是我的风筝。我想玩多久就玩多久，想给谁玩就给谁玩。
1: 乐比，给我玩嘛，给我玩嘛。我们不是好朋友吗？乐比，乐比，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
0: 就是不给。
1: 快点给我玩。给我，给我。乐比，你站住，我要玩风筝。怎么不见了？乐比，乐比，乐比。小气鬼，喝凉水。乐比真小气，风筝都不愿意给我玩。乐比和悠悠怎么躺在操场上？肯定是昨天玩得太累没睡好。两个瞌睡虫，想到昨天就生气。狗尾巴草。有啦。
0: 我是谁呀？好痒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小草莓，你真烦，别打扰我，你和别人去玩吧。
1: 就。

0: 草莓，你真无聊。
1: 我觉得很好玩呀。
0: 小草莓，你完蛋了。
1: 你们要干嘛啊？你们别过来呀、
0: 悠悠，我们一起把它打趴下。
1: 别呀、别过来。
0: 悠悠快追。
1: 别追了，别追了。
0: 那你别跑啊。
1: 蜡笔，上课铃响了。我先回教室上课了。
0: 悠悠上课了。算了，先放他一马。
2: 同学们，快点把画画工具拿出来，我们上绘画课。
3: 好耶！

0: 是空白的。我创作的画呢？
1: 弟弟。
2: 老师，我的画已经完成了。
3: 好棒啊，乐比！我来看看。乐比的画里有鸟、花，还有树。乐比，你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幅画呀？
2: 画中的小鸟是我之前救助的菲菲，我希望它和画中一样快乐幸福。
3: 乐比不仅画画好，心地还很善良，真是个有爱心的好孩子。
2: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3: 乐比，你最棒了。
0: 什么嘛，不就是一幅画，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同学们，下课。

0: 红绿灯，红绿灯呢？
1: 我可真帅气，嘿嘿。看到小草莓就生气，上课前一直烦我，让他别闹了非不听，真是可恶。不行，我得惩罚他，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啊，好香的汉堡包呀，看我的秘密武器，超级无敌辣椒酱，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3: 哇，会不会加太多了？
4: 吃我啊，
5: 汉堡包过来啦！
0: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菠萝包。
6: 我今天吃妈妈拿手的炸猪排。
1: 汉堡包过来啦！
7: 乐比，你一直站在这里干嘛呀？
3: 没干嘛呀，我等你们拿完我再拿。
7: 乐比怎么怪怪的？算了，不管了，饿死我了。
1: 好香啊！
7: 快点进我的肚子里！辣死我了！
6: 小草莓，这是怎么了？
7: 救命啊！怎么这么辣？
6: 小火车，你没事吧？
7: 好辣呀！
6: 小火车，
7: 好辣！
8: 小草莓，你怎么了？小草莓，你没事吧？你的嘴巴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7: 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
3: 小草莓，你的嘴巴好像香肠啊，好好笑啊！
7: 是不是你在我的汉堡包放着辣椒酱？
0: 不是我，我一直在跟红绿灯玩。
6: 对呀，我帮小火车作证。
7: 是不是你？不对，刚才我和悠悠玩了一会儿滑滑梯。大家都在玩，除了乐比，我知道凶手是谁了，就是乐比。啊，
3: 不是，不是我，
0: 是辣椒酱。
6: 乐比，原来是你呀！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吗？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小草莓辣的都喷火了，
0: 干了坏事还想跑？
8: 乐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3: 因为上课前小草莓先惹我的，我就想报复他一下，没想到会那么严重。
7: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那我先跟你道歉，对不起，你以后不要给我放辣椒酱了。
8: 小草莓，主动道歉是乖孩子哟。看来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小打小闹呢，你们两个真是一对欢喜冤家。
7: 可是乐比，你下手也太狠了吧，辣死我了，我掉辣哭了。
3: 不好意思啦，一不小心倒多了。
8: 乐比，下次可不要这样了，辣椒吃多了是很伤胃的。
3: 我知道错了。小草莓，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的好朋友。
8: 不好了就好，大家以后一定要好好相处哦。
3: 不过你的嘴巴好可爱哦。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0: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停车！
3: 停车！别动！
1: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7: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8: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7: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8: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7: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8: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7: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8: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9: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李静致辞。
0: 吴晓军、罗东川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大型全媒体活动《团结路上一家人》今天播出青海篇，红色星火代代传，同心系好团结扣。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对部分省区近期发生的严重灾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近期，我省将要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做到防早防小，坚决落实双校影机制和关停撤转巡措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死守关键环节，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常态化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推进整改整治，靶向推进新冠部里旧账等突出问题，切实抓好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集中力量推进三化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纪检监察工作全面提升，全面提升对村巡查质效，加大对重点村提级巡查力度，有力有效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宣布开幕。
3: 我宣布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致辞，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视频致辞，省领导刘奇凡出席。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青海各族人民，向各位来宾、

0: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媒体界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环青赛、支持青海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环青赛创办25年来，走出了一条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进阶之路，走出了一条立足高原、拥抱世界的开放之路，走出了一条体育赋能、造福人民的发展之路，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赋能民生改善、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载体。本届环青赛，来自12个国家的22支高水平车队、154名优秀骑手，将在未来8天时间里，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征途达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期待全体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与全球观众共享独属于青藏高原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与速度激情，感受天蓝地绿水青的大美青海，感受这片热土蕴藏的发展潜力与蓬勃活力，感受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文化魅力，共同续写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时代新篇。李静说，25载风雨兼程，环青赛扎根高原，砥砺成长，从区域性赛事逐步发展为享誉全球的高海拔公路自行车标杆赛事，走出了一条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高原特质的品牌发展之路，既是我国公路自行车运动接轨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体育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期待环青赛继往开来，乘势而上，更好带动青海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多体育力量。大卫·拉帕蒂安说，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的重要赛事，本届赛事将再度汇聚全球顶尖车队和车手，开启一场纵贯青海全境、风光旖旎又充满挑战的角逐。祝愿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举办，所有参与者一切顺利。开幕式上，来自12个国家、22支车队的车手代表骑着自行车登台亮相，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随后举行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王大南、程基伟，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出席。
1: 7月10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前往省应急指挥部，以视频形式调度全省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汛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早抓实抓细，全链条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各级统筹调度体系，高效运行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要严格落实双教应机制，提前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持续对中小河流、湖泊、各类堤防、水库、水电站、城市内涝点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开展隐患排查，要聚焦环青赛、青洽会等重大活动，加密赛事沿线、展会场馆及周边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要细化突发状况处置预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各类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汛办、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祁连县、同德县、南迁县、循化县分别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64名车手、22支车队，此刻的青海体育中心一切就绪。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正式启幕。未来8天，1627公里的高原赛道将从这里延伸向青海湖、铜宝山，串联青海大美风光，在海拔超3000米的高原上挑战自我，追逐极限。
1: 开幕式现场，参赛车队依次亮相。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向观众挥手致意，展现职业车手昂扬向上、勇于拼搏的风采。本届环青赛开幕式文艺演出围绕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主题，以河流开篇、启航收尾，分4大篇章层层递进，全方位展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发展成果。
2: 早就盼着环青赛开幕式了，看着各国车手整齐亮相，特别震撼。接下来几天我打算去赛道沿线观赛，希望骑手们发挥出色，也祝愿咱们青海的赛事越办越好。
3: 开幕式我觉得氛围感十足，3000多米的高原赛道我听起来就极具挑战性，能见证这场顶级自行车赛事非常难得。这场盛会把高原生态和体育竞技结合在一起，也让我更加期待接下来的骑行之旅。
1: 本届赛事历时8天，共设8个赛段，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4个市州，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从低海拔黄水河谷起步，逐步向高海拔地区发起挑战，最后环绕青海湖完成全部赛程。
4: 今年我是第3次参加环青赛，赛前我们也是对赛道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感觉今年难度相当大，希望我们车队今年取得好的成绩。
5: 这次比赛难度很大，海拔很高，但是我现在状态还可以。比赛时我们会尽力抢占有利位置，取得好成绩。
1: 25载踏风而行，一场融合生态、人文、体育、国际交流的赛事，即将在高原大地拉开新的竞速篇章。环青赛始终锚定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战略目标。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持续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在全民健身普及、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全域文旅升级之间搭建双向互通桥梁，让飞驰车轮成为展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果的流动窗口。
6: 我们今年的特色呢，主要是在这个技术难度上有所提升，在保留以往经典赛段的同时呢，我们新增了铜宝山的爬坡赛，海拔也大幅的提升。另外呢，盐湖景观得到了提升，更好的宣传咱们大美青海。
7: 7月11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1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团结路上一家人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等共同开展的大型全媒体活动，并于7月1号起开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团结路上一家人》青海篇。红色星火代代传，同心系好团结扣，感受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
2: 爷爷，你给我讲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呗。
3: 这几十年了都怪那跟个说呢。
2: 昂拉是什么意思？
3: 昂拉，大气。

0: 岁过来了，弄啥他的，开完这个，那弄啥个弄，本身地里地怎么这个回家耕耕那个，要过没耕，就过了马牛，俺个黑了没黑了，但俺人跟当家那他，弄啥时工资他，我弄是弄他们在过那他，就是这个那么子的不？
1: 哦，当你洗他。今天爷爷要带我去他爷爷生活的地方看看，我喜欢爷爷给我讲他那个千户爷爷的故事。
2: 我的爷爷这是。
3: 我应该叫他什么？
2: 你应该叫他太爷吧。
3: 太爷爷，那你见过他吗？
2: 我没见过。
3: 人民日报。爷爷，这个上面写的是昂拉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昂拉得到了救济和安置的各族民热爱着。爷爷不识字，但是我可以把我看到的读给他听。
4: 准备好的同学请举手。
5: 我
3: 我叫根千卓玛，今年九岁，在我的学校，每个同学都能讲一两段红军的故事，因为在我的学校，能成为红领巾讲解员是最光荣、最开心的事。我的学校很漂亮，我的好朋友也很多，我的同学不仅有藏族，还有回族、汉族、撒拉族、土族，同学们相处都很融洽。学校还有从南方来的老师，他们上课时同学们都特别开心。
6: 谢谢你们教我，谢谢你们教我。
7: 谢谢你们教我，你们就是我的藏文老师。
8: 好，同学们，我今天写的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我的家在江苏南通入海口，长江入海口，这边的孩子非常的淳朴善良热情，然后我们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
10: 有空时我会学着写藏文，孩子们会教我怎么去拼读。
9: 我还会再来的。
3: 2021年12月，我们学校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青海尖扎县启中区民族团结红军小学。
1: 我也是我们班的红领巾讲解员，现在我要在爷爷的爷爷家把爷爷给我讲的故事讲给我的同学听。
5: 沧海桑田，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1: 以前总是不明白黄河明明是绿的，为什么叫做黄河？后来爷爷才告诉我，只有家乡的黄河才是最美丽的、最独特的、最碧绿的、最清澈的。
0: 你知道吗？你看，这边是高速公路，这边是西城铁路。西城铁路我们经过我们的家门口。明年我们搬迁，明年搬到那个新的家里去。以后你们坐火车，到更远的地方不可以去了。
11: 近日，青海省直机关工委组织省直机关各单位党员干部走进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让大家在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中接受深刻党性教育。作为集宣传教育、征集收藏、陈列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基地，展览馆设置了岁月回眸、缘起初心、世纪梦圆等七个篇章，对青藏铁路精神从孕育、萌发、成型、继承、丰富五个阶段进行全面展示。在泛黄的图纸与斑驳的工具前，在高原风雪与冻土施工的模拟场景中，大家深入了解青藏铁路的建设历程，深切体悟建设者

0: 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
1: 作为青年党员、宣传工作者，我们要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正确正绩观培育弘扬五个文化，用镜头记录奋进，用笔触书写担当，讲好新时代的青海故事。
0: 此次参观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场参观均由展馆讲解员全程讲解，围绕各篇章主题，深入阐释青藏铁路精神的发展脉络，引导党员干部感悟奋斗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民族团结信念，让青藏铁路精神薪火相传。
2: 要充分用好青海本土的红色教育资源，以实景课堂深化党性教育，锤炼干部作风，让广大党员干部感悟不畏艰险、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奋斗初心，切实从中汲取精神养分，凝聚奋进力量。
3: 7月8号，港石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在港石卡雪峰景区启动。
4: 在高原旅游装备共创展示营内，高原旅游装备、旅游服饰、科技供养等五大主题展区集中亮相。活动引进50多家国内外知名装备科技企业，展出各类适配高原场景的旅游装备，品类齐全，选择丰富，吸引大批游客体验。
5: 我们目前打造了一款青海文旅的夕阳驿站，它是以模块化、现代化的一个标准啊做了一个集成。目前呢，已经在玉树和果洛州的重点的景区和这个旅游的干线布设了夕阳驿站，为广大的游客、司机朋友提供便捷的夕阳。通过这次展会吧，我们还是想把一个全氧的理念广泛的传播下去。
4: 活动还依托港石卡独有自然条件，打造国内稀缺高原实景测评场地，推行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地测评双轨模式，完整复刻真实高原复杂环境。邀请评测机构与户外测评人员采用实验室静态检测加高原实景动态测试双轨模式，完成高海拔大温差下的动态实景测试，引导高原旅游装备研发升级。
6: 装备的测试只有经过实战之后，才能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去保驾护航。港石卡可以全年进行雪山攀登，在冬季攀登港石卡的过程中会有8000米的体验，体验过程中其实也就是对于我们极限高海拔装备的一个测试，让我们的装备测试环节从实验室走到了实际测试环节。
4: 活动现场同步启幕高原旅游装备展演走秀、高原旅游相关标准启动、重点企业设备推介等活动，尽显高原特色康养文旅魅力。
7: 聚焦我们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这个核心品牌，联合我们海北州来推进我们户外运动装备设施的建设，打造一批我们的露营、骑行、冰雪的营地。
8: 近日，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射箭比赛在海西州天峻县收官，赛事划分残疾人、青少年两个竞赛组别，细分11个竞赛单项。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凭借顽强意志、全力比拼，展现出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青少年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尽显高原青春风采。参赛选手以赛会友，在切磋较量中不断突破自身竞技水平。赛事还打破单一竞技模式，同步开展特色农牧产品、非遗文创展销以及民族文艺展演系列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优势载体。
4: 据省气象台监测，7月9号8时至10号8时，我省出现了大范围降水过程，全省4224个监测站点中，2733站出现降水。未来3天，全省持续多阴雨天气。受持续强降水叠加影响，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忠、大通、化龙、循化、尖扎、贵德部分乡镇为橙色级预警，滑坡泥石流风险高。西宁其余区域、海东全域、门源、祁连、铜仁、马沁、囊谦为黄色3级预警。省水利厅、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西宁、海东、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的20多个县山洪发生可能性较大。
3: 盛夏时节，位于海东市循化县境内的达利加山风景区高山杜鹃迎来盛放期，
9: 花朵繁密饱满，色泽清丽，与山间流云、蜿蜒山路相映成趣， 勾勒出一幅清新灵动。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薪火相传。1921年红船起航，信仰火种照亮华夏。2026年山河锦绣，复兴画卷铺展神州。105年间，中国共产党以初心为炬，以奋斗为犁，带领亿万人民改天换地，在祖国大地树立起一座座不朽的红色丰碑。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踏上江源红色寻访之路，在梯田层叠间读懂基层党员扎根乡土的为民初心，在草原遗迹中感悟国之脊梁、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探寻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0: 上输在这个土墩，就告诉啥嘞？虎符，也就是把羊皮拉到这个山上墩上去。
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高岭荒山连片，水土流失严重，贫瘠土地困住村民生计。村党支部主动扛起治山重任，党员带头冲锋，以铁锨箩筐改造琼山，为后代留住绿水青山。
0: 挑肥个这个塌坑啊，都就刻的话就是哦，一挖这个那是个我竹林坑的。那么新乐就是个年头，就是不为自己这个享福，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这个青山子良田的话。唯一是敢开路、敢闯、敢拼的话，这就是高原庄稼人之福气。
1: 小高岭村老党员李基元退伍返乡多年，造林900余亩。晚年他身兼观光车司机与义务宣讲员，以亲身经历向游客讲述治山岁月。
2: 我叫李基元呐，今年46，好做好啊！我从18岁参军。不知道，现在到了41年了。退伍回来，担任村子团村支书职，搞了个青年绿化，支给的这么个村支笔，支撑了那么小个的自治化这些老人干部的这些治山治肥的这个精神呢。从这个50、60年代开始啊，挖的就是竹林坑，竹林坑不清楚。红肥塘都起不出的，这个村撑几天？日闲子，弄子就利润负责，日人几多负责，日人负责这就是管小孩子。现在来农夫啊，你看个前人栽福啊，后人乘凉，弄这个机子就相当好。
1: 10里山路，一头连着山脚，一头通向山顶，是李基元每日往返的路程，更是一名老党员传承红色小高岭精神的坚实足迹。
2: 作为这个老党员，年轻时冲锋在前，艰辛艰辛，现在老了，还有我们不怕苦，把世界传承的精神，讲出去，传承下去。要是你共产党员了，我要坚守老子信念，勿忘初心，老子是你。
1: 在建党105周年的时代坐标下。小高岭不再只是治

0: 山治水的乡村样板，更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性教育的精神课堂。
1: 走一遍开荒步道，看一看层层梯田，本质是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那红色基地不仅是历史的陈列馆，更是精神的加油站，让高原拓荒精神持续滋养新时代的奋斗者。
0: 为持续擦亮小高岭红色丰碑，让拓荒精神长久传承，村党支部统筹红色资源保护与乡村发展，多措并举，长效传承小高岭拓荒精神。
2: 把奋斗精神融入支撑起了村里甚至乡村建设，打造纯净式红色道口，让青少年党员干部实质干部奋斗日程，帮助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加速度，让雨山下石开山振奋碑，永远富了幸福与子。
0: 一掀一镐改造乡土，是共产党人扎根人民、实干为民的生动答卷。隐姓埋名助大国重器，则是共产党人胸怀家国、以身许国的赤诚答卷。从小高岭的田间梯田出发，我们向西奔赴金银滩草原，探寻另一座伫立在江原大地的精神丰碑——原子城。金银滩原子城是新中国原子弹氢弹诞生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建设者响应号召奔赴雪域，在高寒缺氧、物资短缺、技术封锁的绝境中攻坚，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以无名之躯铸造大国重器。
3: 很困难的一段时间，但是大家觉得未来一定是很好的，困难是暂时的，能过去，就是没有拿这个困难就是当成怎么样。
4: 每天的这个草稿纸什么的都得装在保密包里，交到那个下班的时候交到保密室，完了以后这个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从保密室再领出来。当时的保密制度是很严格的。
5: 4321起爆。
0: 1964年，首枚原子弹组装完成，全体装备人员细致谨慎，满心荣光。爆炸喜讯传来，基地上下一片欢腾。
6: 5、4、3、2、1起爆，这声音是大家的目光都往那瞅，卷一点声高，声出一个鬼音出来。这时候大家就实验成功了，这大家就可能是欢呼跳跃高兴的，大家就是喊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热泪满面。
0: 无数无名英雄以平凡之躯完成非凡伟业，在高寒绝境中孕育出光耀史册的两弹一星精神。如今29处红色教学点位串联起一区两地三馆四化多点研学体系，原子城纪念馆上千件史料实物静静陈列，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诉说那段热血岁月。
7: 学姐，原子一词呢来自古希腊，意为不可分割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让原子核运动的。
8: 金银滩草原风光温柔，却承载了最硬核的家国担当，这是青海原子城独有的精神底色。这份精神镌刻着高原的坚韧、青海的赤诚、中国的骨气，是雪域高原孕育的精神瑰宝，更是青海最珍贵的红色名片。
0: 岁月流转，父辈远去，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纪念馆青年工作人员姚文静从小聆听父辈的草原奋斗故事，在史料与遗迹中读懂无名英雄的伟大。
9: 小时候不懂为何父辈常年缺席，为何生活朴素清贫，长大后走进原子城，触摸历史遗迹，研读史料往事，才真正懂得无声的坚守最伟大，无名的英雄最动人。他们用一生的隐忍与奉献换来了国家的安宁、民族的底气，这份家国大爱深深烙印在我们后辈心中。
0: 无数各行各业群众走进原子城开展红色学习，在历史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将先辈的担当与韧劲转化为自身岗位的行动自觉。
10: 在外界技术封锁、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无数前辈隐姓埋名，舍弃个人生活投身核武器的研制。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将这份艰苦奋斗、爱国报国的精神发扬下去， 为国家发展做出属于我们青年人的贡献。

0: 谢。
1: 今日之青海，日月山下梯田层叠，产业兴旺，金银勘探，草风水美，研学不息，红色资源串联呈现，红色精神浸润人心。各族党员群众从两段奋斗史中汲取力量，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道路上同心奋进。
2: 伟大精神永不落幕，红色星火永续相传。站在全新历史起点，新时代儿女当继承先辈志向，接续时代征程，笃定笃行光耀中华。红色奋斗之路永不停歇，民族复兴征程步履不停。江源儿女将永远紧跟党的步伐，一往无前，续写百年大党崭新荣光。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动物园里，西宁野生动物园本不算起眼，但是这几年有不少游客会专程从外地过来，只为看一看那几只让他们颇为牵挂的雪豹。比如这位傲雪，2016年出生，在当时是中国唯一一只人工繁育的雪豹。又比如这位大虎，不怒自威的大虎，在雪豹界已是耄耋老者，但他从出生就被亲兽遗弃，幸而被牧民发现，将他送来西宁野生动物园。在不对游人开放的雪豹谷里，还住着两只新进来到动物园的雪豹。事实上，西宁野生动物园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园里的本土动物大部分来自野外救护和人工繁育。这个院子里，那位总在躲躲藏藏的雪豹名叫凌霜，是在2岁那年来到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当时凌霜半身瘫痪，无法排便，饲养员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给他治疗，才让他重新站了起来，但他始终都无法自己捕食羊羔，动物园只好放弃将他放归野外的努力。

0: 这位是被尊称为太后的林雪。2017年11月，她受重伤，被牧民救起，并送来西宁治疗。随后的半年里，她分别在西宁和北京接受了两次手术，并在第二次手术后住进了这个为她特意打造的铁笼里。
1: 他们第一次手术完了以后，他就是跳窗台啊，你想这这么高的墙，他跳上来下来那一下冲劲儿特别大，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材料给他做这个手术，也经不起他那种跳，
2: 限制他的活动，哪怕是让他多关一段时间都可以。
0: 2019年的夏天，西宁野生动物园贴了桩喜事，傲雪的两个妹妹水墨和油画出生了。
3: 来吧，小宝贝儿，快点过来，别喊。你得对着。
0: 这是自傲雪之后，中国又一次人工繁育雪豹获得成功。只是两个小家伙出生不到3个月就得了传染病，动物园不得不决定提前开始人工喂养，并给他们打针吃药。
4: 这个传染病呢，其实如果从大数据来看的话，对猫科动物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致死率非常高啊。但是呢，我们及时的检测出来了，然后我们也及时的进行了人工这个医疗的干预，进行了治疗，然后只用了1周的时间，他们就康复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免疫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免疫的程序要提前往前移。
2: 54.48。54.49。别跑啊！
0: 在大家精心照料下，水墨和油画总算度过了危险期。

0: 却又在几个月后出现了进食困难的问题。西宁野生动物园又赶忙请北京的专家来给两个小家伙看诊。
1: 小心咬一口。
2: 那我们要检查他眼睛。
3: 不如让他张嘴露那个牙齿，
4: 我知道。
3: 你把那嘴唇也掀掀。
2: 那我们听一下他心。
3: 两口，你给我照着。这个犬齿断了以后，现在牙髓感染，牙髓感染导致根尖周炎。
1: 去这儿。
3: 我摸一下啊。
1: 对，
3: 这里面现在是脓，这里面有脓，别使劲挤了，要不然现在要把这颗牙拔了，然后把这
1: 破了，已经破了，
3: 这块要切开，然后把这牙拔了，然后把脓排出来。这是乳齿，拔就拔了。你戴眼压机了吗？
5: 六个月。
3: 那海龙再抱上，它测个眼压，咱们看看小抱眼压是多少正常？
5: 八十。
3: 没事，你看看是不是都是26、27，那就记住了，以后
2: 30左右。
5: 28，
3: 那差不多，那就是说咱们这个水豹来说不超过30都是正常的。咱们以后这眼压这数据咱们就有了，相当于。
6: 在人工育幼方面，水墨油画对我们提高了一个档次，哎，这是非常成功的。现在我们园里的这个珍稀的猫科动物，我们做的免疫程序都是按照水墨油画这个育幼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这种修正和改良，效果就非常好。

0: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高寒缺氧，地广人稀。2013年6月，承载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大型电网工程首次进入三江源，并随即翻山越岭，最终覆盖全域所有牧民的家。日德是玉树州称多县的牧民，家住加塘草原，祖上世代游牧。2010年，日德一家搬进了政府集中修建的定居点，几个孩子长大后也陆续进入县城里的学校读书。回想三江源通电后的这些年，牧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日德从心底里感到喜悦。
1: 等你的当下就在那个就是落球嘛，球没有到呢，球没有呢，当下就拉着这些的，大家去刚刚我讲买的买砖都是，一把杆子三头就帮了哟。这种不按天讲，太阳在这里光的，太阳这么新叫的，你看去年那老子这么球嘛，等你老没给他出来呢，嗯啊，怕记录，啊，就等就今年在老子就我的哒，你他说你老子就不到的。他说你老清楚的，但我家是农村下，一张我做农些，他说是农村的，他说是农村的，他说我爹开就的，他一般人啊，他说爹开就的，他说光通下的，什么吃什么光，他说老古，你他做农的好的，一般个没得么个做个阶级的阶级，他阶级的阶级这样的，你老他干那上的老的，对，他农民就不通上的，农民老个地方都是就不得过，他看现在肉么都不得，前面那两个大路经常走的，往上走过嘛，可容许个里头的。那没这么久不大，当时说了这么久的。

0: 一夜过后，昨天傍晚的那场小雨竟在草场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还未入冬，气温已然急剧下降。日德家一头今年新生的小牦牛被冻死了。
1: 可是我敲上一点，
2: 有这么着吗？
1: 这敲上慢慢的就一片麦子。嗯。给什么？给你干嘛的？
2: 我上来给上去的嘛，奶奶。啊。嗯。
0: 三江源地处高寒草甸向高寒荒漠过渡的地区，草场是这里最主要的生态资源，也是牧民们重要的经济来源。

0: 但这里昼夜温差极大，牧草生长速度慢，周期短，如果再遇上鼠兔旱獭破坏草场，日德家的牛羊吃不饱肚子，最终影响的是全家人的生活。所以日德对于草场上有多少只大狂极为敏感。大狂是一种大型猛禽，生性机警凶猛，是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草原上的猛禽主要以鼠兔、田鼠、旱獭等小型食草类动物为食，是草原生态健康的指标性物种。只要猛禽依旧活跃，草场就不会发生鼠患。猛禽数量稳定，保障着草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不过，凶狠如猛禽，在繁殖生育的时候也极为脆弱，它们会择高而居，选择在岩石顶或是高突物上营巢孵卵。这些高压电线就吸引了一只大狂前来筑巢。如此，不仅大狂有可能触电伤亡，也有引发电网线路故障的风险。顺着这一思路，当地供电公司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1: 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回来了。
3: 你看，
1: 哦，太漂亮了！
2: 给鸟宝宝喂，
3: 喂
2: 食吗？
3: 我看一下。

0: 几经摸索与修正，光电公司开始在输电线路的塔杆上架设人工鸟巢，加装绝缘套，并更换绝缘引流线，给猛禽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也为电网安全规避隐患。
1: 看我们的吧，
2: 那头伸着的小崽子，你看走了
1: 走了，
2: 再见，我给你们拿中午饭去了，是不是？
3: 对，最初的想法是，哎呀，我们的线路经常跳闸，大黄很讨厌，我们就是想把它赶走。然后后来了解到，哎呀，这个大黄确确实实对我们当地的生态保护很重要，那我们就换了个思路。
0: 人工鸟巢是各项措施中被投注心力最多的一项，供猛禽繁育幼鸟。它被制作成直径50厘米、深40厘米的竹筐，经过加固后架设在输电线路的塔杆上。
3: 当时我们看见这个小鸟孵出的时候，还真的很有成就感。龙宝地区2017年。安装了200多个那个鸟巢以后，一年有成功120个。我们这是一个一个，当时是数了的。
2: 严格做我们，我听杨哥的老爷爷说的是1000有，现在他飞走了。
3: 因为现在这个架上了，这个比那个高啊。我们这边大框有一个那个趋高性，现在我们装上以后电也停的少了吧？
2: 对。
3: 啊。
0: 从此。在三江源广袤的草原上，象征工业文明的电网成为了千百个新生命的诞生地。徐文琪和他的同事们日复一日的巡线工作，也更加有温度和色彩。
3: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乐趣。
4: 第一个年轻人被各个牛狗不注意啊，做个了这些美食可看个三桌子，下趟做个了做专门生意的伙食。也可以偏靠着刚才那村子养着家的，可能他们呢，刚才二郎当着的，我们刚才也别的把子也都是当亲民的长辈上面。
3: 家里现在都有啥电器啊？
2: 电暖气
3: 啊，
2: 微波炉
3: 啊，
2: 洗衣机
3: 啊，
2: 还有冰箱
3: 都有是吧？
5: 嗯，但是你做饭没有那个，
2: 我也，
5: 你做饭没有没有，什么菜都没有，但可是讲，人农村人都不甜嘛。
2: 我也是，
5: 各种吃水煮
2: 的。我也。
3: 也祝你们生活。

0: 2019年1月，又有一只雪豹从三江源送来西宁野生动物园。这只雪豹年龄在10岁以上，虽没有大的外伤，但却瘦骨嶙峋。事实上，它是在饿得昏倒后被牧民发现送来西宁的。
1: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它那个眼睛，那左面那个眼睛，里面有增生物。而且我们现在人靠近不了，打麻药的话又害怕他这个体质太差，扛不住，所以我们要现在在食物里面加一些消炎药啊之类的，然后把他的这个体质恢复上来以后，然后再通过麻醉把对他的那个眼睛进行处理。

0: 2019年11月25日，傍晚6点刚过，西宁的天已全黑。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刚好让金一鹏从日常的教研工作中抽离出来。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副园长齐新章，早早就在机场等候。二人走出机场，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当地一家宠物医院。金一鹏明天要给林涵的眼睛做白内障手术，今晚将是手术筹备最关键的时刻。
1: 明天咱们麻醉了以后，到这儿以后呢，要做一个 B 超，就是要看一下。
0: 金一鹏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的副院长，常年从事野生动物疾病和兽医外科领域的教研工作，曾多次前往秦岭参与大熊猫救护。
1: 如果说问题不是太大的话，咱们尽量还是要把这个白色的部分先取掉。
2: 嗯，
1: 取掉了以后，咱们尽量把精力放进去。10点半抵达。
0: 直到此时，明天的手术依然充满未知。像雪豹这样的猛兽，只有在全麻状态下才能进行体检。而目前全世界关于雪豹的研究资料都十分匮乏，雪豹白内障手术更是举世罕见。
1: 我不敢说我们是世界首例，但是我们确实之前的查新闻也好，查文献也好，这个学术记录也好，都是没有。我们现在分析
3: 它是一个陈旧性的白内障，
1: 这种时间越长，
3: 移除的这个晶体它就越硬。
1: 另外一个第二个难点，就是
3: 因为没有专门给野生动物生产的人工晶体，那只能用马来替代。
4: 嗯，
3: 然后说匹配度还是不错的。
4: 嗯，
3: 前提是尺寸要合适。
1: 这是咱们的一个爱心企业吧，那从德国给进口的。这个是这三个尺寸，这21毫米、22毫米、24毫米，22差不多。
2: 对对。
1: 但是就明天还得看具体的，要是差太多肯定不行。
5: 欢迎，老师好辛苦了，欢迎，欢迎。今天赶飞机没吃晚饭，还是其实在干活。
0: 晚上10点多，中国农业大学医疗队的第二批队员也抵达了西宁。伴着几口热汤热饭，大家抓紧时间把第二天手术的细节又仔细推敲了一遍，以确保万无一失。
5: 今天10点开始
6: 吹
5: 这针，
6: 小白负责主
5: 推。动物医院，他跟着合同，
6: 就是那个
5: 从那边转运过来，大概半个小时的路。